0: 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3: 三二一，发射。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贵州生态环境季贵阳主场系列活动近日在观瞻湖区启动。这是贵州生态环境季主题活动首次以市州为主场，首站落地贵阳。活动期间，全省将陆续推出五大特色环保活动，包含生态科普宣讲、环保风尚音乐会、大学生环保辩论赛、自然研学课堂、闲置旧物改造低碳实践，聚焦青年群体，引导年轻人投身生态环保。下一步，系列活动将以贵阳为起点向各地延伸，持续搭建全民参与平台，推动绿色低碳生活常态化落地。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青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3: 不够好，
1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3: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2: 一定的。
1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2: 对对。
13: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3: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1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 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3: 原来心理学这个呀，
1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

0: 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嗯、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嗯。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哦，当时讲那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
1: 哦、
0: 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0: 对我自己从
1: 中受益
0: 了。
1: 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都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而且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
1: 嗯、
0: 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

0: 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做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

0: 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
1: 发表一个
0: 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刷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 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但是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

0: 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2: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首先来关注新闻。国家矿山权监察局贵州局党组近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及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国家局5月25号党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清醒警醒猛醒贵州矿山存在的诸多问题，薄弱缓解，下大力气从严从实抓好矿山权生产工作，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发力点，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矿山重特大事故。会议强调，严防严控严打隐蔽工作链、监控作假、事故瞒报、非法分包转包四个毒瘤祸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一些干部拍屁股走人的极端错误政绩观，树立发展与安全相统筹的正确政绩观，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会议同时部署了6项贵州矿山安全硬措施：一、班子成员带头全员下沉一线，对各地最不放心矿井每周研判，针对性帮扶执法，确保安全；二、联合多部门对全省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煤矿及地下非煤矿山开展全覆盖风险分析，找出真风险大问题，并分级建档管控；三、聚焦7类重点矿山，紧盯周末、节假日、夜班等重点时段，以及石门接煤等13类关键工程，实行挂图作战；四、视瓦斯为头号杀手，发挥省级专班作用，落实瓦斯超限挂牌督办，严格执行井夯接煤8步流程，推进大三区加小三区治理模式，坚决实现3零目标；五、对隐蔽工作面、监控作假、瞒报事故等违法行为，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对屡查屡犯、性质恶劣的矿井，依法提请关闭，形成震慑；六、紧扣8条硬措施和3年行动收官，压实企业、部门、安委会、地方4方责任，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将责任落实到基层一线。
1: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管理人员法治意识、风险意识不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看惯了、干惯了、习惯了，未认真对照双全日工作要求排查煤矿大系统安全隐患，日常隐患排查不认真、不仔细，未对通风系统的可靠性进行认真研判，极易造成煤矿生产安全隐患。本期一案说法，来关注纳雍县某煤矿将采区专用回风巷用作常设行人通道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3: 2026年3月31日至4月2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纳雍县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矿将采区专用回风巷用作常设行人通道，依采区回风下山为矿井采区专用回风巷。煤矿13203运输巷回风联络巷掘进工作面作业人员均从该专用回风巷内行走，该巷道内设置有带式输送机司机固定操作岗位，安装有照明等设备，敷设电力电缆，为13203运输巷回风联络巷掘进作业使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2: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增强依法办矿、依法管矿的意识和能力，要深刻吸取教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双全日工作，深化查三违反三违工作，从系统上解决煤矿存在的各类安全问题，推进煤矿安全标准化建设，做到依法依规生产。感谢

0: 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1: 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一张算力券激活贵州数字经济新动能。
12: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召开。
11: 贵州携手位于海南的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结合我省山地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求，持续选育优良品种。
12: 贵州科学城打造一人公司社区，首批20家 OPC 企业签约。
11: 全省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组织转移避险，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2: 贵州造瓷砖出口老挝，将用于当地地产项目建设。
11: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2: 我是悠扬，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
9: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依托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贵州创新推出算力券政策，通过财政补贴减轻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从 1.0 版本迭代至 3.0 版本，累计兑付资金超1.3亿元，服务各类市场主体260余家，其中省外合作企业占比超90%。一纸算力券正持续撬动产业资源向贵州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11: 作为本土算力设备制造与 AI 解决方案企业，云上鲲鹏长期深耕国产 AI 服务器研发与行业场景落地。随着企业算力投入的持续增加，算力采购、模型迭代成本等一度让企业陷入徘徊。贵州云上鲲鹏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AI 智算解决方案专家黄伟：
13: 我们和本地高校合作的这个政务 AI 写作，要在信创环境下跑通大模型的微调推理以及多智能体的迭代升级，那么对算力的需求是持续的。我们投入本地部署的算力已经有 2.5P， 推理算力的话大概是 3.3P 左右，我们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推了。
11: 按照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 2.0 版本，

0: 省内企业使用国产化算力开展适配研发项目，可按合同有效金额的30%申领政策激励，同一企业年度最高激励额度可达150万元。去年云上鲲鹏成功申领算力券激励资金66.5万元，覆盖企业30%的算力研发开支。黄伟，
1: 基于算力券提供的这个算力是帮我们整个环节算力的支持，有效帮助客户现场他能实际上看到成果。
0: 云上鲲鹏的故事勾勒出算力券激活需求端的逻辑，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敢用算力，敢投 AI。 而在供给端，算力券同样催生了新的市场空间。一家算力服务商在政策刺激下签约量显著增长，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纯于元。
2: 这边是我们2025年签订的合同，大概是40-50份。随着我的算力券补贴政策已经深入到各大企业，现在呢，我们今年2026年截止到现在6月份，我已经大概签了有差不多100多份了。
0: 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海。
3: 我们有一个成都的客户跟我们2000万里合作的话，1000多万是找我采购算力，有几百万是采购模型的训练服务。整个我们拿到的算力券的总额应该在150多万。有了政策的支持，能力的加持，企业更愿意来选择整个大的环境更好的地方。
0: 算力券不仅惠及本土企业，也吸引了众多省外头部智算服务商在贵州开展业务，布局算力节点。派欧云计算上海有限公司智算业务研发副总裁李星星。
4: 贵州是国内关键的算力枢纽，数据中心、绿色电力、网络配套都非常的完善，算力券政策确实让贵州算力对全国各地数字企业更有吸引力了。同时我们也打算和当地的行业伙伴继续深入合作，赋能全国 AI 与数字发展产业。
0: 为了持续放大政策效应，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今年4月，贵州推出算力券 3.0 版本，资金池扩容至1.4亿元，并首次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激励范围，智算服务激励比例大幅提升至30%，同步推行即申即享服务，将申领环节简化至一个环节，材料压缩至2项，审核时限控制在10个工作日内。贵州省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金泽。
5: 你可以把算力券理解为是大家购物时的一种优惠券，面向全国需求企业进行发放，核心定位是降低用算门槛，培育产业生态，全面支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0: 目前算力券的乘数效应正在全产业链显现，上游带动了服务器、机架等硬件制造在贵州扩产，中游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从早期的58%提升至目前的71.49%，下游有效拓展了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实际运用，已在旅游、医疗、政务等24个领域落地110余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6: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交流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从中受教育、受警醒，学方法、明方向，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以自觉服务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树牢全国一盘棋意识，善于抓住政策窗口谋划推进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以坚守为民初心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做工作，一件件办成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际行

0: 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努力做到新官不添新账，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抓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的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狠抓落实，推动重大项目尽快落地，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资金尽快发挥效益，力争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昨天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贵阳市走访部分中央在前单位省政协委员，调研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坚持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发展，主动融入贵州“十五五”发展大局，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一行来到中国电信贵州省分公司、中国移动贵州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贵州省分公司，表示要抢抓数字生产力新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他表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深化政银企对接合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助力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走访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后，他表示要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优化电源结构和电力消费结构，提升电网数字化水平，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全力保障电力供应，有序推动能源转型。赵永清希望委员积极参与政协三助力活动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采。
0: 从2024年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就与贵州合作开展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资源引进、种质测配等品种选育工作。近期，实验室科研人员又带着优质玉米种子在贵州试验田开始了新一轮播种，围绕山地农业实际和原料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来听报道。
2: 阿姨，你们每个人蹲的这一行，行与行的距离我们是固定了的，70厘米。播种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每一个距离是25厘米，把每个种子按照打了这个横截的，从0、25、50依次放两粒种子。
1: 试验田里，崖州湾玉米团队的科研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农户如何规范种植。他们从海南带来了3000行育种材料，并结合贵州高海拔多雨的气候特点调整种植方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玉米基因组育种团队科研助理徐文：
2: 贵州相比于海南的光照时长比较低，玉米对气温的要求

0: 们每年会在三亚种一袋，然后把三亚的种子种来贵阳，贵阳收获以后我们又种到三亚去，这要持续6到7代，相当于它在两个地方受到环境的驯化，血缘啊基因型啊越发的稳定，后期推广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
1: 2024年11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贵州签约，在贵安新区共建501亩粮油作物试验基地，陆续试种了几轮农作物，解决粮种隐喻、试种适配等问题。今年4月，该基地正式升级为创新平台，进一步聚焦产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落地推广全链条发力。目前创新平台正针对省内高海拔地区油菜、玉米等作物存在的种植插口矛盾开展专项品种攻关。贵州省农科院油菜研究所副所长张超，
2: 在我们的黔南、黔西南、安顺、六盘水毕节这些区域，玉米、薏仁米这些作物和油菜种植啊，它有一个插口的矛盾。我们目前重点攻关的短生育期早熟油菜品种，生育期大概在180天以内，它基本上春节前后就会开花。高温来临的时候，籽粒的重量已经形成，利于产量、含油量这个品质的提升，为其他的作物腾出时间。
1: 依托贵州酱酒产业优势，创新平台还定向培育酿酒专用小麦，筛选符合治区标准的本土品种。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助理研究员吴文强，
3: 酿酒制取的小麦它要求要是弱菌软质，从组合选配到扎袋选育就需要不同的评价指标。我们现在和崖州湾实验室合作，他们提供产量好的小麦品种，加上我们这边抗病性比较强的小麦材料进行杂交，审定以后呢会在全省以内进行一个推广。
1: 一年多来，贵州已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共同种植粮油遗传材料2.78万份，已筛选出4003份优良骨干材料，为突破性品种选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基地二期正在加紧建设，在拓展作物种类、育种创新和测试能力上有较大的提升，为实现种业振兴贡献贵州力量。
4: OPC 指的是创业者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全流程的一人公司。今年以来，这一创意模式持续升温。6月3号，贵州科学城举行了 OPC 社区 AI 全媒体创业意向签约仪式，首批20家 OPC 企业签约落户。 OPC 创业者洛科红，
5: 我是做全媒体电商的，做了很多年。我原来是有一个小团队的，大概3-4个人工成本，办公室算你费用，算下来差不多是40-50万。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这个事情就能够自己干下去了。从开办公司到场地免费使用到选品，几乎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
4: OPC 创业者周真伦，
6: 我们做慢剧算你相当于最大的一个成本，正常生成一个慢剧1秒钟的成本大概是在1.5块左右，但用了他们这个价格的话能做到7毛左右，而且旁边也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他这边的政策和后面的支持也是给的比较大的。
4: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加一套 AI 工具便能撑起一家可盈利可规模化的公司。面对国内日益火热的 OPC 业态，贵州科学城于年初制定了建设规划方案，并在一个月前与专业团队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OPC 社区。社区规划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首期500平方米已投入使用。贵州科学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负责人何从月，
7: 贵州科学城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是国家级的孵化器，今年的话我们重点是围绕算力和资源经济来进行布局，因为社区光有空间是不够的，还得有平台、有算力资源、有业务，我们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陪跑的过程。
4: 不同于传统孵化器主要提供办公空间，一人公司社区引入多家主流大模型平台供创业者调用，并整体打包对外承接商单，助力入驻创业者落地成长、商业化发展。贵州科学城 OPC 社区运营经理刘瑞，
8: 我们集成了国内外所有主流的大模型的基座来开发的一个工作平台，目前已经集成的是有180多个创业者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上都可以一键去完成，减少排队的时间。现在 C 端用户很多生成一个10秒的慢剧会排4个小时的队，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15分钟就可以完成。第二呢是算力成本，在我们的 API 接口里大概1半的费用，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商单给到他们。本来预期的是今年入驻满50家，但是他就已经完成20家企业的入驻。
4: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 黔东南。

0: 州岑巩县依托东西部协作，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湖羊生态养殖，这让长在西南地区的生态羊跨越千里，成为西北客商眼中的致富羊。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1: 在岑巩县的湖羊交易市场，来自甘肃的客商马浩然正在忙碌地清点装车。今年是他和湖羊基地合作的第三年，已经是第六次专程赶来这里进货。此次他购入了3000余只湖羊，成交总额超过300万元。
2: 看到它的生产率比较高，而且这个羊呢都很健康，这个好饲养，防疫做得比较到位，我们养殖这方面也比较省心省事。
1: 该基地是两地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自2020年起，先后从江苏、浙江引进优质种羊7000只，经过6年的选育与扩繁，目前湖羊存栏已达3.2万只，累计出栏12万余只，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湖羊养殖基地。基地养殖的湖羊品种纯正，疾病率低，产高率高，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贵州深安湖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鹏：
3: 我们的湖羊呢是一胎多羔的母羊，而且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坚持纯种繁育，层层选育呢才能出现好的种羊，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客户也愿意买咱们的种羊。
1: 湖羊养殖还带动了周边的农户种植青苎玉米，300多户种植户去年户均增收6000多元，同时基地解决稳定就业60人，临时就业3000人次，实现就业增收450万元。此外，基地还将新鲜羊粪发酵制成有机肥，供应周边及云南等地，用于水果、中药材、茶叶种植。截至去年，湖羊销售额达7200多万元，有机肥销售额超800万元，已成为岑巩县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撑。岑巩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通金：
4: 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湖羊产业从卖河羊向卖羊肉、卖品牌转变。
5: 贵州新闻联播。
0: 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6月3号至4号清晨6点，从江县、三都县、盘州市等13个县区的53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6月3号，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包括贵州西部在内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贵州各地强化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来听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6月3号上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 S204 省道突发山体滑坡，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党员干部、公安警力赶赴现场，开展道路封控、交通劝返、抢险清障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副镇长潘富磊：
6: 组织大型挖机设备进行抢修，预计1到2天内能恢复道路通行。同时，我们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民警进行24小时轮班值守，劝返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持续加强对山体的安全隐患排查，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1: 目前三都紧盯雨情、水情、地情动态，在加快道路抢修的同时，加密全县临水临崖、依山傍路等危险路段巡查频次，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筑牢防汛安全防线。6月3号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其中庆云镇最大降雨量达156.2毫米，一些低洼民房进水，当地消防党员干部逐户排查劝导，及时组织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地带群众1817人。据了解，此次强降雨造成从江部分供电线路、道路和通讯网络受损，无房屋受损情况。目前雨量减弱，市政部门正全力抢修中。本轮降雨导致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九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消除溃坝、漫坝风险隐患，6月4号中午12点，水库开启3孔闸门泄洪作业，最大泄洪流量为每秒22.97立方米。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 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日前四个20英尺、35吨标准集装箱满载贵州造瓷砖的中老班列，从贵阳国际陆港经云南磨憨口岸出境，沿中老铁路运往老挝首都万象。本批货物预计8天后到达，将用于当地地产项目建设。本次跨境运输班列的成功开行，是贵阳国际陆港畅通贵州对接东盟物流大通道、丰富前货出海品类、强化内陆开放门户功能的又一体现。作为首个宗保型国际陆港及西南重要物流枢纽，贵阳国际陆港依托中老铁路优势，构建公铁联动、区港一体、跨境直达的高效物流体系，精准服务企业小批量高频次出海需求，助力轮胎、茶叶、锂电池、瓷砖等贵州造产品直达欧洲、中亚、东盟等全球市场。
0: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鱼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
7: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鱼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扎染。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8: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7: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村民黄玉高：
9: 现在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没人们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7: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豫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10: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汤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7: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村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11: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实实在在收入。
0: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贵州教工大思政课在贵州开放大学开讲，来自教育、科研、高端制造等行业代表讲述扎根贵州、勇于创新的奋斗历程。来自全省教育系统的师生、劳模、工匠代表等600多人齐聚现场，各地师生线上同步收看。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习水县人民法院、东黄人民法庭、金沙县人民法院、平坝人民法庭和从江县人民法院、灌洞人民法庭入选。
0: 近日，铜仁德江机场货运站投用，设有贵重品库、冷鲜库等专业分区，可保障生鲜、医药等货物安全储运。规划年货油吞吐量1350吨，日均处理能力3吨。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遵义多云，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多云见晴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铜仁阴天，22到32度；七星关多云，16到26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12: 西昆仑的散仙陆亚给大伙儿出了一个绝招，说是收拾赵公明这号的就得使用阴损毒辣的招数。大伙儿就不明白这阴损毒辣的招数即将安出呢。陆亚告诉大伙儿说，这一招啊叫做钉头七剑书。大伙儿更懵登转向了，钉头七剑书是个什么书啊？哎，陆亚就给大伙介绍，说这招啊是损一点，哎，还是那句话，以邪就得制邪呀，这是他们惹的。这招怎么使唤呢？嘿，你们呢先别着急，明天我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各位。大伙一听，哎呀，这散仙陆亚够缺德的，跟说评书的差不多少，还留个扣子。那行了，等明天再问吧。单说第二天是开兵见阵呢，赵公明跨骑着黑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的直叫。一见对面来了个矮胖的老头，他不认识，哎，你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赵公明啊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哎呀呀呸，把你才玩意儿呢，哎，我是无名的鼠辈，我跟你说还是不说那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我说你叫赵公明啊？对呀。怎么的，燃灯派你来送死的吗？你还，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啊？还有派人来送死的，我自己溜达着来的，跟燃灯没有多大关系。哎，我给你先相相面了啊，赵公明，我就发现你呀，你哎呀，你印堂发暗呐，离死可不算太远了，哎，你可得多留神呐。哎呀，你满嘴喷粪，你呀给我拿命来吧你呀。这黑虎赵公明啊真就跟疯了差不多少，抡起掌中的五雷神鞭，刷刷刷刷迎面就打呀。再看陆亚是左闪右躲，赵公明左转右转他就是打不着。后来这小子急了，哎呀，费这牛劲干嘛呀，金龙双脚剪往空中一系，他不就嗝屁朝凉了吗？想到这儿就把这金龙双脚剪唰就给记起来了，一溜金光直奔陆亚仙师。这陆亚一瞧，哎呀哈哈，来得挺好啊，脑袋这一拨了回到接仙台去了。哎，他没捡着。赵公明一看，哎呀， 这家伙大概是短跑运动员呢，那么个小矬把子，两条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嘿，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找机会我再捡你一回呀。赵公明气的收兵撤退，他回去了。陆亚回到接仙棚之后，他乐了，哎呀，哈哈，不虚此行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是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这个五官貌相我全都给记住了啊，只有记住他长得是什么模样，才能够使用咱们的绝招，叫做钉头旗舰书啊。哎，这样吧，哎，这地方谁说了算呢？众人呢，把姜子牙就给找来了。姜子牙赶紧见礼。哎，我说姜丞相啊，你手下有好多的艺人呐，应该按照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个草人儿，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要跟他那模样差不多少啊。我呢，再画上一张图，哎，就按照我这个图办事儿就行喽。大伙一看，哎呦，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画的呀，就是一张人脸。谁的脸呢？黑虎赵公明的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真就跟大照片一样，太像太像了。这时候呢，那稻草人也扎好了，也穿上了衣服，哎，也都是真家伙呀，戴的帽子，拿的五雷神鞭呢，哎，就跟赵公明那模样也差不多少。把这张画，就这脸皮啊，啪，往上这么一粘，嘿呦，要是黑天您瞧见，活脱就是黑虎赵公明。陆亚一看呢，心里挺满意。我说姜子牙耶，你就这么办，你别在城里头啊，也别在这地城。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呢，岐山的老林可是挺多，你就选那么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呀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等进进出出啊。你再搭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高啊，不能超过三尺就行了，那就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哎，放好了，我教给你一套咒语。每天呢，早中晚你念这么三回，哎，你就给这赵公明啊，就给他鞠躬，哎，就拜他，就按照我的咒语办事儿啊，肯定得拜的他是神魂颠倒。到在第七天头上，我就去找你去。我要是一露面，他是准死不能活呀！啊，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姜子牙不住的点头。哎，另外呢，这个桑木弓啊，桃木剑呢，你得准备一下。哎，弯一张小弓啊就可以了。这桃木剑一共是三支，都得带尖儿啊。再准备好朱砂、纸马、香果等物，按我所说的去办理去。赵公明这离死可就不算太远了。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啊，马上行动，带上三千军队，带上南宫阔、新甲、新勉三员大将，偷偷的就出了岐山了，选了一块好地方。这地儿啊，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的平坦。时间不长，就修了一座法台，高三尺，用夯砸了一个结结实实，也有台阶，这法台挺宽大，坐北朝南呢，摆了一张桌子，用黄钱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边有鸟儿，晚上使用的。正中央准备的是黑龙旗、白虎旗、七星旗、北斗旗、五行旗等等各色的旗帜。姜子牙按照陆亚先师所说的，早中晚三次拜这个草人，三天呢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事儿去了。接仙台上的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哎，借这机会带薪休假，那多美得慌啊！ 这姜子牙没拜这个赵公明的时候，这家伙特别的高兴，天天坐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吹大牛。哎，各位看见没看见？嘿，打得他们闭门不敢出来了，成了缩头的小王八了。哎呀，这回是没问题喽，我这宝贝在怀里头天下无敌呀。哎呀，就感觉浑身上下一蹦一蹦的难受。咱们现代人呢，容易得一种病，叫做空调病，就是大夏天的出了一身的热汗，那汗毛孔啊都张开了，冷不丁一吹空调，刷刷刷，这温度又降下来了，寒气往骨头里头钻，这时候人就容易得病。哎，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每一块肌肉都疼。哎，这就叫空调病。现在这黑虎赵公明就仿佛得了空调病了，虽然说他不懂这个词儿，但是这个难受劲儿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呀，而且精神也不好啊，眼皮是嘣嘣嘣直蹦。哎呀，坏了，这是要闹病啊。文太师可有点吃惊，赵道兄啊，您这是怎么了？没关系啊，有一点小不舒服。哎呀呀，您是连日劳累，可能啊是太疲乏了，最近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呢就回寝帐休息去吧。好。哎呀，我有点头疼，我躺躺就好了。哎，我体格好，我不在乎，不在乎这个。还咬着牙呢，这回就不吹大牛了，没有那精气神了，站起身形回归寝帐，以为睡这一宿啊这病就能好点，可是等睁开眼睛望起这一起床，哎呀，他起不来了，后背疼啊，就好像大王八翻了个，哎，那盖朝底下腿朝天，再想翻回来他做不到了。哎呀，怎么这眼珠子也难受，脑瓜仁也疼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赶紧吃点丹药吧。急忙把丹药就拿出来了，啊，本本本吃了那么几粒，这丹药那是神药啊，吃上应该就好了。结果啊，不吃丹药的时候还忍得住，等吃完了丹药，他呀连忍都忍不住了。哎呀，赵公明啊就叫唤出动物园的声音来了，躺在床上来回的翻滚，拿着脑袋咣咣的撞大墙。文仲过来探病来了，一看他不解其意，哎呀，道兄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拿脑袋撞墙啊？千万别把墙撞坏了，不是，千万别把脑袋撞坏了。哎呦，赵公明浑身都难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哎呀，痛死我爷呀！这时候，六位天君也来了。一看也都傻眼了，说不出这是什么病了，急忙就解劝，赵道兄啊，您先躺着休息休息，也许静养一下就能好啊，一般来说咱们神仙这身体都是杠杠的。哎呀，我脑袋疼得厉害，心中发慌，我这身体恐怕是不成了。他躺到那儿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到了第四天，这赵公明啊起不来了，就像前几天的姜子牙似的，把魂儿给整丢了，整天的就是酣睡呀。他跟姜子牙那病症还有点不一样，人家不疼啊，他疼得要命，有时候睡也还睡不着，有时候疼起来呀嗷嗷的怪叫。拜到第五天头上，赵公明这脸呢都肿了，肿得跟大猪头一样，这肚子也鼓起来了，人都变了形了，五官挪移呀， 都不在原来那地方搁着了。文仲一看，泪如涌泉呐、啊！哎呀，赵道兄啊，你这可怎么办呢？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死在沙场也理所当然。可是您逍遥自在的到这儿来帮忙来，您招谁惹谁了？现如今道兄你大病缠身，叫我于心何忍呢？您说如果能把您治好了，就是掏出我的心肝来，我也情愿呢。哎呀，我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病，是不是遭了什么人的暗算了？这里边肯定是有毛病啊。到了第六天头上，他呀不说话了，也说不出来了。文太师跟六天君一商量，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给算算吧，怎么回事？急忙取来了金钱，摇了一卦。演完卦这一看呢，哎呀，果不出所料，闹了半天是姜子牙在森林里头天天下拜呢。他那儿一拜，这本病啊就加重。这招大概其叫做钉头七箭书。哦，这玩意儿用到谁的脑袋上头，谁也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到里边跟赵公明就说。可是一看呢，想说还说不了了。这赵公明睡得呼呼的，就跟死狗似的。道兄，道兄，想跟您说句话，行不行啊？说什么事儿啊？赵公明强睁二目，我们呢已经算出来了，闹了半天有个叫陆亚的人让姜子牙在岐山施展法术，叫做钉头七箭书，您呢中了这玩意儿了。啊，那可不好啊，文仲啊，你快救我，我要玩完了，救我呀。他也知道害怕，文仲就问，那么怎么才能救您呢？去抢去，抢回那个稻草人儿，抢回来我就没事了，抢不回来我就玩完了。说着话脑袋一歪，又呼呼大睡。哦，原来要抢这稻草人儿啊。六天君一听啊，也明白过来了。哎呦，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招跟我们用的那个缺德作损的招数也差不了多少吧。啊，赶紧派人抢去吧，哎，抢回来就好了。文仲一琢磨，这派谁去抢去呢？这时候转过来俩人，太师爷，交给我们哥俩吧，这事儿非得我们去不可呀。一看呢，这是赵公明的两个得意弟子陈九公和姚少司。这俩人呢老跟着师父赵公明身前左右，一起修仙得道，也有一定的本事。文仲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就辛苦一趟吧，马上赶奔岐山找到姜子牙，切记要暗中行事啊，因为姜子牙手下兵将太广，如果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此事立在速行，神不知鬼不觉，到那边抢回来就完了，救你师父要紧，明白？太师爷呀，我们现在就起身。两个人背着宝剑来到外头，天色已黑，抓了一把土，唰，借着土遁呢，直就赶奔岐山。接仙台上群仙呢正打坐闭目养神呢，燃灯、广成子、陆亚等等一句话都不说。陆亚真厉害呀，就在那儿坐着，哎，忽觉得哎呀有点闹心呢。哎，他把眼睛就睁开了，心说这是怎么个意思，出什么事儿了？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他一说不好，群仙把眼睛都睁开了。怎么了这是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方才我算了一卦呀， 闹了半天，文太师派这个陈九公姚少司想要抢夺稻草人儿。各位呀，真要把稻草人给抢到手啊，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赵公明再活过来，对你我大家绝没有好处啊，就得失败到底哟。哎呀，那可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就是保护稻草人。今天是七天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赵公明肯定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就蹬腿儿，一定啊得派得力之人把稻草人给保护好喽。燃灯马上就做出决定，让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马上起身呢，赶奔岐山，通知姜子牙加强防范，哎，保护稻草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给抢去呀。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领命转身走了，这快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他们刚走，燃灯感觉呀还是不妥帖，这仨孩子办事有点毛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怎么办呢？还得派人。再一看，二郎神杨戬在台阶底下干着呢，燃灯就说了，杨戬呢，派仨人去我不放心，你马上协办，哎，后年去保护草人不得有误。杨戬说了一声尊发旨，他一转身出了门了，是直奔岐山。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广告时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的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 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

科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笨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
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
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3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啦，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
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

0: 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帘，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咨询热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那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 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

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

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啊，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

中堂正坐，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啊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啊，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儿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溜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

0: 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三千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 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

0: 听见。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民政部消息，今年将举办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拟于八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全国决赛。大赛考核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大模块，全面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参赛人员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累计从事相关工作满两年及以上在职职工。据介绍，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
3: 评书联播，
4: 西昆仑的散仙路亚仙师，这老头子可是够狠的，倒在西岐城帮兵助阵，给姜子牙出了一个下三滥的主意，要用钉头七剑书把黑虎赵公明啊给整死。这就叫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岐山底下修下了法台，姜子牙忙活那事儿去了。那么这边呢，路亚仙师还是不放心呢，他知道文太师那帮人也都不是善茬子，万一派人搞破坏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派出两路人来进行保护。头一路就是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一路二郎神杨戬。这些人走了之后，路亚仙师还是不稳的。哎呀，我说燃灯倒有啊，我在这儿呢，你们打赌接掌，要用这个100天大破十绝阵，现在破了有几阵了？不是跟你说过吗？破了4阵，还有6阵在那儿摆着呢。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咱们呢得抓紧时间破阵呢，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咱们今夜晚间就到十绝阵咱们瞧瞧去。燃灯晃晃脑袋，我说路亚仙师啊，你长了几个脑袋呀？黑灯瞎火的赶去破阵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美国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哎，这夜晚之间就不许破阵。燃灯一听啊，路亚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文太师他们是焦头烂额呀，如果说银夜之间攻打那6座大阵，说不定这成功的概率还会提高呢。想到这儿点点头，路亚仙师，那咱们就依计而行吧。哎，走着。路亚迈个小短腿，揉揉揉揉在前边走，其他众仙呢在后边跟着，就出离了接仙台，往对面一瞧啊，虽然说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听得可挺明白呀，一阵阵阴风飒飒，鬼哭神嚎啊。这十绝阵剩下那6绝阵就在这地方呢，咱们谁先去打去，谁先出马呀？谁先去呀？谁先去呀？这路亚问了半天，再看众金仙呢，往那儿一站，就跟木头桩子差不多少，都不言语。大伙心里头都是一个想法：这路亚自从来了之后，竟是吃剩饭出馊主意。这黑灯瞎火的，还得加夜班。迷迷糊糊的往镇里头闯，这多危险呢！你不是出的馊主意吗？那你打个猫豆吧，你领个头吧。路亚仙师也看出来了，看起来我不领头还不行了。行了，我先打他一阵，让你们也知道知道，散仙路亚不是狗仙帘子，光靠嘴儿。说着话，他脚尖点地，揉往

0: 前一纵啊，架起一阵旋风，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就冲过去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一看这六座阵都在这儿摆着呢，先进哪个后进哪个呀？啊，得嘞，随便溜达一阵吧。睁开慧眼仔细一瞧，就在左前方有一座阵，这儿挂着牌子呢，上写三个大字烈焰阵。烈焰阵呢也叫烈火阵。哎呀，这一阵可不错，进去能暖和暖和，不至于感冒了，我进去瞧瞧去。唰唰唰，现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呜呜呜呜呜呜，直接就飞到阵里头去了。抬头这么一看，虽然说光线很昏暗，但是他这慧眼管用啊，看得还比较清楚。正中央有法台，法台上头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纸马香果，各种用品是俱全。在旁边有一把太师椅，花梨木的。椅子上头呢坐着一个道长，这位呀坐那儿蔫了吧唧，正冲嘴呢。谁呀？正是烈焰阵的阵主，名叫百里，白天君。书中代言，这九天君一圣母不是死了四个吗？还剩下六天君了。他们呢，警惕性非常的高，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只要那座阵里头就值班了，全天候的，就防止燃灯道人他们突然袭击。您别说，还真就想对了，这深更半夜的路亚仙师闯进来了。他这么一喊，白天君可就睡不着了，机灵灵打一冷战，揉揉眼睛一瞧，哎呦，这谁呀？矮不伦敦的，一说话叽撩叽撩的。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已经进了大阵，就在法台前这儿站着呢。这白天君呢，揉一下就窜起来了，手提着宝剑，往下点指啊，呆。你是什么人敢擅闯此阵？哎呀，要问我呀，我跟你介绍介绍吧。我是姓似浮云亦似风啊，漂流四海不停踪啊，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又成龙，三山虎豹聚其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赞英，欲虚功里也无名，玄都观内桃子树，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将棋局邀玄友，闷坐山崖听鹿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里摇琴乐性情，不是高明空费力，无今到此要绝残生啊。把白天君百里给气的柔柔的直晃脑袋，你废话废话连篇呢，说了半天也没说你是谁呀。哎呀，这还听不出来吗？西昆仑散仙路亚是也呀。哎呀，人的名树的影啊。这白天君机灵灵打一寒战，知道这位能耐太大了，干脆别废话了，用火烧他吧。烈焰阵嘛，当然就是以火取胜了。再看这个百里，一伸手啊，把台上三杆红帆就给抄起来了，迎风这么一展，刷刷刷，就听见咔啦啦咔啦啦啦啦，沉雷滚滚，紧跟着所有的空间这火一起都喷出来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四面八方啊，哎呀，好厉害呀。路亚他是早有准备呀，为什么进这座烈焰阵呢？就因为他随身携带着大号的灭火器呢。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灭火器吗？嗨，人家不神仙吗？提前使用个灭火器，那没什么了不得的。说是灭火器，实际上是一种法宝，这种东西的名字叫做喷水罩。刷啦，喷水罩扔起来了，本儿就把路亚仙师罩在了这罩子当中。与此同时啊，这喷水罩四面八方往外头 喷这个冰水，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人家烈焰阵里头是三昧真火，可是他这冰水呀是专灭三昧火，喷到哪儿哪儿这火可就消了啊！噗噗噗噗噗噗噗，眼看着火苗子往下落，可把白天君给急坏了，心说这小老道怎么这么大能耐呀？不行，我还得加把劲儿，又把红帆晃了六晃，这回火势啊还加大了。有天上火、地下火、三昧火，这三火共烧啊。陆亚呢就在这喷水罩里头就这么眯着，啥事儿都没有啊，嘴里头还吵吵呢，喂呀，这火还能不能再大点啊？啊，我太冷了，一会儿就得冻死了。哎呀，白天君气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陆亚一看这火候差不多少了，哎，不能光防守，我得进攻啊。再看他一伸手啊，本儿在掌中托起一只宝葫芦，再一伸手把葫芦嘴儿给打开了，晃三晃摇三摇啊，就听见层一声，由打葫芦里头窜出来一只小耗子。说是小耗子可不是小耗子，具体是什么物种那说书人也不得而知啊，哎，一只小怪兽，往这个葫芦嘴这儿一蹲，哎，扬着脖，瞪着两只小眼睛。再看陆亚仙师，一掐诀，一念咒，这只小怪物两只眼睛啊，唰唰，射出来两道寒光。说是两道寒光啊，跟两道激光差不多少，就盯住了白天君百里。这百里一看，哎喂喂喂喂，当时就有点羞愧了。小怪物射出这两道光来，他会旋转，会扫射呀，啊，唰就这么一转，由的白天君这脖子上头就扫过去了，就跟那激光刀啊是一样一样的，唰。再看百里，这脑袋咕噜一声，哎，掉地上了。紧跟着由的脖腔当中飞出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那么镇主都死了，这烈焰阵当然就告破了。陆亚高高兴兴收好了小怪物宝葫芦和这喷水罩，驾着趁脚风离开这烈焰阵，是回归本队。众金仙一瞧啊，暗挑大指罢了，陆亚不愧是西昆仑的散仙，真有能耐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么十绝阵眨眼之间又破了一阵，哎，就剩下五阵了，剩下的阵谁去破去呢？众金仙还没等派人出马呢，哎，出了一个小插曲，怎么回事啊？有打西岐城这边啊，揉揉揉揉揉揉揉，跑出来两道黑影，看得出来这是俩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奔着十绝阵方向可就去了。那么说这两道黑影是什么人呢？哎，是大伙的老熟人了，就是那两位战殿将军，由得纣王那边投降到西岐这边来的，方向和方弼。前文书咱们讲了，这哥俩呀被武成王黄飞虎引荐着投靠的姜子牙，到这儿仍然封为战殿将军。但是这哥俩待得不自在，每天呢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傻吃捏睡火化石啊。本来这哥俩就有点缺心眼儿，现在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脑袋更是嗡嗡直响了。俩人坐在一块儿就聊天啊，哎，我说大哥呀，哎，兄弟，这不对劲呢，咱们俩老这么待着不废了吗？再者说了，来到西岐城，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时间一长了肯定有人瞧不起咱们，你说怎么办吧？哎呀，要我说呀，咱们就找个机会立功呗。要说这机会就在眼前呢，我听说有个十绝阵， 破了那么几阵，还留着几阵。咱们哥俩晚上吃饱了，没事干，过去这一推，把阵给推倒了，不就算得了吗？回来就手工一件呢，啊，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多美呀！这哥俩呀，头脑就这么简单，以为他们胳膊粗力气大，因为白天呢，他们已经看见了什么石绝阵呢？就是一座法台，有几只高杆，有一把桌子，一把椅子，那玩意儿还不好办吗？过去咔嚓一下，就凭他们的力气把法台都给他推塌了。俩人打定了主意，偷偷的由得城里头可就溜出来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肉肉肉往前就跑啊。当先遇到了一阵，什么阵呢？哎，落魂阵，阵主正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俩傻大个倒在了阵门前，站这儿就瞧，
1: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从哪儿进去呀？
0: 他们俩一吵吵啊，姚天君在里边可就听着了。哦，有人深更半夜来偷袭我的大阵来了，我出去瞧瞧吧。跨骑梅花鹿溜达出阵门，抬头这么一看呢，俩傻大个，你们是什么人呢？是来破我的落魂阵吗？
1: 对了，哎，正找不着人呢，你出来送死了。哎，得了，把你掐死就得了。
0: 还这哥俩往前这么一窜，一伸手啊，就来抓着姚斌来了，给姚斌吓一跳啊，赶紧拨梅花鹿往回就跑，可是动作稍微慢一点，让这方臂方向，这哥俩呀，把梅花鹿的两只后腿分别给抓住了。
1: 哎呀，没抓着人，抓着鹿了！哥哥，兄弟，拽撕他
0: 啊！刺啦，咔嚓，把八叉梅花鹿给劈了。当时鲜血崩流啊！姚天君啊呀一声，由得路上头就栽下去了，一路连滚带爬跑回大阵里头。方向方臂还不依不饶呢，
1: 哎，追他，把他也整死！
0: 揉揉揉揉，迈开长腿就进了阵了。哎呀，姚天君飞身跳上了法台呀，一伸手在这个斗里头抓起了一把黑沙，用这黑沙往下便打呀。两个傻家伙，你们招法宝吧！啊，唰，这下可麻烦了。

0: 数学法他们不懂啊。结果天真烂漫两个人让人家一把黑沙给削到那儿了。这玩意儿厉害，碰着身体你就受伤，就得流血，见血你就得融化，刹那之间方向方臂扑通通扑通通，双双跌倒在地，就化成两滩清水，两道灵魂飘飘渺渺，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姚天君姚斌还不乐意呢，由打镇里头又冲出来了，站在镇门破口就骂呀，说你们西岐城算什么东西，竟然派两个凡夫俗子到这送命来，哎，你们纯粹是缺德带冒烟，有没有哪位上仙赶到我落魂镇咱们比划比划。他嗷嗷的这一喊，声音传出多远去，燃灯路亚众人早就听见了。燃灯长叹一声啊，哎呀，方氏兄弟死得可怜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看起来他们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众位道友啊，哪一个走上一遭与这方氏昆仲报仇雪恨呢？言还未尽，旁边走出来一位金仙，燃灯道友，我走一趟吧。说话的非是旁人呢，正是赤精子。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位赤精子啊曾经闯过落魂阵，为的就是解救姜子牙，抢他的魂魄呀。可是惹了大祸喽，在大罗山八景宫把太上老君的那个八卦太极图给借来了。这太极图啊非常的关键，老子告诉他千万不要丢失，千万不要丢失。可是赤精子一个没留神呢，让人家把太极图给打掉了，结果失落在落魂阵里。这么多日子了，这太极图还没抢回来呢，赤精子他来气呀，这回又有机会了，他当然是当仁不让了，所以主动请缨要攻打这落魂阵。燃灯点点头，道友啊多加谨慎，哎，不劳嘱咐。再看赤精子借土遁往前飞呀，就来在了落魂阵的阵门。那么赤精子能否破阵呢？尚未可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

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

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他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
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找事儿，有时候也去西南楼，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
这孩子

0: 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 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帘，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他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 小团子也非常好吃。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还是很荣幸的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 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 教授学生，称作门管、家属、学管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 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 也全都是

0: 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啊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啊，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 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三千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 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赤精子三闯落魂阵，抱橛子拉屎蹬着劲，因为太极图失落在镇里头了，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前两次都比较失败，这第三次必须得成功，就用上那两句话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又倒是三折弓为良医，就说您这胳膊呀嘎巴嘎巴折那么三回，都到医院正骨给接好了，那么第四次胳膊折的时候，您呢不用找大夫，自己就明白该出哪门入哪门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为了三闯落魂阵，这位赤精子啊研究多少日子了，就琢磨这阵里头哪有沟哪有坎儿，遇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遇上那种情况又该怎么办，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那贼惦记着你还受不了呢，这么大神仙惦记上了，那不就更要命了吗？这一回赤精子闯落魂阵特别有文艺范儿，倒在阵门这儿还做了那么四句歌，说是事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车不神神，目前总是长生里海角天涯都是春。虽然说迷了巴登的念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显着有范儿啊，他像神仙的。这姚天师姚斌啊，不管那一套，引着赤精子就往镇里头走，赤精子不怕那个，随后相跟呢。这姚天军呢，肉窜上法台去了， 赤精子

法台上刷抓了一把黑沙往下就打呀，啪啪啪啪，好像暴风骤雨一般。要是以前呢，这位赤精子早就被人家打花了了，可这回没事儿，打在身上丝毫没有感觉。赤精子还乐了，哎呀，好，太舒服了啊！这沙子还有多少啊？再来点儿啊！要不然我不过瘾呐！啊，多撒沙子，你这个抠门儿！姚天君气得鼻子都歪了，端起这黑沙斗来，哗，全倒下来了。那也没有用啊！赤精子是毫无惧色，他一瞧。这姚斌没有什么能耐了，哎，这回该我玩玩喽。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阴阳镜给掏出来了。这镜子冲着姚天君这脸门这么一晃，刷刷刷，这强光可就来了。您看咱们现在有人开车呀，到了黑天的时候他不讲究，把这远光灯胡乱的给打开了。咱们给这种人还起了一个外号，哎，叫做远光狗，那玩意儿最讨厌不过了。强光往脸上这么一照，那根本就看不着什么东西了，眼睛都花了，脑子都晕了。那么赤精子这阴阳镜，那比那汽车的强光灯可厉害106000多倍呢，刷一下照住了姚天君的面门。这小子就感觉眼前发黑呀，坏了，双目失明了，扑通一声由的台上可就栽下来了。赤精子不留客气，冲着昆仑山方向打起手喊一声，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苍啷啷宝剑出匣往前一递，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整下来了。这姚斌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赤精子破了落魂阵，一看呢，这八卦太极图就在姚斌怀里头揣着呢，哎，把它掏出来，再一看，姚斌还有点零碎，有点散碎的银子，嗨，这玩意儿也别给他留着，这无头的死尸要银子干嘛呀？哎，我拿着吧。您看见没有？这出家人不爱财是越多越好啊。总而言之吧，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揣到怀里头，乐呵呵借土遁离开大阵，回归本队呀。燃灯路亚一看行了，连破两阵，见好就收吧。十绝阵已经破了六阵了，来日方长嘛，哎，收兵撤退。群仙回到接仙台，人家休息去了。那么商纣的大营这头可就乱了套喽。文太师急的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几天怎么这么不顺利呀？哎呀，两位天君又把命给搭上了。那么陈九公姚少司，也就是黑虎赵公明的两个徒弟，早已经派出去了。他们俩赶奔岐山，到法台上要夺草人，破坏姜子牙使用的钉头七剑书。哎呀，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得手没得手啊。这黑虎赵公明是死是活，可就看他们俩的了。苍天霸

着重任呢。两个人呢，借土遁飘落在岐山，四处寻找也找不着啊。岐山这地儿太大了，两个人呢，就架起祥云到空中去瞭望去了。一瞧，哎，终于看见了，哦，在那儿呢。这就叫站得高是望得远呢。一看底下有一座法台，转圈点着灯呢，插着旗呢，有军兵在周围护着。姜子牙披发仗剑，在那儿正念咒语呢。往头前看，站着一个草人，就跟真人呢是一般不二。陈九公姚少司一咬牙，心说：“好卑劣呀！啊，怎么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虽然说我们也经常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是你们不能给我们使啊，对不对？哎，也不知道这哥俩是什么思维逻辑。哎呀，怪不得我师父赵公明神魂颠倒卧床不起呢，毛病就在这儿呢。今天要是不来还真就危险了。俩人一商量，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人太多了，咱们得抓紧抢了咱们就走。哎，对，他们俩呀借着仙气儿，以这个最快的速度，一个俯冲唰就落在法台上了。姜子牙正闭着眼睛念咒语呢，忽然就感觉有一阵凉风。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到秋天了。哎，不对，不是这季节，要不然就是有人给我装上空调了。又一想也不可能，我们所处的这个朝代呀，空调还没发明呢，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凉风呢？他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可坏了！就见有俩人啊，抓起了稻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

姜子牙吓得浑身上下都冒了汗了，哎呀，前功尽弃呀，这可如何是好哦？就在这么个时候，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赶到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是燃灯道人给派来的，他就怕姜子牙这出危险，结果还是出了危险了。金吒、木吒、哪吒上了法台了，师叔，师叔，我们来了。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师叔啊，是路亚仙师说得明白，说这恐怕要出事儿，让我们来保护草人啊。哎呀，完了完了，刚被抢走啊。啊，是谁抢的？哎呀，没看清楚，俩小子那动作忒快呀，恐怕是世界短跑之王啊，奔着正西可就下去了，快追吧。金吒、木吒、哪吒顺着这方向可就追下去了。姚少司、陈九公脚驾云光啊，以最快的速度到在了连营。守门的军兵一看，哎呦呵，二位回来了啊，回来了，太师在不在呀？哎，太师在保障当中呢。这陈九公、姚少司兴冲冲就进了中军保障，一看这文太师居中而坐，几位天君呢左右相陪，两个人呢喘了一口气儿，赶紧过来禀报，哎呀，总算回来了，参见太师。文太师瞧了瞧，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哎呀，托太师您老人家的福，大胜而归呀。您看这稻草人不是夹回来了吗？哈哈哈哈，好啊，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呐。这稻草人抢回来，我道兄赵公明的命就算是保住了。来呀，把这草人就交给我吧。遵命。这二位把稻草人往上一献，文太师又瞧了瞧，这玩意儿太邪门了，怎么跟真人一样啊？给我，你们休息去吧。哎，遵命。俩人出来了，刚走到营外，忽然之间刮了一阵狂风啊，这俩人还纳闷呢，这阵风是由打哪儿来的啊？闭上眼睛啊，待了一会儿，就怕这飞沙走石再把眼睛给迷了。不大一会儿，这阵风啊就过去了，俩人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瞧啊，哎呦我的天哪，全都傻眼了。这大营怎么荡然无存了？回头仔细看吧，什么都没有。俩人站在旷野荒郊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风太大，把连营给刮没了。嗨，哪有那种事儿啊？俩人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就听见有人大笑啊，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上了当了。我跟你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草人现在我的手中啊。啊，陈九公、姚少司一看呢，是二郎神杨戬。这杨戬真不简单呢，他会一种特殊的本事，72变外加一哆嗦。前文书咱们也说了，燃灯道人派出两波保护兵头七剑书的，头一波金吒、木吒、哪吒，第二波就是杨戬呢。杨戬走在后头了，他一琢磨，我这时候去法台呀，恐怕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说这个商朝的敌将去抢这个稻草人，那么按这个时间计算呢，稻草人早就被他们抢到手了，很有可能扭头就往回走。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跑了，干脆我用智谋吧。再看杨戬抓了一把枯枝败叶，用嘴这么一吹啊，唰，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哎，变成了一座营盘呢。他自己呢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太师，就跟那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还有几位天君。

0: 在左右相陪呀，这怎么办呢？难不住杨二郎，他一伸手啊，由打这地下捏起几条毛毛虫来，啪啪啪，这么一摔，吹口气啊，呼，变成了几位镇主天君，就在左右相陪呀。那么陈九公和姚少司呢，他们俩肉眼凡胎，到这一看有一座营盘，也忘记走了多远了，就以为是文太师的大营，进来就禀报，就把这稻草人给了文太师了。实际上那是假的，稻草人给了杨戬杨二郎了。等杨戬露出身形，哈哈这么一笑，才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傻蛋呢，嘿，已经上当了。把这俩人给气的，哎呀，好狗头啊，你敢戏耍我们，哎，我们跟您拼了。过来就斗杨戬，还想抢回稻草人。这时候啊，金吒木吒哪吒也赶到了，再一看杨戬已经把稻草人抢到手了，这哥仨可喜出望外。杨戬还喊呢，三位道兄赶紧过来，别让这俩小子跑了。哪吒一晃掌中火尖枪，嘿嘿，他跑不了，大概封神榜上有他俩的名字吧，啊，瞎家伙。这哥仨揉揉揉过来了，四口宝剑一条大枪啊，那陈九公姚少司能抵挡得住吗？结果手忙脚乱，体力就有点不支了。杨戬呢更损，由得怀里头掏出了小宠物哮天犬，掐诀念咒。再看这哮天犬摇头摆尾啊，这哪是狗啊，分明是大老虎啊，奔这俩人可就过去了。就现在哮天犬这嘴呀，好像那小城门差不多少，过去咔嚓一口把陈九公这脑袋就给咬掉了，就当大肉丸子嚼一嚼，嘎吱嘎吱嘎吱啊，噗噗噗又给吐了。为什么不吃呢？哎，本来哮天犬想吃来着，可是嚼了半天这玩意儿一点人味都没有，吃了怕食物中毒，哎，吐了吧。哎，这骨头渣子又给吐出来了。那边姚少司一看不好，扭头要跑，哮天犬过去咔嚓正咬在梗嗓咽喉啊。这小子二话没说，嗯，也咽气了，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哪吒他们哥仨擦一擦冷汗呢，哎呀，杨戬呢，全仗着你了，要不然可就完了。杨戬微微一笑，别这么说了，赶紧回去复命吧。他们几个呀，把这稻草人又给送回来了。姜子牙在法台上正着急呢，直跺脚啊，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这么扯淡呢，啊，白费劲了。再一看，哎哎嘿，稻草人回来了，安然无恙，心中大喜呀，重赏了杨戬、金吒、木吒和哪吒，让他们回西岐城前去复命。这草人摆到这儿，姜子牙呀念咒念得更欢了。咱们再说杨戬和金吒木吒哪吒回转西岐城，到在了接仙台上，见着燃灯陆亚这么一汇报，陆亚仙师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太好了，这是天灭赵公明啊，他们是枉费心机。我说各位呀，这天亮之前姓赵的就得归位呀，各位稍坐，我赶奔岐山，我瞧瞧去。陆亚仙师脚驾云光，眨眼就到在了岐山呢。姜子牙赶紧率众迎接吧。陆亚迈着方步上了法台了。我说子牙耶，你可辛苦了，这最后一道手续就交给贫道吧。他呀看看草人，嘿嘿，赵公明啊，赵公明，你还往哪儿跑啊。说完这陆亚用金盆洗手，吃了一粒仙丹呢，然后把桑木弓桃木剑拿出来了，这小弓不大，对准那稻草人儿，子牙呀， 你看着啊，我射他的左眼呢，啊，啪一箭，正射左眼上的。子牙呀，你瞧着，我再射他的右眼呢，啊，啪又一箭，又射到右眼上了。哎呀，子牙呀，这一回我好好的瞄一瞄，射他的心脏啊，啊，啪，一箭是正中草人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 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方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怀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怀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7: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19: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怀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怀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怀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7: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也红糖哪儿都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1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19: 1980年1月，靳怀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7: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19: 80年代初，陪伴靳怀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7: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19: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怀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7: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20: 到脖子了那水了。
7: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铲包又是药箱啊，铲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19: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

0: 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五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一了该收钱了，他更没钱，打开的不成平衡，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也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季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2: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这边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了也是。那会儿聊天了，都说槐花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力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她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3: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4: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3: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6: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啊，走着去。
6: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你。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儿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7: 我喝你也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吧，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点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6: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0: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

0: 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3: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4: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5: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4: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6: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

0: 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二十三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三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土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1: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1: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0: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1: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 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3: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

0: 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意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2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

0: 入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

0: 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2: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了，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1: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2: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这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1: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2: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1: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2: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试验，媒体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笼子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1: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不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不存，
2: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3: 自主研发。
2: 对。
1: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

0: 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它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

0: 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1: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登记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登记研发，这款登记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2: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2: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这供应商哪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0: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4: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

0: 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贺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2: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3: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3: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2: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3: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2: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3: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2: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3: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2: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 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3: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2: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3: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4: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3: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4: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常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3: 就在加入中车常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4: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说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3: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4: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这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3: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6: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7: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6: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8: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9: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4: 阿姨，您坐这儿吧。
15: 哎呦，谢谢你啊。
1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7: 好嘞。
1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8: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21: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22: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23: 不在指尖。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新华社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这些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局面。新华社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中国公民免签。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全部是涉及到定点零售的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案例，涉及到 串药改方、串换生活用品、刷空卡、销售回流药等等行为。这次公布的6起典型案例有着

0: 怎样的共性？那这一次通报又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守护好我们的医保基金，该如何扎紧篱笆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话题。
1: 从今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对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展开专项飞行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
2: 国家医保局其实开展飞行检查已经例行常规的开展的工作，不光有年度常规的飞检，还有根据线索的专项飞检。这一次的全国行动我们知道，但是开始的时间、来检查的队伍的人员以及被检对象，我们是不知情的。
1: 5月22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检查。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击检查，该药店工作人员竟故意剪断网线，以此来抗拒检查。
3: 2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1: 之后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4: 剪断的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1: 剪断了网线，但剪不断调查。专项飞行检查组最终查实，这家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并使用参保人个人账户结算。而检查组在对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5: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6: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5: 帮刷？
6: 嗯。
5: 然后
6: 没有人。
5: 但你用呢？
3: 光刷麻。
6: 嗯。
3: 没发药是吧？
6: 嗯。
1: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今天，海南省医保局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跟进处置情况。
2: 这两例案件，其中这个三亚林和堂吉阳区分公司，我们是在检查组进驻的当日就完成了这个限量处置，并且解除了其定点服务协议，他就不能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结算了。相关人员给予记分管理，药店经理负责人以及执业药师分别记12分。从终止日起3年内，他就不能再登记成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了。海口千方药房东风分店的处置情况，目前已经查实了这个药店是存在医保个人账户的套现以及执业药师的挂证问题。当天晚上，市医保服务中心也已经召开会议，决定解除该店的定点协议。
1: 今天涉及6起典型案例的3地医保部门均进行了回应。四川省成都市医保局通报，已组成专门工作组，会同多部门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乌鲁木齐市医保局通报称，涉案的2家药店已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取消医保定点资格。
0: 这次公开的6起典型案例呢，应该说涉案的金额都不大，但是从医保卡上刷出去的钱，每一毛钱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都不能违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那此次公布的案例当中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新的套路和新的现象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的副处长寇林。寇处长，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公布的这6起典型案例当中，总的来看，您觉得从骗保套现的这种手段上，还有这种违规违法的模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
7: 好的，主持人，这次国家专项飞检曝光的这6起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案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共性问题呢也十分突出，都具有药店它的合规意识很淡薄、违规手法、专业隐蔽这样的特点。同时呢，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三种违法违规情形。第一个就是串换套刷，刚才案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把花露水、粉底液这样的商品都串换成了药品，来违规使用我们的赊账进行结算。第二呢，就是空刷凭证来虚构交易，有的用微信来接收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空刷结算了药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存在。有的呢是长期留存别人的医保凭证，人不到场就刷赊账来购药。第三呢，就是倒卖回流药来牟利。有的药房他售卖的药品已经被医保结算过，并且他不能够提供这个药品合法有效的一个订货凭证。还有的呢，是用医保来低价购药之后，自己再加价销售，形成了药店来赚钱，医保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黑色链条。可以说，这三种情形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的重点。
0: 嗯，我们看到在这六起案例当中呢，有一起是可以被称为所谓这个暴力对抗检查的案例，也就是在工作人员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店内人员是去剪断了网线。我们看到你们是把这起案例放在这次公布的六起案例当中的第一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7: 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恶意对抗检查这个案例放在首位进行曝光，其实主要是想释放两个鲜明的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医保基金它的这个安全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对抗监管属于错上加错。我们刚刚新出台的这个条例实施细则也专门针对对抗检查、拒不配合调查进行了明确的一个界定，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将从严处理。我们此次曝光的这个机构啊，它不仅存在串换商品套取基金的这样的违规问题，而且在非检取证的阶段又损毁网络、阻挠数据调取，是对法律法规的一个漠视，可以说性质恶劣，影响也很坏，必须要首先点名，从严警示。我们也想说的就是，只要是顶风作案、故意对抗检查，医保部门的这种整治的决心和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于这些对抗行为呢，都是徒劳的，医保部门不会因为有这些对抗行为我们就放弃调查了。对于我们来说，老百姓的这个看病钱和救命钱，每一分我们都会坚决守好，每一步也都不会退让。
0: 我们也看到这次公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发现这些违法行为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有举报，也有这个飞行检查，同时呢也有大数据的筛查。这三种方式是不是目前我们在监管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当中主要的这个监管方式？是不是能够覆盖到每一家定点的零售药店？
7: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呀，确实是非常艰巨复杂。我们面临着这个点多面广、链条长的一个现实问题，监管任务可以说是海量的。目前线下的现场监管确实无法实现所有药店的一个实时的全覆盖，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赋能，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比如咱们这次专项非检，很多就是依托大数据、追溯码等发现的一个线索，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目前我们的大数据监管是已经实现了线上的全域监测、异常行为的一个及时预警。结合监管实践来看，我们筛查发现的比如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这样的线索，查实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群众的举报，群众监督是给我们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精准的线索。另外，我们也充分发挥突击检查的利剑作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这样就有效地破解了提前准备规避检查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正在从有限的覆盖、重点抽查，逐步迈向全域覆盖、智能监管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力争在2030年前能够完成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全覆盖。所以在此也特别要提醒不法机构，不要有侥幸心理。
0: 您刚才提到了这次有两起案例， 都是回流药在刷码的时候被大数据比对发现的。那我们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湖南也曾经出现过一起，就是通过这个串换药品的方式来规避这种药品追溯码的监管。那您怎么来看当下在一些这个新发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或者对抗性比

0: 比较强的特点，从监管上我们怎么来去更好的发现或者说更好的监管？
1: 四月份呢，国家医保局对湖南的部分药店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些药店它应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自费药品的追溯码，像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商品呢，串换成药品来使用我们的个账进行结算。这种手法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逃避了我们医保药品追溯码的一个监管。但是因为现在重复上传同一个追溯码，并且使用医保基金结算的话，我们的大数据是立即就能锁定这样的线索的，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无所遁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机构他就提前留存已经自费卖出去的药品追溯码图片，因为这些追溯码我们医保系统里是没有对应的记录的。那么店员在享用用来串换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拿出来，然后扫码上传到我们的医保系统，来用个账把这些商品什么刷出去。他这个确实很隐蔽，也给我们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会留下马脚的，我们也仍然有办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就通过了医保结算的数据和药品追溯码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筛查分析，同时我们与药店的数据进行比对，并且结合现场检查的影像资料，还精准地锁定了这些串换的违规行为的。
0: 那我们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家这样的一个定点零售药店？这种分布散啊，包括规模小，甚至每一笔可能违法的这种金额涉案金额也不大，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给监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1: 对于我们基金监管来说，定点零售药店确实数量很多，分布也很散。那么如果我们做全域的巡查，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而且这些药店呢，它的这个违规操作很隐蔽，这个电子数据啊，现场的凭证也都容易被销毁，我们取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这种零散的交易啊，它的违规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加大了我们日常监管的压力。但是呢，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是它的数量很大。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有将近一百万家，其中定点药店有将近60万家。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定点药店它单次违规的金额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这种违法违规跑冒滴漏普遍存在，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巨额的这个基金损失。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都会给我们的基金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另外，如果因为药店小金额少我们就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这些不法机构它产生侥幸心理，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违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也一直是我们基金监管的理念之一。那么去年呢，国家局已经组织了3轮的这个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我们今年的数据筛查来看，药店的违规数量和金额都比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今年呢又再次组织了新一轮的专项行动，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2025年的这个专项行动的治理成果。
0: 好的，谢谢寇处长。如果魔高一尺，那么道就要高一丈。尽管现在也许我们的药店面临着多散小的这样的局面，但是我们监管的网依然要织得更密更牢。
2: 今年四月，根据媒体举报，国家医保局派出检查组进驻湖南省怀化市进行检查，在一家门诊部和一家药店，检查组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店员交替使用诊所和药店的2台设备，卖给消费者不能刷医保卡的2罐羊奶粉，但不收费，然后再虚构46次腰部推拿治疗、13次注射治疗和4个氯化钠注射液，巧妙地实施了串换手法，让顾客用医保卡结算了非医保商品。随后，调查组找到了监控中开票的店员。
3: 为什么要把这边的羊奶粉的费用到门诊部这样进行结算呢？
4: 这个与
3: 已经很清楚了。
4: 对，
3: 就是把卡算下来，把它算羊奶粉。
4: 您自己这样子操作过多少批呢？印象中？
3: 印象中啊，那肯定也有好多笔啊。
4: 这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3: 这不

0: 明显嘛，为了业绩啊，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就正常说吧。
1: 检查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药店的串换手法特殊，医保结算费用不在药店，而是来自于同一法人控股的门诊部，这给日常基金监管和调查带来了困难。今年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就是此次通知的重要举措。在白名单上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不在白名单上的不予支付。
2: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1: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共有定点零售药店48.4万家，也是从2023年起，国家医保局开始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年度飞行检查范围。
3: 与医疗机构相比呢，我们的很多药店啊，它比较小比较散，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不一定很健全，这个监管的手段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足，对于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发现的比较困难，然后取证的时候也比较困难，这就其实导致了我们这个现实中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有些药店它出现了这个虚假购药，参与倒卖药品、串换药品的情况。所以呢，业界经常说啊，我们这个门诊比住院监管要难，但是药店呢又比这个门诊监管比较难的问题。
1: 事实上，未来5年定点零售药店仍然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点。5月13号，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研究出台日常监督管理办法。
4: 应该说，为了守好这个医保的救命钱呢，这些年我们从技术手段，包括检查的制度，甚至法律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升级。但是为什么依然有药店的这种违法行为在屡禁不止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主任，您看，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去年7月份以来的这个药品追溯码，我们觉得好像每一盒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了，但好像还是有一些药店它有一些违规的手段能够规避，怎么办呢？
5: 是这样，我们这个追溯码的使用啊，对于遏制我们这个回流药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欺诈骗保的这个手法更加的这个隐蔽啊，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一些机构和这个个人啊，仍然利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当中的一些漏洞啊来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基金啊套刷。套取我们医保的基金。那么下一步我想还是要在我们这个智能化监管，特别是利用我们这一个医保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一个监管模型对我们这个药店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及时的发现我们的线索，发现一些欺诈骗保的苗头来做到一个使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督检查之外提高我们的效能。
4: 像您说的，现在有飞行检查，也有非常这个严密的大数据的一个监管的网，但是我们看到依然是有药店会不时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串换或者是套现的违法行为，您觉得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5: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药店我们叫这个面广点儿多我们叫这个高频低额，就是我们频次非常高但是刺菌的额度呢又不是很高，这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监管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过去监管不是那么严的时候我们说形成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现在仍然带有一定的惯性要改变这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4: 您看从这

0: 2026年9月底前，基本上我们就要普遍的来推广实施这个白名单制度了。也就是说，以后在白名单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用医保卡来支付，这个白名单以外的就一律是不予支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制度应该说对于我们药店规范化的这经营，促进我们的药店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啊。对于我们这一个白名单来说我们叫这个开正门堵偏门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正门我们要开得足够大给我们的药店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偏门还是要堵得足够严把我们这个欺诈骗保严格的给进行一个监管那么这样呢，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模糊地带让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也是真正的做到一个有法可依。
0: 您觉得从这个制度设计走向这个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有哪些风险是需要警惕的？关于这个白名单制度，
1: 我们这个白名单在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定要这个白名单一定要界限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让我们在实际的执法过程当中可以做到这个依据这一个我们这个白名单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一个作用，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这个模糊地带。
0: 当然了，对于这个定点的零售药点的监管也不是一时一事的哈。我们看到医保局也出台了一个未来5年的规划，当中呢就有专门对于药店的监管。那您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从制度上还可以进行哪些完善？
1: 我们是叫标本兼治在治标的同时我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长期治理机制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进行。第一个，对于我们的药店行业，还是要尽快的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走向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我们要提供更专业的药事服务，通过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价值你比如说，还可以去跟我们的一些健康管理等等的相结合，去探索这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药店。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监管系统，还是要智能化监管，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智能化监管的水平那么不仅仅是事后的这一个监督检查，我们最好是能够把我们的监管往前端来这个提你比如说，我们加大我们事前的监管，加大我们事前的一个提醒尽量的在我们的前端就把我们的这个欺诈骗保等等违规的行为给遏制住，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参保人我们也想也是要加大我们的宣传的力度让我们参保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是用来我们是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
2: 药店的职责是卖药而不是卖百货，医保卡也不是我们的储蓄卡或者是购物卡。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整治违规行为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筑牢全民的生命线。所以我们需要源头治理，也需要系统施策，同时每个人也都要做到守卡有责。好，欢迎稍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2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2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30: 风景在眼前，
29: 不在指尖，
30: 不在指尖。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大家使用手机更新率都特别快，而最近半年呢，二手手机回收市场也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芯片，为了它，大量的二手手机不再是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 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
0: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1: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3: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4: 啊，
3: 收机特别困难。
4: 你现在能收多少？
3: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4: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3: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0: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5: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6: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0: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7: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0: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新，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9: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都有是吧？
4: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9: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4: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9: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4: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0: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9: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4: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

0: 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1: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0: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2: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3: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2: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3: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0: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2: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3: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2: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3: 对，当整机卖反而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0: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3: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0: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3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4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3: 现在来讲，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来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2: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3: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没有资金收嘛。
0: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3: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之有啊。
2: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3: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2: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3: 30%吧。
0: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

0: 余生，赚的就是那两三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两三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1: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2: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1: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0: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余有自己的判断。
2: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0: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3: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1: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3: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0: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

0: 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1: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2: 很少
1: 啊，
2: 最近收的很少，
1: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2: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1: 啊，
2: 收集特别困难。
1: 一天能收多少？
2: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1: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
2: 现在
1: 啊，
2: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3: 这淘是啥意思？
4: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3: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五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4: 有，挺多的。
3: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4: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3: 您这不收报废机？
4: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着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5: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0: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
6: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7: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0: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7: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8: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啊，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啊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0: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池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8: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

0: 这个金银八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啊，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1: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千克黄金、13千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0: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要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1: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2: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1: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3: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4: 客流量呢？
3: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1: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3: 512的这个内存，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4: 就不太流通，是吧？
3: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1: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5: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3: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1: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6: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 2025年，我国二手3C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四分之

0: 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1: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2: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3: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是
4: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0: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1: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4: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0: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5: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一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能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8: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7: 爸爸，我吃不下了。
8: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7: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8: 你啊，鬼机灵。
9: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0: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9: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6: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1: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

0: 间6月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新华社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
1: 评书联播，
2: 这段书叫做《钉头七剑书射灭赵公明》。姜子牙在法台上又书符又念咒又拜这草人，把赵公明啊折腾得奄奄一息了，关键时候还得路亚先师来动手脚啊。这小老头可是够狠的，用这个桑木弓桃木箭就射这稻草人，啪一箭射左眼上了，啪一箭又射右眼上了，最后啪一箭射到心脏上头。他这儿跟过家家一样，好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游戏呢。可是商朝大营里头那赵公明可受不了了，路亚先师用这桃木箭射稻草人的左眼，赵公明啊嗷一声突然蹦起多高嘞，他就感觉左眼剜心的疼痛，哎呀，大伙一看赵公明左眼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倒在床榻之上。有人就喊呐、可了不得了，赵法师眼睛出血了，禀报了文太师和几位天君。等到他们到现场一看，赵公明疼得死去活来，哎呀，抢草人的事儿怎么样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陈九公姚少司办事的效率怎么这么低呀？他们可不知道，陈九公姚少司啊，效率不是低，而是太高了，早就急急忙忙到封神台上啊标明挂号去了。紧跟着呢，法台那边路亚先师又射箭了，桃木箭射了草人的右眼，这边赵公明啊，嗷一声，又蹦起多高来。右眼也瞎了，鲜血流淌啊，哭通通又躺在床榻上边了。大伙一看完了，这玩意儿没咒念我们治不了啊，干着急跺脚，没有咒念。赵公明啊颤抖着声音，文仲啊，快快过来，我有话讲。文太师过来了，拉着黑虎赵公明的手，道兄啊，有话你就说吧。哎呀，我命休矣呀，可是我赵公明死不瞑目，要念你我结拜之情，我死之后你好好的保护我的身体，我的肉体万万不能损坏呀，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就给我买什么样的衣服给我换好喽，用棺椁成殓，把我喜爱之物都放在棺材里头，不要掩埋呀，你派得力之人到在三仙岛三霄洞通知我仨妹子云霄碧霄和琼霄，让他们之中哪怕来一个看看我的尸首，看看他哥死的是多么样的惨，让他们也好给我报仇雪恨呐。文太师这眼泪也下来了，道友您放心吧，我一定办到，哎，办到这个事儿啊对你也有好处，我那仨妹子不是一般的人呐，一怒之间他们要拿混元金斗给我报仇，那我的仇可就算报了，你文仲也就算成功了啊！ 所以他嗷这么一声是绝气身亡。要说这陆亚也是够狠的，文太师众人呢，就看这赵公明脑门泥弯宫这地方呜冒了一股热气儿，实际上不是热气儿，那是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去了。榜上有名啊，你自己再不注意那怎么也好不了了。文仲大哭啊，几位天君也哭，他们呢倒不是多么喜欢这赵公明，多么心疼这黑虎将，主要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赵公明那么大能耐，都得这么一个下场，我们这帮哎呀无法可想啊。现在没旁的辙了，就给收尸吧。这文太师啊，按照赵公明生前所交代的，一个眼睛给塞了一块棉花，连这个鼻子和嘴也给塞上了，尽量把这血迹给他擦干净了啊。换好了衣服，赵公明死的可惨了点，两眼冒血，心口也窜血。文仲、满员众将几位天君聚拢到一块儿，他们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导游啊，导游喂，你死得可太惨了，我们要不给你报仇雪恨，誓不为人也。众人就照着赵公明生前的遗嘱，换上新衣裳，又给整整容，把他呀喜欢的东西呢全都殉葬了，成殓在棺椁当中，盖上盖，但是没钉这钉子，留着亲人来瞻仰遗容来呢。然后给停到白虎大帐。文太师现在呀心灰意冷，一点底都没有了，怎么破西岐？这仗还有法打吗？四位天君给他鼓气，太师爷您怎么了？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您光难过咱们死人，你看看人家不也是死了一大堆吗？什么方毕呀、方向啊、长臂大仙呢、赤脚大仙呢，不都死了吗？现在咱们的石绝阵呢还有四阵存在，只要有一阵在，这姜子牙就不算成功啊，到了100天他就得服输认罪，所以咱们到现在还有得胜的希望。哎，明天咱们就找机会再跟他们决战吧。文太师点了点头啊，哎呀，也只好如此了。第二天低头耷拉甲的，还得排兵建仗，在关前列队。文太师虽然说心气儿不高，但是上了战场了也得抖擞精神呢。他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还真就出来了，骑着四不像，抱着杏黄旗，背着打神鞭。双方一见面啊，文仲可就说了，姜子牙你说话算数不算数？我们现在十绝阵还有四阵没破呢，可眼看这100天就到了，敢不敢破我的这四阵呢？姜子牙瞧了瞧文仲啊，姜某说话历来算数，不是多出来一个赵公明跟着捣乱吗？没有这赵公明啊在这搅和，这十绝阵早就破完了，现在还有四阵，你着什么急呀？ 啊马上就破。姜子牙一算计呀，已经破的阵有天绝阵、地裂阵、金光阵、风吼阵、烈焰阵、落魂阵，那么剩下的四阵呢，是寒冰阵、化雪阵、洪水阵、红沙阵。姜子牙心里头还是没底呀，扭向回头问燃灯道人，道兄啊，这能不能破呀？该当怎么处理呢？燃灯微微一笑，这事儿可就好办了啊，来呀，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啊、太乙真人，你们哥仨再辛苦一趟啊，破他三阵，我给你们点名啊，就是这个寒冰阵 啊，化雪阵和洪水阵，哎，往前冲杀。这三位老神仙答应一声啊，遵法旨，揉揉揉都过去了。书说简短，这三阵呢没有什么特殊的，为了避免重续，咱们就简短结说了。三位神仙破了三座大阵，那么十绝阵就剩下最后一座了，叫做红沙阵。许多神仙呢擦拳魔掌想要过去把这阵也给他破了，但是让燃灯给拦住了。他一呲牙就跟大伙说，各位，这十绝阵当中要说最厉害的就是这座红沙阵的，这座大阵最难破不过，我已经算计好了，想破这座阵呢，事先得找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这人得进这红沙阵，让这个人呢在这个红沙阵里头受上那么一阵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大福大贵之人身上这福气呀，就把红沙阵里的妖魔邪气就给他物化了，那时节咱们再破阵不费吹灰之力，可要是愣冲愣闯，各位，虽然说咱们都是金仙呐，可是性命难保啊。大伙一听，哎呀，那可就麻烦了，这大福大贵之人他在哪儿呢？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师兄啊，您说我是不是大福大贵之人呢？要不然我进这红沙阵到里边受罪去。燃灯道人一听啊，一咧嘴，子牙，你一边待着吧，你什么大福大贵之人呢？你是穷命之人，忘了你卖白面了，忘了你卖照例了，忘了你七灾八难死好几回了啊！一边待着去吧，不合格啊。那姜子牙就没辙了，道兄啊，那你说这西岐城有谁是大福大贵之人呢？燃灯道人闭着眼睛掐指一算，哎呀，要找这个人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武王姬发，得把他放到这红沙阵里头待上那么一段时间，用他的福气去压倒那些邪魔妖气，只有如此啊。姜子牙一听，嗨嗨，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旁的人又不行啊，您等一等吧，我回去请示一下武王千岁吧。书说简短，姜子牙这边啊也就收兵撤退了，文太师那边呢也回去了，姜子牙急急忙忙就把武王姬发给请来了。武王一开始啊以为是商议什么军机大事呢，等坐下之后，姜子牙才跟他说，哎呀，大王啊，这有一件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呀。哎呀，相父啊，你就说吧，凡是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啊。他姜子牙直说外语，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能说要把你搁到大阵里头去，哎，让你送死去吗？啊，当然了，你死也不是白死，哎，用你的福气去融化他的妖魔邪气，虽然说是送你去死，可你也不一定死，说不定啊还剩下半条命，也可能呢是缺胳膊少腿没脑袋，嗨，这话没法说呀。所以姜子牙吞吞吐吐，脸红脖子粗。燃灯道人一看姜子牙这人呢太厚道了，干脆我说吧，善哉呀善哉，大王千岁，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还剩下最后一座也是最厉害的红沙阵没有破，要破此阵，文太师一拜，西岐的围可就解了，老百姓就得过了，您要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那就得做出点牺牲啊，丞相的意思是请您去破阵。武王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趴那儿。 心说我破什么阵呢？啊，我对这玩意儿是

0: 擀面杖吹火，我一窍不通啊。哎呀，这怎么选到我的头上了？燃灯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呢先别着急，听我往下讲。我们就是想借助您的龙体呀，您要是进到镇里头往那儿一坐就行了，多多少少啊受点罪。您别怕，我们想办法破阵，等您灾消难满之后，阵也就破了，围也就解了，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呢？嗯，好吧。武王啊也是有血性的人，心说三军将士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我的江山社稷呀。我呢成天是吃太平饭，哎，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可什么事儿都不管。现在需要我了，我还贪生怕死啊啊！而且仙长保证我没有问题，所以他呢慨然应允：“道长啊，您安排吧，我不怕，用我去破阵，那我就去。”嗯嗯，好，一言为定。您看了吗？摊上这样的领导人，那是这个单位最大的福气。要不然怎么说武王他是明君呢？燃灯道人呢又跟武王说：“为了确保您的安全，我得帮您呢整治整治。您跟我倒在屏风后头吧，哎，咱们好好的整治一番。”武王还不明白呢，到屏风后头整治什么玩意儿，也不便多问，跟着可就去了。燃灯道人用手一指：“武王千岁呀，请您脱衣服，这个内衣外衣全部脱掉，包括内衣和内裤也得脱。”啊啊啊！武王一听，我身为大王啊，我这多难为情啊！哎，您别想那么多，赶紧脱内衣内裤，哎，裤衩也得脱。嗨嗨，武王一听，我这是洗澡来了，我这是。哎呀，这，他有点为难。燃灯就说了：“王家千岁呀，现在破阵打江山就需要您脱裤子，您还磨蹭什么呀？快脱吧！”哎！武王心想：“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回听说打江山还得脱裤子，什么人靠脱裤子打江山呢？哎呀，那恐怕不是好人呢。嗨，别想那么多了，让脱就脱吧。嘁啦唰啦，嘁啦唰啦，全脱了，连裤衩都扒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呀，透明度那是极强。武王不好意思，他脸在那儿背着：“道爷，我脱个大光腚这是干嘛呀？”这是燃灯一笑，用手一指武王的后背，他是掐诀念咒啊，鸡喊一声鸡呀，这武王就一哆嗦，心说怎么浑身上下都发热呢。王家千岁，请您转过身来吧。哎，武王也豁出去了，哎，闭着眼睛他转过来了，这回全面走光啊。燃灯道人用右手一指，掐诀念咒啊，鸡。这回呀，武王就感觉前边啊唰，好像触电似的。这时候燃灯道人乐了：“王家千岁，您感觉怎么样啊？啊，可以穿上衣裳了。”武王赶紧把衣服都穿好了。“哎呀，我感觉浑身上下都发热，眼睛啊鼻孔啊都冒火。”“哎，王家千岁，这就对了，我呀再赠送您一件袍子。”说完了，燃灯把包袱打开了，拿出一件又肥又大的袍子来。“王家千岁，这个袍子叫做水火袍，您披到身上，用腰带这么一系，保您平安无事啊。”然后呢，燃灯又把小葫芦打开了，啊，本本本取出来三粒金丹：“大王，您把这金丹也吃下去吧。”“哦哦，道爷呀，这有什么用啊？”“嗯，当然是有用啊，就为的保您平安无事啊。”武王就不抬杠了，喝了点水，把这金丹吞下去了。一切就绪，燃灯这才吩咐：“王家千岁呀，现在您就可以前去破阵了。” 武王一琢磨，哎呦，我这瞎么胡眼的认麻都不会哦，这就可以去破阵去了。嘿，这事儿可新鲜。这武王还真勇敢，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呀，自己骑着一匹逍遥马，哎，挂嘚挂嘚挂嘚挂嘚，奔人家红沙阵可就去了。到在了阵门前，这武王就有点发傻呀。哎呦，这玩意儿从哪儿下手啊？哎呦，就让我这瞎么胡眼的来破阵，是不是有点搞笑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4: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黄香温静。
1: 东汉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自幼家贫。黄香九岁时母亲去世，从此便和父亲相依为命。
0: 在家门口的小溪边，黄香手持香囊，思念着母亲。
2: 香儿，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娘给你缝了一个香囊，来，戴上吧。
3: 哦。这些香啊，
2: 娘，这里面放了什么呀？这里面放了香草啊。
3: 娘，这香囊是女孩子带的东西，我是男子汉，才不带这个呢。
2: 香儿，你可知这香草有何用处？
3: 自然是用来做香囊熏了。
2: 这香草不但能驱虫辟邪，而且还代表忠诚的意思呢。
3: 真的？
2: 是啊，连古代的士大夫都喜欢佩戴香草呢。
3: 那娘就给孩儿带上吧，孩儿今后也要做一个忠臣。
2: 这做忠臣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香儿得先读好书，将来才有机会做忠臣呢。
3: 娘，您放心吧，香儿定不会让爹和娘失望的。娘。
0: 此时，黄香的父亲扛着锄头，略显疲惫地缓步走来。
4: 香儿。
3: 爹。
4: 香儿，饿了吧？咱们回家做饭吃去。
3: 爹，我来帮您拿。
4: 好。
0: 黄香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
3: 爹，您渴了吧？孩儿给您倒水喝。哦，好热呀。爹，您喝吧。您喝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黄香为父亲捶背洗脚。
4: 你歇会儿吧。
3: 爹，我不累。

0: 香儿，你要干什么？
1: 黄香爬到树上，想去取鸟蛋。
0: 香儿，不可。
1: 不想，却被老鸟捉疼了头，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2: 要去。
0: 香儿，你爬树做什么？
3: 孩儿是想轰走那个大鸟，拿几个鸟蛋给你们吃。您和父亲平时总把好吃的留给我。
0: 香儿，那鸟蛋就是小鸟的孩子，你把鸟蛋吃了，小鸟就失去孩子了，你说它会不会很伤心呢？
3: 娘，孩儿没有想到，
0: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它们，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来感谢妈妈的抚养之恩。
3: 哦，
0: 香儿，你忍心破坏这样的一家吗？
3: 娘，孩儿错了。
0: 香儿，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可不能这样做了。
3: 娘，孩儿记下了。小鸟都已经长大，可以报答妈妈，如今香儿也长大了，娘却不在了。
0: 黄香，
4: 黄香
3: 啊，大婶儿。
0: 黄香，你爹出事了。
3: 啊，什么？
0: 我刚才去河边洗菜，看见你爹他担水的时候晕倒了。
1: 黄香飞奔回家照顾父亲。
5: 你爹是常年劳累，加上你母亲去世的打击才会病倒，一定让你爹按时吃药，还有不要让他太劳累了。
1: 大夫的嘱咐黄香都记住了。
6: 香儿，香儿，
3: 爹，您叫我。
6: 孩子他娘。
0: 香儿，娘要是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爹。
3: 娘养育我这么多年，可是香儿却没有机会尽孝。爹，香儿不会只顾思念娘而让您独自操劳，香儿一定好好侍奉您。
1: 黄香为父亲起灶烧水煮药。不好，他的手被开水壶烫到了。

0: 爹，孩儿已经将药吹温了，您可以放心喝了。
1: 香儿，你这是？
0: 哦，不碍事儿，是孩儿不小心烫的。爹，您怎么了？莫非药还是烫的？这药太苦了。
1: 香儿不是药苦，是我的香儿命苦。
0: 爹，您说什么呢？
1: 别人家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被父母疼爱着，可我的香儿已经懂得孝顺，知道照顾爹了。
0: 爹，
1: 哎，香儿长大了，长大了。
2: 香儿亲手为父亲编了凉席，

0: 弟，躺下。
1: 他搀扶父亲躺下，然后自己在一旁温书。正在温书的黄香的汗水滴到木简上，再看看父亲，也是热得辗转难眠。
0: 天这么热，爹年岁大了，每次都要许久才能入睡，可是怎么才能为爹消暑呢？
2: 这天像下了火似的，香儿别扇了，看你满头大汗的，快歇会儿吧。
0: 哎，爹，外面那棵大树下比较阴凉，咱们去那儿吧。
2: 好，你随我一起去吧。
0: 爹，那里人太多，孩儿想在家好好温书。
2: 好，香儿，那我去了。
3: 哟，黄大哥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吧。啊，
4: 真是热呀，一动就一身汗。哎呦，黄大哥，这天真热，一动就一身汗。
3: 没错。
0: 哎，有了，我将席子扇凉，爹在晚上不就睡个好觉了吗？
1: 想到这儿，黄香来到里屋，使劲地对着凉席扇扇子。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

0: 路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爹，您回来了。
2: 是啊，外面虽然凉快一些，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
1: 哦，那太好了，爹，快睡下吧。
2: 好。啊，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1: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2: 啊，说的有道理。
1: 那以后您就天天去乘凉。
2: 好啊，香儿，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1: 爹，您先睡吧，孩儿再读一会儿书再睡。

0: 爹，您睡得好吗？
1: 好，昨夜睡得格外踏实。
2: 整个夏天，黄香都为父亲驱蚊扇凉，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父亲的清凉。
3: 黄父不知不觉走进屋子，看到正在扇席子的儿子，不禁热泪盈眶。
0: 怎么了？爹，好点了吗？
1: 没事了，香儿，你快去读书，不用管爹。
0: 爹，您可能是天冷着凉了，您等等，我去给您生一盆火烤烤吧。
1: 香儿，你辛辛苦苦地劈了大半年的柴，还指望这大冷天卖个好价钱呢？
0: 可总不能让爹受寒挨冻啊。
1: 爹有你这样一个知疼知热的孝顺儿子，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0: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呀。
3: 身体略微恢复的黄香父亲打开屋门，寒风卷着大雪扑面而来。
1: 怎么下这么大的雪了？我这身体真是不中用啊。
3: 此时黄香正在大雪和寒风中艰难地劈柴。黄香扛起两大捆干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的方向走去。雪实在是太大了，一不小心脚底打滑，黄香摔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只见她艰难地从雪地中爬起，再次扛起柴火继续前行。思儿心切的黄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了。
0: 爹，今日大雪，您怎么起来了？
1: 香儿，爹的病好得差不多了，倒是你为了爹把时日都耽误了。
0: 照顾爹是孩儿应该做的，怎么会耽误时间呢？
1: 你现在正值年少，是读书的大好时候。香儿，你还是回学堂吧，家里的事爹能应付。
0: 那怎么行呢？您的病刚有好转。
1: 爹的病已经拖累你太久了。
0: 香儿正值年少，所以读书的时机来日方长。
1: 香儿，你娘临终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好好读书，能够学有所成，将来做栋梁之才。
0: 爹，读书是为了明事理，练心智，若是香儿学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栋梁呢？
1: 只要你去学堂好好念书，就是对我们尽了孝道了。
0: 爹，您和娘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孩儿明白的晚了，没来得及尽孝，娘就……如今您又患病在身，孩儿理应细心照顾您。
1: 只要你日后有出息了，你娘会泉下有知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道。
0: 可是爹，只有立身行道，方才能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而孩儿认为及时行孝才是立身行道的根本。
1: 你若是为了我而荒废了，岂不是辜负了你娘？你叫我如何对得起她？
0: 可是爹……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的病已无大碍，你明日就回学堂。
0: 爹，
1: 你明日就回学堂。
3: 父亲态度坚决，可是他真的需要人照顾，黄香放心不下呀。
0: 爹，孩儿去了学堂，谁来照顾您呢？
1: 香儿，爹拖累你了。
3: 第二天，黄香遵从父命去学堂读书了。黄父拖着病体砍柴劳作着，但见他每挥一下锄头都显得那么艰难，终因体力难支倒在雪地中。放学回家的黄香在院子里看不见父亲的身影，再一推门还是没有，他着急地踏着积雪去寻找父亲。

0: 黄香看见父亲倒在雪地当中。
1: 香儿，爹好多了。
2: 是啊，爹，天不早了，您等一下，孩儿给您铺被子去。这被窝这么凉，
1: 你爹着了寒气，旧病复发，恐怕又要调理一阵子。切记今后一定不能再受凉了。
0: 想到大夫的嘱咐，黄香自己躺进被窝试试，太凉了。想到母亲昔日的教诲，黄香心安理得地为父亲捂热被窝。
3: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它们，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2: 爹，来睡觉吧。
1: 香儿，这
2: 爹，您快躺下睡吧。
0: 父亲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看着一旁读书的儿子，昔日暖心的一幕幕从眼前划过。
1: 香儿，你这是？
2: 不碍事儿，是孩儿吃饭时候不小心烫的。
1: 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2: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多年以后，黄香的孝行传遍了整个江夏，太守刘祜表奏朝廷，推举黄香为孝廉，黄香由此成为一位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儿童。当时有江夏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5: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4: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6: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7: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梦。
5: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8: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3: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9: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4: 加油，
10: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

0: 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陆机怀举。
3: 陆机，字公济，东汉末期吴郡吴县人，自幼博闻多识，孝顺良善，做客三国名将袁术家中，怀举三枚，归孝其母，童真孝心令人回味。
4: 啊，这有好多橘子。娘娘，您快看呐，好多橘子。
5: 橘子，继儿居然找到橘子了，是从哪里找到的？
4: 我在田边玩，看到旁边长了好几棵橘树。娘，您最爱吃橘子了，请吃吧。
5: 自从咱们随你爹夫人搬到这淮北来，真的很少见过橘子呢。
4: 甜吗？
5: 甜，继儿孝顺，继儿给娘找来的橘子都是甜的。
4: 娘再吃一个。
6: 陆机并不知道，他采的不是橘子，而是很苦的枳。为了成全他的孝心，母亲并没说出实情。
4: 娘，孩儿给您喂早安。
6: 第二天，母亲因为吃了枳，嘴角起了水泡。
4: 爹，袁伯伯真的到了九江。
7: 是啊，记住，你袁伯父可是大将军，爹带你去拜见他，可不许乱说话。
4: 是的，爹。爹，九江有橘子吗？
7: 九江在淮南，淮南柑橘，淮北枳。咱们淮北长出来的都是酸涩的枳，是橘类的最下品，而从淮南土地上长出的是甜甜的柑橘。
4: 哦，怪不得娘会上火。这才是真正的柑橘。
6: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袁府。
8: 陆老弟，
7: 哦，袁兄，
8: 哎呀，陆老弟，远道而来，为兄未及时远迎，惭愧惭愧。
7: 小弟与袁兄多年未见，袁兄功业已威震天下，真令小弟无比仰慕啊。
8: 陆老弟怎么如此客气？这么多年不见，为兄实在是想念你呀！今天咱们要好好叙叙旧，痛饮一番。
7: 好，小弟也期盼已久了。
8: 嗯，哟，这就是吉儿吧？
4: 袁伯父好。
8: 哎呀，几年不见，吉儿都长这么高了。
4: 袁伯父，您的气色还是那么精神。
8: 这孩子真会说话。来，卢老弟，咱们坐下说话，
7: 请。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继儿今年多大了？
4: 回袁伯父，继儿今年6岁整。
8: 这孩子真是越长越机灵了，说话字正腔圆，有礼有节。来呀，赐座。
7: 哎，一个小儿哪敢得袁兄赐座呢？
8: 哎，吉儿不是一般的小儿，是我的宝贝侄儿嘛。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
4: 谢袁伯父。
8: 继儿，这几年读了些什么书啊？
4: 回元伯父，继儿读书不多，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哦，
8: 小小孩童学问不少嘛！啊，和伯父说说，你都读到些什么呀？
4: 继儿虽小，但非常喜欢古圣先贤的经典。我最佩服一位先人。哦，
8: 是谁呀？
4: 管仲先生说，当年管仲不用兵车就能纠合诸侯，一匡天下。哦，
8: 那依你看，他凭的是什么统一了天下呢？
4: 圣贤典籍上说，他用的是文治和德行的感召。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先生给我们讲过，如今也是乱世，诸侯争起，如果不心怀道德，只崇尚武力，祸害百姓，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嗯，
10: 来了个小孩。
11: 你尊长前无限能，爹还特意嘱咐你不许乱说话，小小年纪就夸夸其谈，哼。
8: 哎呀，此乃异统啊，没想到几年不见，我的侄儿竟长成如此天资秉异，小小孩童能通达天下之事，令伯父大开眼界呀。
4: 袁伯父，侄儿无知，请您原谅。哎，
8: 不不不，说得很有道理。早闻侄儿聪明伶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来呀，快上淮南名产柑橘给侄儿尝尝。
4: 哦，橘子，啊？
8: 好，吉儿，伯父就不招呼你了，你自己慢慢吃，我和你爹到内室唠唠家常。
4: 谢谢袁伯父盛情款待。
11: 哎，让袁兄见笑了。哎，
6: 这时仆人模样的老婆婆把橘子放在陆姬的面前，转身要走。
4: 这就是娘说的淮南柑橘吗？
6: 正想尝尝柑橘的滋味，突然想起婆婆，陆姬手拿橘子，快步走到婆婆身边。
4: 老婆婆，请您也吃。
6: 婆婆不接橘子，却抹着眼泪走开了。陆姬慢慢地剥开橘子，闭上眼睛，正想好好品品滋味呢，没成想橘子却被人突然打飞了。
10: 这是我的。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玩具是我的。
2: 你是谁呀？
1: 我你都不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
2: 你是袁术大将军的儿子？
1: 哼，告诉你，这些玩具都是我爹买给我的，你不许吃。这些都是我的。
3: 说着，小主人一把端起盘子，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很快就一地的橘子皮了。
4: 乐儿，你对客人怎能如此无礼？快把柑橘还给继儿。
1: 爹，你不是说过这柑橘都是买给我的吗？别人谁也不许吃。
4: 爹是买给你的，可是你也应该有待客之道啊！哼，竟给爹丢脸。算了，看你小气的样子，来人呐，再去给姬儿买一些柑橘回来。
2: 元乐哥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橘子是你的。
4: 好了，这下没人和你争了，你不许再抢姬儿的橘子，记住没有？
3: 又一盘橘子端上桌来。
2: 请。
4: 继儿，这是伯父专门买给你的，都是你的，快吃吧。
3: 陆基小心翼翼地把一半柑橘放入嘴里。好甜呀，这滋味使他想起了母亲因为吃纸上火的事儿，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1: 这下你吃爽了吧？还不知足吗？
2: 爹，袁伯父。
1: 呵呵，这下可没人帮你了，看你刚才的样子是觉得这柑橘不好吃吧？那就都给我吃吧。
2: 不是的，我是想起了娘的柑橘。
3: 没等陆基把话说完，盘子里就只剩下三个柑橘了。
1: 好了，剩下的赏你吧。
5: 乐儿，你太不懂得有替之道了。
3: 老婆婆的一句话惹恼了远乐。
1: 什么？我怎么了？
3: 她一把把老婆婆推到一边。
2: 远乐哥哥，待婢仆应当辞而快，老婆婆也是长辈呀。
1: 我的肚子。
3: 因为吃了太多的橘子，元乐闹起了肚子。
2: 我要跟袁伯父和爹说一下。
1: 喂，你吃完了没有？陪我一起玩。听见没有？你快点儿好不好？
3: 看着剩下的柑橘，面对元乐的催促，陆基顺手把柑橘揣进了怀里。
2: 哇，这是大雄宝殿吗？这么大。
1: 这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听得见回声吗？
2: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屋子？
1: 这大屋子本来不是我的，是我爹把……
3: 这时，陆基看到老婆婆抱着木柴走过门前，赶紧跑出去帮助老婆婆。
2: 老婆婆，我来帮您拿吧。
1: 喂，我是让你陪我玩的，不是帮她干活的。
2: 老婆婆虽然是仆人，可她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叔父，如是父。元乐哥哥，我待会儿再陪你玩好吗？
1: 有什么的，我自己玩去。
3: 袁乐气呼呼地转身跑开了。哎呀，
4: 陆老弟这就要走？我已经命人备下酒宴，陆老弟不吃过饭就走，为兄恐怕招待不周啊。
6: 多谢袁兄，可那人身体不适，我一定要尽快赶回去，还请袁兄见谅啊。
4: 那也好。
6: 吉儿，吉儿，
4: 乐儿，
6: 吉儿，
4: 乐儿。
3: 这时的陆机正在厨房里帮助老婆婆干活，看到老婆婆咳嗽不止，就从怀里拿出了柑橘。
5: 波拉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2: 老婆婆，你拿着。
1: 喂，陆机，你干完活没有？我一个人玩实在太没劲了。
7: 你怎么了？
2: 没什么，袁乐哥哥，你看老婆婆身体那么不好，咱们一起帮她干活吧。
7: 帮她干活？
6: 袁兄，你这屋子可真不小啊。
4: 哪里，这是乐儿的房间。哦，让我想想，还有哪儿没找到？好像都找遍了。
6: 这，袁兄，那里好像还没有找过。
4: 嗨，老弟，这里是厨房吗？咱们别再耽误时间了，去外面找找。
3: 厨房传来加油声，两位父亲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陆机在拉风箱，袁乐在一旁喊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爹，
1: 加油。
4: 哎呀，鸡儿，你怎么跑到这儿做这种粗活来了？乐儿，你怎么也跑来了？老弟啊，实在对不住，为兄真是招待不

0: 周啊。
1: 不远伯父，先生说帮长辈做家务是应尽的孝道，老婆婆行动不便，我更应该帮助她。
2: 爹，我才发现拉风箱也挺好玩的。
0: 闭嘴。继儿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可她哪里是什么长辈，她是个仆人嘛。
2: 爹，她不是婆婆吗？只是我们都把她当仆人而已。嗯
1: 老婆婆是你的祖母啊。
3: 老婆不敢，老婆只是袁大将军一个远房亲戚，早年受恩于将军，无以报答，如今年迈，承蒙将军不嫌弃收留老婆，老婆只求有口饭吃，甘愿做牛做马报答将军一家。
4: 老妈妈您慢点。
0: 哎呀，晚辈平时太忙，对您有所疏忽，您先别干活了，回屋休息一下吧。
2: 你为什么要瞪我？
0: 陆老弟，侄儿，还是我来搀扶阿姨吧。
5: 吉儿、乐儿，你们先出去一下。元兄啊，老弟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我兄弟多年，有何话不能直说？老弟，但说无妨。
5: 老弟见识浅薄，说有不当之处，还请元兄见谅。古代圣者有云，损人自义，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为人父母，如果以身作则，孝顺长辈，孩子就会起而效法，孝道家风就会代代绵延，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可是不可估量啊。
0: 老弟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我家有钱有势，将来我儿子还要当大官，这才是最现实的呀。
5: 可孝是众善之始，如果连做人最根本的德行培养不好的话，上不忠君，下不爱民，机遇越好，祸患越大呀。
0: 好吧，今天我就让阿姨搬到乐儿的大屋，这间破屋就改做柴房或马棚吧。
3: 大将军，老婆还是自己走吧。
0: 阿姨，从前晚辈怠慢了您，晚辈已经向您道过歉了，难道您还不能原谅晚辈吗？
3: 大将军。
0: 哦，阿姨，从现在开始您千万别再自称老仆，您是晚辈的阿姨。
2: 爹，我还有一件事。
0: 放肆。
2: 爹，这破屋子能别做马棚吗？我还要留着呢。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说过人老了就不需要再住好房子了，那破屋子留着等您老了也好住进去啊。
0: 啊！
6: 直到此时，袁树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多么失败，他决定痛改前非。
0: 家之不祥，真乃家之不祥。
5: 元兄告辞了。
1: 啊，糟了，这就走了，局子的事还没说呢。
0: 为兄照顾不周，家事还让陆老弟见笑了，实在是惭愧呀。
1: 袁伯父，局子
5: 怎么，你又想卖弄你那小儿之见不成？小孩子做好自己的本分，妄加评论什么天下局势，还不快点和你袁伯父拜别。
1: 不是局势，是局。
5: 医身缘拜恭敬，有这样和长辈失礼的吗？
1: 袁伯父再见。
0: 啊，
6: 陆基只好作揖拜别，不料藏在袖子中的柑橘钻了出来。
2: 爹，你看他偷橘子。
1: 不是的，我只是。
2: 怪不得他老摸肚子，原来早就揣着橘子了。
5: 逆子，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怎么能如此贪得无厌，不知廉耻？
0: 陆老弟言重了，这些橘子本身就是给鸡儿的嘛，怎么是偷呢？
2: 那是给他吃的，不是让他拿走的。
5: 物虽小，勿私藏，你太让爹娘失望了。
0: 这，陆老弟千万别这么说，他还是个孩子嘛。鸡儿啊，袁伯父给你的橘子你怎么没都吃了呢？
1: 我舍不得，想给母亲拿些回去。
0: 母亲？ 这是为何？
1: 因为母亲很喜欢吃橘子，我们那儿的橘子很难吃，母亲说那叫纸，结果母亲吃了就上火了。
0: 哎呀，陆老弟，你家吉尔真是与众不同啊，吃个小小的橘子竟也能想着母亲，这哎，为兄真是惭愧呀。再看看我那小冤家，什么都不懂。
4: 元兄，你别帮他辩护。
0: 不，陆老弟，在六岁娃娃的心目中，母亲是可敬的，儿子孝顺母亲天经地义。我倒是觉得这橘子他拿得好啊，这是他纯孝的表现，倒是我这当大人的实在惭愧。
4: 元兄，这就折煞老弟了，本是我这逆子失礼在先，在您家又生出了许多事端，我
1: 爹教训的是，孩儿给爹丢脸了，孩儿以后绝不再私藏他人之物了。
0: 哪里，吉儿，既然你母亲爱吃橘子，我就多送你一些，去把剩下没吃的橘子都拿来。那好，陆老弟，回去以后替我向弟妹问好，他教出了一个好儿子，我看呢，日后定是栋梁之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橘子。
2: 橘子没了。
0: 我不是买了很多吗？吉儿就只拿了三个呀。
2: 我给吃了。
0: 什么？你，陆老弟，陆老弟，
4: 元兄，你这大老远的赶来。
0: 吉儿，袁伯父刚买的，拿着回去给你娘。伯父会好好照顾阿姨，你也好好孝顺你娘。
1: 谢谢袁伯父。
0: 当年橘子入怀日，正是天真烂漫时，纯孝成性望小节，英雄自古泪如丝。陆基幼年的纯孝触动了袁术，陆基在成年后博学多才，成为了德才出众的一代清官。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由于特殊的原因，武王姬发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让他呀去破这红沙大阵。那武王是干这活的吗？可这回愣是把他给派出来了，而且人家燃灯说的有道理呀。姜子牙还请示呢，燃灯道兄啊，是不是多派几个保镖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雷震子啊，黄天化呀，二郎神杨戬呢？要不然咱们十二金仙一起都过去，哎，保护武王千岁。燃灯道人把手一摆，不必不必不必，一个保镖都不用，就是他光杆老哥一个过去打阵去。姜子牙心说，这主意可是够馊的，可是燃灯道人说有用，那就有用呗。最关键的是武王姬发，别看是君主，但是一身都是胆。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跨骑逍遥马，直奔红沙阵。眨眼可就到在阵门了。红沙阵的阵主姓张，名叫张绍，张天君。一看，什么人破我的红沙大阵呢？本王亲自破阵。本王，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姬发是也。姬发，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听说西岐的武王千岁叫姬发呀，难道说跟你是同名同姓啊？怎么这么巧啊？哈哈哈哈，在下不才，就是武王啊。哎呦呵，这张绍。

张天君可乐坏了，心说这就叫鬼使神差呀，姜子牙呀，燃灯啊，路亚呀，全是混蛋，脑子进水了，那智商让驴给踢了。你说你们那么多的神仙不派过来破阵，竟然把这武王姬发给派来了，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就跟下象棋的一样，一开始啊都得跳马出车拨炮，没有说一开局先把老将整出来的，那玩意儿非得输棋不可呀，得什么样的傻瓜笨蛋才这样分兵派将的啊。张绍明白了，看起来纣王天子鸿福未尽呢，这就是让这西岐之主来送死来，把他给整死，一切就都结束了啊，就大获全胜了。我说姬发呀，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吧？军前没有戏言呢，你真要破阵，果真要破阵，好啊，那你随我来。这张天君头前引路，武王千岁一拍逍遥马，随后相跟呢。眨眼之间，武王可就进了红沙大阵了。放眼这么一看呢，哎呀，黑洞洞，雾沉沉，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恶臭之气。这怎么回事啊？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有人随地大小便了。哎呀！这卫生条件可是忒差呀。再往前边看，那什么都看不着了，渺茫茫。往左右看，有灯光闪动，照的人呢，这脸跟鬼一样。张绍来在法台之上掐诀念咒，记起了阴阳五雷呀，咔嚓嚓嚓，就这一声啊，奔着武王千岁就打下来了。哎呦，武王就感觉浑身怎么那么难受啊，他赶紧把燃灯道人给他的那领袍子，也就是水火袍啊，往起这么一周，把脸给蒙上了，哎，护住了薄弱环节呀。虽然说这阴阳五雷没有伤着武王千岁，可是他也难受啊，就感觉腹内如烹，浑身上下好像万道金针扎他的骨头。心说呀，哎呀，燃灯道爷呀，您非得把我派到这儿来，我受这阳罪能有用吗？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啊？可是转念又一想，即便说是无谓的牺牲，那我也得来一趟，必须做出一个样子来给手下人瞧瞧吧。我这当君主的尚且如此，你们当臣下的当士兵的又该如何呢？好好啊，这是燃灯道人给我一次身先士卒的机会，这是求之难得呀。这武王千岁一边想着呀，一边拿这水火袍蒙着脑袋。他前边啊有一大坑，这武王姬发一个没留神，头脑一晕呢，扑通一声就栽到大坑里头去了，半死不活的就往里头一待。这张绍可乐坏了，赶紧回去禀报文太师，说武王姬发被困在红沙镇。文太师一听还真就乐坏了，但是一琢磨，光把武王给困住那不行，必须得把他整死啊，就问张绍说，您有什么办法吗？赶紧置他于死地吧。张天师把手一摊，老太师爷，我只能做到这地步了，活活的把他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这雷声阵阵呢，就是击不到他的肉体。哦，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现在这文太师啊也有点信命了。那么这十绝阵已经破了九阵了，陷落阵里的宝贝已经全部回去了，八卦太极图、乾坤圈、混天绫，所有的东西呀全都拿回去还给了众人，该谁的就给谁，就剩下这一座大阵，就是这个红沙阵，在这困着周武王。这就是两军阵前的战况啊。
压下这儿咱们不提，这回提谁呢？说一位二把扯子的神仙，哎，神仙界的人渣和盲流，就是那个申公豹，坏事的母子。这小子跨骑着大老虎啊，架起云光来在半悬空，往下这么一瞧啊，哎呀，这赵公明死了。啊，不行，我得赶紧呐，赶奔海外三仙岛三霄洞，去聘请三位娘娘啊。仙女到里边一送信，三位娘娘还挺尊重她，接出来了。呀，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免礼免礼呀。妹子们 no， 我怪想你们的，路过此处特来看望。道兄啊，到洞中一叙吧。哎，是是是，哎，正要讨扰啊。这就进了洞了，分宾主落座，女仙献茶。申公豹一看这神情啊，明白了，这三位娘娘云霄、琼霄和碧霄还不知道他哥哥已经死了呢。妹子呀，怎么样啊？最近还不错吧？要您指什么说的？我指你们这岛上还挺好吧？平安无事啊。哎呀，那么外边的事情你们姐仨都清楚吗？云霄娘娘是老大呀，就烦她这手。道兄啊，有话您就直说吧，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呀，我的妹妹哟，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可别伤心呐，就是你大哥黑虎赵公明死了。仨娘娘身子就是一震呐，什么？您再说一遍。哎呀，再说一百遍都是一个内容，你哥哥赵公明死了，死得忒惨了。这申公豹啊，越说还越难过，最后哇哇滔滔还哭上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这个行为就带着煽动性和蛊惑性，三位娘娘听罢之后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容颜惨淡的。道兄啊，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跟我们姐儿仨讲上一讲呢？哎呀，据我所知，你哥到你们这儿来一趟，不是借宝贝吗？借走了双龙金蛟剪。是啊，我们把剪子借给他了。哎呀，你哥哥呀，想在阵前报复报复，想把他丢失的宝贝再都要回来，结果适得其反呢，不仅没把宝贝给整回来，还把自己小命给搭上了。要说这个事儿，怪就怪那个西昆仑的散仙叫陆亚。陆亚这玩意儿顶不是东西了，得到的散仙竟使一些下三滥的招数，给姜子牙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呀，那刘须打得忒专业了，丑态百出啊。后来这个陆亚出了一个损主意，叫做钉头七箭术，找人呢按照你哥哥的模样扎了一个草人，还画了一张脸谱就给贴上了，做了七天法，射了三支箭呢。你哥在连营里头二目流血，心口也出血，一命呜呼啊，死得忒惨忒惨了。哎呀，这三霄娘娘顿时都没气儿了。过来几位女徒弟抓紧时间抢救啊，娘娘苏醒，娘娘醒来呀。呼唤了多时，这仨娘娘才算缓过来。哥哥呀，你死的可太惨了。不管怎么说，一奶同胞啊，哥哥死的那样，当妹妹的能不难过吗？申公豹在旁边看着呢，心里头高兴啊，心说嘿嘿，太好太好了，越难过这劲儿越足，越足报仇的心就越重，我就借助你们之手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妹子们呐，哭没有用啊，节哀吧，哭也不能把你哥给哭活了，你们得想法啊，报仇雪恨才是啊。哭罢了多时，云霄娘娘首先止住了悲声。哎，
道兄啊，这也是天数，命该如此吧，非人力可以扭转的。刚才我一边哭就一边想，我大哥呀，死了也好，他死了也是该死，就算拉倒吧。啊啊啊！申公豹一听可咧了嘴了，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道兄啊，我跟你讲，上一回我大哥到这儿来，目的是借宝贝，我呢已经把城破厉害都跟他讲了，怎奈我的哥哥一意孤行，他听不进去呀。我就怕他是这么个结果，到头来还是得了这么个结果，所以我说他呀该死，这是天意。看来姜子牙斩将封神，我大哥是榜上有名啊。死了死了死了吧，这也算是一个教训。我们姐仨哭一顿呢，心里头痛快了。得了，这事儿啊就算是结束了。哎，我太晚了，申公豹一听，什么这就结束了，那我白费劲了，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鞋底儿都跑没六双了啊，这就完了，这就。哎，妹子呀，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封神榜上有名，那不也是因为姜子牙和陆亚他们吗？他们要不把你哥给治死，那榜上不就没名了吗？哎，当然了，这是咱们胡猜乱想啊。还有一样，就是那句古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们姐仨跟赵公明可是一奶同胞，现在你们大哥让人家收拾得那么惨，你们就无动于衷。要是知道的，认为你们呐是法力高深，哎，不愿意和凡夫俗子一般见识；可是不知道的，就该说你们胆小怕事了。什么三霄娘娘啊，是三个缩头的母乌龟。怕姜子牙，怕燃灯，怕陆亚，他们什么都怕。我说三位妹妹呀，真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脸上可就一点光彩都没有了。话又说回来，妹子呀，你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你们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啊，你们是通天教主的得意门生啊，那老教主爱惜你们，爱如珍宝一般，你们洞里头不是有的是宝贝吗？旁的不说，据我所知啊，你们那个混元金斗那就是百发百中，那乃是必幽宫震动之宝，拿到两军阵前谁能受得了啊？你们呢就能把那些骚干零碎全给他收到金斗里头，53克化作脓血，你说那玩意儿多厉害呀。咱们退一万步来讲，这混元金斗也不管用了，那么你们还有旁的宝贝呀，金龙双蛟剑呢，诛仙剑呢，斩仙剑呢，现仙剑呢，绝仙剑呢，哪一样不是盖世绝伦呢？这些咱们都不提，就说都不好使唤，那还有通天教主给你们撑腰呢，你们要受了欺负，老教主能答应吗？他必然亲自出马呀，他要是一出来，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无论如何，你哥的仇也能报得了。你们可是苦主啊，你们不露面，谁替你们伸冤呢？妹子，你们要是真不露面啊，那真就让旁人给看笑话喽。这就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仨娘娘听完这席话，当时热血沸腾，这鲜血呀，往脑袋上拱啊，头脑发热，要干仗的时候那脑袋嗡嗡直响，眼珠子都红了，血往上走，哎，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位云霄娘娘呢，毕竟是懂事啊，尽管热血沸腾，可是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琼霄、碧霄这小姐俩可就不一样了，豁然站起，姐呀，就听你一句话了，怎么办吧，收拾宝贝，咱们下山给大哥报仇去吧。两位妹子呀，还需要再冷静冷静。哎呀，姐呀，你要考虑你考虑吧，我们可没有时间了，
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的？然。

0: 登陆亚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倒在两军阵前给他们收庄包圆儿。妹子，我也没说我不想去呀。好吧，也许天数已定，你我都是榜上有名，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申公豹道兄啊，多谢你指点迷津，我们要赶奔前敌了。哎呦妹子，这就对了，你们先走，哥哥我也不闲着，为了给你大哥赵公明报仇，我走遍五湖四海，我去搬请高人去，凡是有头有脸的有能耐的，我全给他搬到西岐去，也好给你们帮兵助阵呢。哎，我没时间了，哎，告辞了。申公豹啊走了，他真去请人去了，要对付姜子牙。咱们再说这姐仨把东西打点打点，还没等着走呢，外头又来俩人，乃是两位仙子啊。走在头前的是灵芝仙子，走在后边的是灵霞仙子。这俩人迈步就进了屋了，一看这三霄娘娘正收拾东西呢。哟，三位姐姐，这是上哪儿去呀？我们呢，要赶奔两军阵，到西岐去。呀，是不是要斗那姜子牙去？正是啊。哎呦，三位姐姐，那我们姐儿俩也跟着吧，咱们结伴同行吧。五位娘娘各带着防身之宝和压箱底儿的绝活，到外边点手换青鸾呢。青鸾是一种大鸟，飞过来落在了尘埃。这五个老娘们儿往这青鸾上头这么一骑，一拍这脖子，青鸾展翅摇铃就飞到了西岐城，一抿翅膀唰落在了文太师的连营前边。三霄娘娘这才告诉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吧，就说三霄洞的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前来求见。文太师在里头正没辙呢，心说这怎么打呀，哎呀，一筹莫展哦。可突然之间听说三霄娘娘来了，还带来俩仙子，一个叫灵芝，一个叫灵霞。文太师可乐坏喽，心说好啊，什么燃灯啊，路亚呀，姜子牙呀，你们的死期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3: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5: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6: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7: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8: FM94.6，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 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7: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六起典型案例，全部是涉及到定点零售的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案例，涉及到串药改方、串换生活用品、刷空卡、销售回流药等等行为。这次公布的六起典型案例有着怎样的共性？那这一次通报又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守护好我们的医保基金该如何扎紧篱笆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话题。

0: 部门提醒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等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1: 零售药店骗医保为何屡打不绝？从今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对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展开专项飞行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
2: 国家医保局其实开展飞行检查已经例行常规的开展的工作，不光有年度常规的飞检，还有根据线索的专项飞检。这一次的全国行动我们知道，但是开始的时间、来检查的队伍的人员以及被检对象，我们是不知情的。
1: 5月22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检查。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击检查，该药店工作人员竟故意剪断网线，以此来抗拒检查。
3: 20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不行，来。
1: 事后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4: 剪断了
5: 。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1: 剪断了网线，但剪不断调查。专项飞行检查组最终查实，这家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并使用参保人个人账户结算。而检查组在对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6: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7: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6: 帮刷。然后
7: 没有人。
6: 但你用呢？
3: 光刷码。没发药是吧？
1: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今天，海南省医保局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跟进处置情况。
2: 这两例案件，其中这个三亚林和堂吉阳区分公司，我们是在检查组进驻的当日就完成了这个现场处置，并且解除了其定点服务协议，他就不能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结算了。相关人员给予记分管理，药店经理负责人以及执业药师分别记12分。从终止之日起3年内，他就不能再登记成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了。海口千方药房东文分店的处置情况，目前已经查实了这个药店是存在医保个人账户的套现以及执业药师的挂证问题。当天晚上，市医保服务中心也已经召开会议，决定解除该店的定点协议。
1: 今天涉及6起典型案例的三地医保部门均进行了回应。四川省成都市医保局通报，已组成专门工作组，会同多部门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乌鲁木齐市医保局通报称，涉案的两家药店已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取消医保定点资格。
8: 这次公开的6起典型案例呢，应该说涉案的金额都不大，但是从医保卡上刷出去的钱，每一毛钱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都不能违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那此次公布的案例当中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新的套路和新的现象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的副处长寇玲。寇处长，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公布的这6起典型案例当中，总的来看，您觉得从骗保套现的这种手段上，还有这种违规违法的模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
9: 好的，主持人，这次国家专项飞检曝光的这6起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案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共性问题呢也十分突出，都具有药店它的合规意识很淡薄、违规手法、专业隐蔽这样的特点。同时呢，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3种违法违规。

0: 为情形。第一个就是串换套刷，刚才案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把花露水、粉底液这样的商品都串换成了药品，来违规使用我们的赊账进行结算。第二呢，就是空刷凭证来虚构交易，有的用微信来接收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空刷结算了药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存在。有的呢是长期留存别人的医保凭证，人不到场就刷赊账来购药。第三呢，就是倒卖回流药来牟利。有的药房它售卖的药品已经被医保结算过，并且它不能够提供这个药品合法有效的一个进货凭证。还有的呢，是用医保来低价购药之后，自己再加价销售，形成了药店来赚钱，医保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黑色链条。可以说，这三种情形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的重点。
1: 嗯，我们看到在这六起案例当中呢，有一起是可以被称为所谓这个暴力对抗检查的案例，也就是在工作人员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店内人员是去剪断了网线。我们看到你们是把这起案例放在这次公布的六起案例当中的第一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恶意对抗检查这个案例放在首位进行曝光，其实主要是想释放两个鲜明的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医保基金它的这个安全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对抗监管属于错上加错。我们刚刚新出台的这个条例实施细则也专门针对对抗检查、拒不配合调查进行了明确的一个界定，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将从严处理。我们此次曝光的这个机构啊，它不仅存在串换商品套取基金的这样的违规问题，而且在非检取证的阶段又损毁网络、阻挠数据调取，是对法律法规的一个漠视，可以说性质恶劣，影响也很坏，必须要首先点名，从严警示。我们也想说的就是，只要是顶风作案、故意对抗检查，医保部门的这种整治的决心和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于这些对抗行为呢，都是徒劳的，医保部门不会因为有这些对抗行为我们就放弃调查了。对于我们来说，老百姓的这个看病钱和救命钱，每一分我们都会坚决守好，每一步也都不会退让。
1: 我们也看到这次公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发现这些违法行为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有举报，也有这个飞行检查，同时呢也有大数据的筛查。这三种方式是不是目前我们在监管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当中主要的这个监管方式？是不是能够覆盖到每一家定点的零售药店？
0: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呀，确实是非常艰巨复杂。我们面临着这个点多面广、链条长的一个现实问题，监管任务可以说是海量的。目前线下的现场监管确实无法实现所有药店的一个实时的全覆盖，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赋能，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比如咱们这次专项非检，很多就是依托大数据、追溯码等发现的一个线索，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目前我们的大数据监管是已经实现了线上的全域监测、异常行为的一个及时预警。结合监管实践来看，我们筛查发现的比如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这样的线索，查实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群众的举报，群众监督是给我们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精准的线索。另外，我们也充分发挥突击检查的利剑作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这样就有效地破解了提前准备规避检查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正在从有限的覆盖、重点抽查，逐步迈向全域覆盖、智能监管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力争在2030年前能够完成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全覆盖。所以在此也特别要提醒不法机构，不要有侥幸心理。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次有两起案例， 都是回流药在刷码的时候被大数据比对发现的。那我们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湖南也曾经出现过一起，就是通过这个串换药品的方式来规避这种药品追溯码的监管。那您怎么来看当下在一些这个新发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或者对抗性比较强的特点？从监管上我们怎么来去更好的发现或者说更好的监管？
0: 四月份呢，国家医保局对湖南的部分药店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些药店它应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自费药品的追溯码，像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商品呢，串换成药品来使用我们的个账进行结算。这种手法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逃避了我们医保药品追溯码的一个监管。但是因为现在重复上传同一个追溯码，并且使用医保基金结算的话，我们的大数据是立即就能锁定这样的线索的，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无所遁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机构他就提前留存已经自费卖出去的药品追溯码图片，因为这些追溯码我们医保系统里是没有对应的记录的。那么店员在享用用来串换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拿出来，然后扫码上传到我们的医保系统，来用个账把这些商品什么刷出去。他这个确实很隐蔽，也给我们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会留下马脚的，我们也仍然有办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就通过了医保结算的数据和药品追溯码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筛查分析，同时我们与药店的数据进行比对，并且结合现场检查的影像资料，还精准地锁定了这些串换的违规行为的。
1: 那我们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家这样的一个定点零售药店？这种分布散啊，包括规模小，甚至每一笔可能违法的这种金额涉案金额也不大，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给监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0: 对于我们基金监管来说，定点零售药店确实数量很多，分布也很散。那么如果我们做全域的巡查，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而且这些药店呢，它的这个违规操作很隐蔽，这个电子数据啊，现场的凭证也都容易被销毁，我们取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这种零散的交易啊，它的违规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加大了我们日常监管的压力。但是呢，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是它的数量很大。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有将近100万家，其中定点药店有将近60万家，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定点药店它单次违规的金额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这种违法违规跑冒滴漏普遍存在，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巨额的这个基金损失。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都会给我们的基金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另外，如果因为药店小金额少我们就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这些不法机构它产生侥幸心理，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违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也一直是我们基金监管的理念之一。那么去年呢，国家局已经组织了3轮的这个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我们今年的数据筛查来看，药店的违规数量和金额都比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今年呢又再次组织了新一轮的专项行动，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2025年的这个专项行动的治理成果。
1: 好的，谢谢寇处长。如果魔高一尺，那么道就要高一丈。尽管现在也许我们的药店面临着多散小的这样的局面，但是我们监管的网依然要织得更密更牢。
2: 今年四月，根据媒体举报，国家医保局派出检查组进驻湖南省怀化市进行检查。在一家门诊部和一家药店，检查组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店员交替使用诊所和药店的2台设备，卖给消费者不能刷医保卡的2罐羊奶粉，但不收费，然后再虚构46次腰部推拿治疗、13次注射治疗和4个氯化钠注射液，巧妙地实施了串换手法，让顾客用医保卡结算了非医保商品。 随后调查组找到了监控中开票的店员。
3: 为什么要把这边的羊奶粉的费用到门诊部这样进行结算呢？
4: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3: 对，
4: 就是把卡刷下来，把它刷羊奶粉。
3: 您自己这样子操作过多少笔呢？印象中？
4: 影响。

0: 巷子吗？那肯定也有好多笔啊。
1: 这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0: 这不是明显吗？为了业绩啊。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就正常说的。
2: 检查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药店的串换手法特殊，医保结算费用不在药店，而是来自于同一法人控股的门诊部，这给日常基金监管和调查带来了困难。今年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就是此次通知的重要举措。在白名单上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不在白名单上的不予支付。
3: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共有定点零售药店48.4万家，也是从2023年起，国家医保局开始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年度飞行检查范围。
4: 与医疗机构相比呢，我们的很多药店啊，它比较小比较散，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不一定很健全，这个监管的手段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足，对于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发现的比较困难，然后取证的时候也比较困难，这就其实导致了我们这个现实中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有些药店它出现了这个虚假购药，参与倒卖药品、串换药品的情况。所以呢，业界经常说啊，我们这个门诊比住院监管要难，但是药店呢又比这个门诊监管比较难的问题。
2: 事实上，未来5年定点零售药店仍然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点。5月13号，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研究出台日常监督管理办法。
5: 应该说，为了守好这个医保的救命钱呢，这些年我们从技术手段，包括检查的制度，甚至法律，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升级。但是，为什么依然有药店的这种违法行为在屡禁不止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主任，您看，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去年7月份以来的这个药品追溯码，我们觉得好像每一盒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了，但好像还是有一些药店它有一些违规的手段能够规避，怎么办呢？
6: 是这样，我们这个追溯码的使用啊，对于遏制我们这个回流药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欺诈骗保的这个手法更加的这个隐蔽啊，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一些机构和这个个人啊，仍然利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当中的一些漏洞啊来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基金啊套刷。套取我们医保的基金。那么下一步我想还是要在我们这个智能化监管，特别是利用我们这一个医保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一个监管模型对我们这个药店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及时的发现我们的线索，发现一些欺诈骗保的苗头来做到一个使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督检查之外提高我们的效能。
5: 像您说的，现在有飞行检查，也有非常这个严密的大数据的一个监管的网，但是我们看到依然是有药店会不时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串换或者是套现的违法行为，您觉得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6: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药店我们叫这个面广点儿多我们叫这个高频低额，就是我们频次非常高但是刺菌的额度呢又不是很高，这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监管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过去监管不是那么严的时候我们说形成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现在仍然带有一定的惯性要改变这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0: 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1: 您看从这个2026年的9月底前，基本上我们就要普遍的来推广实施这个白名单制度了，也就是说以后在白名单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用医保卡来支付，这个白名单以外的就一律是不予支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制度应该说对于我们药店规范化的这经营，促进我们的药店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啊。对于我们这一个白名单来说我们叫这个开正门堵偏门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正门我们要开得足够大给我们的药店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偏门还是要堵得足够严把我们这个欺诈骗保严格的给进行一个监管那么这样呢，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模糊地带让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也是真正的做到一个有法可依。
1: 您觉得从这个制度设计走向这个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有哪些风险是需要警惕的？关于这个白名单制度，
0: 我们这个白名单在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定要这个白名单一定要界限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让我们在实际的执法过程当中可以做到这个依据这一个我们这个白名单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一个作用，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这个模糊地带。
1: 当然了，对于这个定点的零售药点的监管也不是一时一事的哈。我们看到医保局也出台了一个未来5年的规划，当中呢就有专门对于药店的监管。那您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从制度上还可以进行哪些完善？
0: 我们是叫标本兼治在治标的同时我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长期治理机制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个，对于我们的药店行业还是要尽快的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走向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我们要提供更专业的药事服务，通过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价值你比如说还可以去跟我们的一些健康管理等等的相结合，去探索这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药店。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监管系统还是要智能化监管，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智能化监管的水平那么不仅仅是事后的这一个监督检查，我们最好是能够把我们的监管往前端来这个提你比如说我们加大我们事前的监管，加大我们事前的一个提醒尽量的在我们的前端就把我们的这个欺诈骗保等等违规的行为给遏制住，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参保人我们也是要加大我们的宣传的力度让我们参保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是用来我们是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
2: 药店的职责是卖药而不是卖百货，医保卡也不是我们的储蓄卡或者是购物卡。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整治违规行为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筑牢全民的生命线。所以我们需要源头治理，也需要系统施策，同时每个人也都要做到守卡有责。好，欢迎稍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大家使用手机更新率都特别快，而最近半年呢，二手手机回收市场也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芯片，为了它，大量的二手手机不再是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
7: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8: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9: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10: 啊，
9: 收集特别困难。
10: 一天能收多少？
9: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
10: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9: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7: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11: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12: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7: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13: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7: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 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新，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10: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都有是吧？
14: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10: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14: 对，每天有个2-4万台。
10: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14: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7: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10: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14: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7: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8: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7: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10: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14: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啊，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10: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14: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7: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10: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14: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收集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说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10: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14: 对，当整机卖反而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7: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14: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7: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 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 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四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14: 现在来讲，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来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10: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14: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没有资金收嘛。
7: 范兆余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14: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之有啊。
10: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14: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10: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14: 30%吧。
7: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余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余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2-3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10: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14: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10: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14: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7: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余有自己的判断。
14: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7: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15: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10: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15: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7: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余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14: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的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7: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余的描述。
14: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16: 很少
14: 啊，
16: 最近收的很少。
14: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16: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14: 啊，
16: 收机特别困难。
14: 一天能收多少？
16: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14: 难受。现在还有多少员工？
16: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7: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17: 这个淘是啥意思？
18: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17: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5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18: 有，挺多的。
17: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儿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18: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17: 您这儿不收报废机？
18: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而是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19: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 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7: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8: 我觉得去

0: 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啊。
1: 手机特别困难，
2: 一天的收多少？
1: 而且成本很高。
3: 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2: 现在开个多少员工啊？
1: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4: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3: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在没有这个基础之前呢。 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1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1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5: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 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 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6: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7: 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6: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 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8: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9: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 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6: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1: 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石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一两百度的余热。
9: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8。 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
1: 回收其中的这个

0: 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 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千克黄金、13千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1: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要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0: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铜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2: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0: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3: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4: 客流量呢？
3: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0: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3: 512的这个内存，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4: 就不太流通，是吧？
3: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0: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5: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3: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0: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6: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5: 买二 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4: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7: 太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之类的。
2: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0: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5: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2: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0: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8: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一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能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9: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9: 朝着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1: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1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3: 评书联播。
14: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路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箭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那好吧，请往后边请。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的，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儿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一句话就道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路亚，路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路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路亚就明白了，哎呀，怎么不得劲儿啊，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呆，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路亚耶。哦，你就是路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箭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 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

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1000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路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路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了。路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五人。这路亚仙师有能耐呀，五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得百宝囊当中唰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口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路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就见金光四射，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宁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呢。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2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

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恕不奉陪了。”没剪着他，可见这个路亚道行有多深呢。路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路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路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路亚仙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哎，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儿一看这路亚太不像话了，临阵脱。

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哎，告辞，告辞，告辞，告辞。路亚仙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哎，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神鞭，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勉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的，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路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路亚的帮凶和爪牙，路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路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路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八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儿，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当当就抽出了打神鞭，推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

0: 绣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啊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儿，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推一板，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儿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正砸在她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

0: 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克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1克，让每个人都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以后，每克801治愈因子的价格肯定会恢复到1380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

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呀、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
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

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想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去拍片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黏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

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3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1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3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

0: 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一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不是张老师？
0: 对，是我。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我听说这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把我着急的，我不请打，不请打，可是一打占线，一打占线。您能不能帮我那个报个名？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确实啊，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4: 今年58了。
0: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
0: 嗯。
4: 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
0: 嗯。
4: 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2-3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
0: 嗯。
4: 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0: 嗯。
4: 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

0: 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积血压。
1: 低血压，嗯，
0: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四环。
1: 哎呦，
0: 那个心脏跳的还是快，一分钟就120响的样子。
1: 嗯嗯，
0: 啊，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
1: 嗯，您给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
0: 怎么样？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嗯，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啊，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1: 嗯，
0: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啊，
1: 嗯，
0: 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
1: 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谁就没了。嗯，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给老张一样了。对，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
0: 这人不说没就没了，
1: 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
0: 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呢啊。
1: 嗯，
0: 哎，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
1: 嗯，
0: 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嗯。
1: 哎，当时我听了，哎呦，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嗯，哎，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哎，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当时我就冲着这一克1块钱我才用的。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
2: 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这是非常可怕的。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
1: 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合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
2: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1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人体的再造单呢？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0: 哎，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对呀，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啊，
1: 嗯，
0: 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
1: 嗯，
0: 哎，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哎，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嗯。 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
1: 嗯，
0: 哎，这当天晚上吧，哎，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1: 嗯，睡着。

0: 降了。
1: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七天了，哎，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0: 嗯，心跳还那么快吗？
1: 哎，不了不了，现在伟大的多了。现在，
0: 嗯，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七天的时间？
1: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0: 嗯。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1: 对对对，
0: 刚才您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
1: 嗯，
0: 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
1: 好好，
0: 对不对？
1: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我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呢。
0: 哎，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呢，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等半天了吧？
3: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告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0: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恭喜恭喜啊。
3: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的，效果成绩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可是意外之喜呀、啊、这是啊。
0: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3: 这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啊。
0: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3: 嗯，哎呀，对了，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跟张老师分享分享，您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0: 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
3: 嗯，
0: 都有什么好消息？
3: 张老师，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那滋味儿啊，简直是太难受了，这样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可重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用了2.5个月了嘛啊。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0: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得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3: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可费劲了，现在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0: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3: 你说现在呀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呢感觉也平稳了，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心情也好，也乐呵了。哎呦，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也去了我一块心病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0: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3: 哎，是啊，那张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不啊？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0: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3: 对。
0: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 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致癒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致癒因子。

0: 治愈因子，就像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治愈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张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电话吗？
0: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南的。
0: 河南，嗯，
4: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对，没错。
4: 我就一听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0: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
0: 嗯，
4: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

0: 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1: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0: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1: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0: 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0: 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3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治愈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3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治愈因子就能做到。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1: 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颗，那是真的吗？
0: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聊

0: 小姐一克一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治晕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嗯，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件一般的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根本不太好的这样的患者，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所以说，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
1: 哦，明白了。要是这样说，张老师，你可真是了不起。你看，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啊，差不了。我听说这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看，我得抓紧报个名呢。
0: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元的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4: 张老师啊，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4: 好好好，我啊，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呀、啊。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4: 啊，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
4: 啊，
0: 这
4: 是
0: 好事儿
4: 啊。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这以后啊，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4: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4: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4: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就跟垮了啊。最主要的呀、啊，就是这个说话也不行，你看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4: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说大伙儿过去我们一谈癌就色变，对吧？那现在呢，有没有这个药物能解决肿瘤的问题啊？对吧？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啊？其实是有的， 这就是什么抗癌的新药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4: 嗯，是呀，确实好啊。哎呀，我真是都没想到啊，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头啊，这个比之前清醒多了，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胀，哎，也不那么晕了。这用了2-3天吧，我就感觉这个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哎，这个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你不跑偏了，哎，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啊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的，现在这个也好了。这块来天呐，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0: 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801治愈因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您在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儿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你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闻处，我世界冯。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其中贵州的举报电话为0851-8595-2963，今天开通，6月10号结束。按照国家调整要求和相关规定，贵州省89号汽油、0号柴油价格每吨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元左右。近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1部门印发相关试行政策，围绕鼓励经营主体吸纳返乡就业、鼓励技能人才返乡就业、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力等8项举措。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1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13: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12: 现场消费者，
1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1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1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1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17: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军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2: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

0: 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2: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3: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4: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 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7: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8: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7: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8: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7: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8: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7: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8: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 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7: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8: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7: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8: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7: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8: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9: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8: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7: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8: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10: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使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使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8: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7: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0，
4: 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0: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8: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9: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22: 收割机联系啊！
19: 搞快点，搞快点！
1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0: 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

0: 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6月6号14点，世界第一高桥2026云端童声合唱音乐会将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盛大上演，用歌声致敬超级工程，以公益连接山海。今年初夏以来，贵州多地依托优良生态与凉爽气候，迎来避暑旅居热潮，安顺旅居置业走俏，大量外地游客从短期避暑转为定居。贵阳贵安盘活闲置村产，打造民俗民宿，各地省外旅客客源持续增长。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西部及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六起典型案例，全部是涉及到定点零售的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案例，涉及到串药改方、串换生活用品、刷空卡、销售回流药等等行为。这次公布的六起典型案例有着怎样的共性？那这一次通报又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守护好我们的医保基金，该如何扎紧篱笆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话题。
2: 从今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对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展开专项飞行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六起典型案例。
3: 国家医保局其实开展飞行检查已经例行常规的开展的工作，不光有年度常规的飞检，还有根据线索的专项飞检。这一次的全国行动我们知道，但是开始的时间、来检查的队伍的人员以及被检对象，我们是不知情的。
2: 5月22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检查。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击检查，该药店工作人员竟故意剪断网线，以此来抗拒检查。
4: 20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请来。
2: 事后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5: 剪断了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2: 剪断了网线，但剪不断调查。专项飞行检查组最终查实，这家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并使用参保人个人账户结算。而检查组在对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6: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7: 没有给谁，他帮刷。
6: 光刷，
7: 嗯，
6: 然后
7: 没有人，
6: 但你用呢？
4: 光刷麻，
7: 嗯，
4: 没发药是吧？
7: 嗯。
2: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今天，海南省医保局公布了两起典型案例跟进处置情况。
3: 这两例案件，其中这个三亚林和堂吉阳区分公司，我们是在检查组进驻的当日就完成了这个现场处置，并且解除了其定点服务协议，他就不能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结算了。相关人员给予积分管理，药店经理负责人以及执业药师分别记12分。从终止之日起3年内，他就不能再登记成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了。海口千方药房东风分店的处置情况，目前已经查实了这个药店是存在医保个人账户的套现以及执业药师的挂证问题。当天晚上，市医保服务中心也已经召开会议，决定解除该店的定点协议。
2: 今天涉及六起典型案例的三地医保部门均进行了回应。四川省成都市医保局通报，已组成专门工作组，会同多部门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乌鲁木齐市医保局通报称，涉案的两家药店已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取消医保定点资格。
8: 这次公开的六起典型案例呢，应该说涉案的金额都不大，但是从医保卡上刷出去的钱，每一毛钱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都不能违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那此次公布的案例当中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新的套路和新的现象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的副处长寇玲。那寇处长，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公布的这六起典型案例当中，总的来看，您觉得从骗保套现的这种手段上，还有这种违规违法的模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
9: 好的，主持人，这次国家专项非典曝光的这六起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案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共性问题呢也十分突出，都具有药店它的合规意识很淡薄、违规手法、专业隐蔽这样的特点。同时呢，它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三种违法违规情形。第一个就是串换套刷，刚才案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把花露水、粉底液这样的商品都串换成了药品，来违规使用我们的个账进行结算。第二呢，就是空刷凭证来虚构交易，有的用微信来接收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空刷结算了药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存在。有的呢是长期留存别人的医保凭证，人不到场就刷个账来购药。第三呢，就是倒卖回流药来牟利。有的药房它售卖的药品已经被医保结算过，并且它不能够提供这个药品合法有效的一个进货凭证。还有的呢，是用医保来低价购药之后，自己再加价销售，形成了药店来赚钱、医保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黑色链条。可以说，这三种情形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的重点。
8: 我们看到在这六起案例当中呢，有一起是可以被称为所谓这个暴力对抗检查的案例，也就是在工作人员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店内人员是去剪断了网线。我们看到你们是把这起案例放在这次公布的六起案例当中的第一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9: 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恶意对抗检查这个案例放在首位进行曝光，其实主要是想释放两个鲜明的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医保基金它的这个安全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对抗监管属于错上加错。我们刚刚新出台的这个条例实施细则也专门针对对抗检查、拒不配合调查进行了明确的一个界定，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将从严处理。我们此次曝光的这个机构啊，它不仅存在串换商品套取基金的这样的违规问题，而且在非检取证的阶段又损毁网络、阻挠数据调取，是对法律法规的一个漠视，可以说性质恶劣，影响也很坏，必须要首先点名，从严警示。我们也想说的就是，只要是顶风作案、故意对抗检查，医保部门的这种整治的决心和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于这些对抗行为呢，都是徒劳的，医保部门不会因为有这些对抗行为我们就放弃调查了。对于我们来说，老百姓的这个看病钱和救命钱，每一分我们都会坚决守好，每一步也都不会退让。
8: 我们也看到这次公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发现这些违法行为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有举报，也有这个飞行检查，同时呢也有大数据的筛查。这三种方式是不是目前我们在监管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当中主要的这个监管方式？是不是能够覆盖到每一家定点的零售药店？
9: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呀，确实是非常艰巨复杂。 我们面临着这个点多面广链条长的一个现实问题，监管任务可以说是海量的。目前线下的现场监管确实无法实现所有药店的一个实时的全覆盖，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赋能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比如咱们这次专项非检，很多就是依托大数据、追溯码等发现的一个线索，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目前我们的大数据监管是已经实现了线上的全域监测异常行为的一个及时预警，结合监管实践来看，我们筛查发现的比如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这样的线索查实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群众的举报，群众监督是给我们进监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精准的线索。另外我们也充分发挥突击检查的利剑作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就要这样就有效地破解了提前准备规避检查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正在从有限的覆盖重点抽查逐步迈向全域覆盖智能监管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力争在2030年前能够完成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全覆盖。所以在此也特别要提醒不法机构不要有侥幸心理。
8: 您刚才提到了这次有两起案例都是回流药在刷码的时候被大数据比对发现的。那我们记得在4月份的时候，湖南也曾经出现过一起，就是通过这个串换药品的方式来规避这种药品追溯码的监管。那您怎么来看当下在一些这个新发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或者对抗性比较强的特点？从监管上，我们怎么来去更好的发现或者说更好的监管？
9: 4月份呢，国家医保局对湖南的部分药店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些药店它应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自费药品的追溯码，像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商品呢，串换成药品来使用我们的个账进行结算。这种手法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逃避了我们医保药品追溯码的一个监管。但是因为现在重复上传同一个追溯码，并且使用医保基金结算的话，我们的大数据是立即就能锁定这样的线索的，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无所遁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机构他就提前留存已经自费卖出去的药品追溯码图片，因为这些追溯码我们医保系统里是没有对应的记录的。那么店员在享用用来串换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拿出来，然后扫码上传到我们的医保系统，来用个账把这些商品什么刷出去。他这个确实很隐蔽，也给我们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会留下马脚的，我们也仍然有办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就通过了医保结算的数据和药品追溯码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筛查分析，同时我们与药店的数据进行比对，并且结合现场检查的影像资料，还精准地锁定了这些串换的违规行为的。
8: 那我们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家这样的一个定点零售药店？这种分布散啊，包括规模小，甚至每一笔可能违法的这种金额，涉案金额也不大。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给监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9: 对于我们基金监管来说，定点零售药店确实数量很多，分布也很散。那么如果我们做全域的巡查，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而且这些药店呢，它的这个违规操作很隐蔽，这个电子数据啊，现场的凭证也都容易被销毁，我们取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这种零散的交易啊，它的违规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加大了我们日常监管的压力。但是呢，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是它的数量很大。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有将近100万家，其中定点药店有将近60万家，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定点药店它单次违规的金额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这种违法违规跑冒滴漏普遍存在，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巨额的这个基金损失。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都会给我们的基金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另外 如果因为药店小金额少我们就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这些不法机构它产生侥幸心理，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违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也一直是我们基金监管的理念之一。那么去年呢，国家局已经组织了三轮的这个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我们今年的数据筛查来看，药店的违规数量和金额都比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今年呢又再次组织了新一轮的专项行动，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2025年的这个专项行动的治理成果。
8: 好的，谢谢寇处长。如果魔高一尺，那么道就要高一丈。尽管现在也许我们的药店面临着多散小的这样的局面，但是我们监管的网依然要织得更密更牢。
2: 今年四月，根据媒体举报，国家医保局派出检查组进驻湖南省怀化市进行检查，在一家门诊部和一家药店，检查组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店员交替使用诊所和药店的两台设备，卖给消费者不能刷医保卡的两罐羊奶粉，但不收费，然后再虚构46次腰部推拿治疗、13次注射治疗和4个氯化钠注射液，巧妙地实施了串换手法，让顾客用医保卡结算了非医保商品。随后，调查组找到了监控中开票的店员。
10: 为什么要把这边的羊奶粉的费用到门诊部这样进行结算呢？
11: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10: 对，
11: 就是把卡刷下来，不刷羊奶粉。
10: 您自己这样子操作过多少笔呢？印象中？
11: 印象中啊，那肯定也有好多笔啊。
10: 这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11: 这不很明显嘛，为了业绩啊。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就这么说的。
2: 检查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药店的串换手法特殊，医保结算费用不在药店，而是来自于同一法人控股的门诊部，这给日常基金监管和调查带来了困难。今年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就是此次通知的重要举措。在白名单上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不在白名单上的不予支付。
12: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共有定点零售药店48.4万家，也是从2023年起，国家医保局开始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年度飞行检查范围。
13: 与医疗机构相比呢，我们的很多药店啊，它比较小比较散，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不一定很健全，这个监管的手段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足，对于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发现的比较困难，然后取证的时候也比较困难，这就其实导致了我们这个现实中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有些药店它出现了这个虚假购药，参与倒卖药品、串换药品的情况。所以呢，业界经常说啊，我们这个门诊比住院监管要难，但是药店呢又比这个门诊监管比较难的问题。
2: 事实上，未来5年定点零售药店仍然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点。5月13号，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研究出台日常监督管理办法。
8: 应该说，为了守好这个医保的救命钱呢，这些年我们从技术手段，包括检查的制度，甚至法律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升级。但是为什么依然有药店的这种违法行为在屡禁不止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 王主任，您看，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去年七月份以来的这个药品追溯码，我们觉得好像每一盒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了，但好像还是有一些药店它有一些违规的手段能够规避，怎么办呢？
14: 嗯，是这样，我们这个追溯码的使用啊，对于遏制我们这个回流药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欺诈骗保的这个手法更加的这个隐蔽啊，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一些机构和这个个人啊，仍然利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当中的一些漏洞啊，来我

0: 数据啊啊，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一个监管模型啊啊，对我们这个药店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啊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啊，及时的发现我们的线索，发现一些欺诈骗保的苗头啊，来做到一个使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督检查之外啊啊，提高我们的效能。
1: 嗯，像您说的，现在有飞行检查，也有非常这个严密的大数据的一个监管的网，但是我们看到依然是有药店会不时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串换或者是套现的违法行为，您觉得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0: 这个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这个药店啊，我们叫这个面广点儿多啊，我们叫这个高频低额，就是我们频次非常高啊，但是刺菌的额度呢啊又不是很高，这给我们的监管啊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监管成本啊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店啊长期以来啊在过去监管不是那么严的时候啊我们说形成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啊现在仍然带有一定的惯性啊，要改变这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啊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1: 您看从这个2026年的9月底前，基本上我们就要普遍的来推广实施这个白名单制度了，也就是说以后在白名单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用医保卡来支付，这个白名单以外的就一律是不予支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制度啊应该说对于我们药店啊规范化的这经营，促进我们的药店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个白名单来说啊，我们叫这个开正门堵偏门啊。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偏门正门啊，我们要开得足够大啊，给我们的药店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偏门啊，还是要堵得足够严啊，把我们这个欺诈骗保严格的啊给进行一个监管啊。那么这样呢，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模糊地带啊，让我们的这个执法啊，我们也是真正的做到一个有法可依。
1: 您觉得从这个制度设计走向这个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有哪些风险是需要警惕的？关于这个白名单制度，
0: 我们这个白名单啊，在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我们一定要这个白名单一定要界限是非常清晰的。啊，能够让我们在实际的执法过程当中啊可以做到这个依据这一个啊我们这个白名单制度、啊、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一个作用，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这个模糊地带。
1: 当然了，对于这个定点的零售药点的监管也不是一时一事的哈。我们看到医保局也出台了一个未来5年的规划，当中呢就有专门对于药店的监管。那您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从制度上还可以进行哪些完善？
0: 我们啊是叫标本兼治啊，在治标的同时啊，我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啊。那么这个长期治理机制啊，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进行。第一个，对于我们的药店行业，还是要尽快的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走向高质量发展啊。你比如说，我们要提供更专业的药事服务，通过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价值啊。你比如说，还可以去跟我们的一些健康管理等等的相结合，去啊探索这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药店。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监管系统，还是要智能化监管，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智能化监管的水平啊。那么不仅仅是事后的这一个监督检查，我们最好是能够把我们的监管往前端来这个提啊。你比如说，我们加大我们事前的监管，加大我们事前的一个提醒啊，尽量的在我们的前端就把我们的这个欺诈骗保等等违规的行为啊给遏制住，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参保人啊，我们也想也是要加大我们的宣传的力度啊，让我们参保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基金啊是用来啊我们是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
2: 药店的职责是卖药而不是卖百货，医保卡也不是我们的储蓄卡或者是购物卡。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整治违规行为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筑牢全民的生命线。所以我们需要源头治理，也需要系统施策，同时每个人也都要做到守卡有责。好，欢迎稍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3: 北京时间。

0: 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8: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9: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8: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3: 风景在眼前，
0: 不在指尖，
3: 不在指尖。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大家使用手机更新率都特别快，而最近半年呢，二手手机回收市场也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芯片，为了它，大量的二手手机不再是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
21: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22: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23: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24: 啊，
23: 收集特别困难。
24: 一天能收多少？
23: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受。
24: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23: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21: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25: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26: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2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27: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21: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新，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28: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都有，是吧？
24: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28: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24: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28: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24: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21: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28: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24: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就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21: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

0: 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1: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0: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2: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3: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2: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3: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0: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2: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3: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2: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3: 对，当整机卖反而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0: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3: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0: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3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4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3: 现在来讲，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来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2: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3: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没有资金收嘛。
0: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3: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之有啊。
2: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3: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2: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3: 30%吧。
0: 以3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

0: 常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两三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两三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1: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2: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1: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0: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宇有自己的判断。
2: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0: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3: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1: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3: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就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0: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宇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2: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的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0: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宇的描述。
2: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4: 很少
2: 啊，
4: 最近收的很少。
2: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2: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2: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2: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5: 这个淘是啥意思？
6: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5: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5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6: 有，挺多的。
5: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6: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5: 您这不收报废机？
6: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万了。
7: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0: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
8: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1: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

0: 前，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1: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2: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0: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池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2: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0: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000克黄金、13000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型、温度控制、炉型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2: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要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0: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3: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0: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4: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1: 客流量呢？
4: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0: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4: 512的这个内存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 越不是很保值，
1: 就不太流通是吧？
4: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0: 经过记者多方走

0: 模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1: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2: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0: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3: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八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1: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4: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5: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是
6: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0: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1: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6: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0: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7: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一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能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 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8: 评书联播。
18: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5个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10个人就打成了5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姓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啊，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噌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1000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1000多岁大姑娘了，就是1000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嘿，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 杀了一顿，收兵撤退，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五个一千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陆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四乡八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啊、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无中啊，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啊！啊，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啊，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哎，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哦，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哎，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哎，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她的图，就在这红沙阵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阵那是十绝阵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阵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阵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阵不能动，哎，在红沙阵旁边摆的黄河阵。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的，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 摆下，让他们是有了。

0: 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8864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镇又叫绝户镇，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12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1000多岁大姑娘1000多年了搞不上对象的， 这样媳妇儿没人敢要啊。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晃宝剑直取云霄娘娘。云霄娘娘假打假战，无心在这儿跟他瞎折腾，一拍青鸾转身就走。广成子跟着他就进了黄河镇了，刚一进镇闪目这么一看，哎呦呵，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这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侧耳一听啊，全是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奔奔奔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啊，啪啪啪急忙献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啊，啪啪啪把三花聚顶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醒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镇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十二位金仙全被打在这现仙坑里头，三花聚顶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一千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三千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聚顶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镇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镇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镇，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一点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 怎样才能获得了这黄河镇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镇，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这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夏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镇。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 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和掌握这些实用的健康方法和养生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以及中医的智慧，我们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多人听过，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快给他忘了。我们看看通过这个故事，自己能受到哪些启发。这个故事讲的是皇帝的新装。说许多年前，有一个皇帝，为了穿得漂亮啊，他不惜啊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他每一天每一个时钟都在干嘛？都在换衣服。人们提到他，总是会说皇上在更衣室里。有一天呀，他的京城来了两个骗子，自称是织工啊，说能织出啊人间最美丽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呢都分外的美观，而且缝制出来这个衣服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性，就是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是愚蠢的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件衣服，就说这个人如果蠢或者是不称职，他就看不见这个衣服。那皇帝听到这里啊，心里想，那真是理想的衣服，我穿上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在我的王国里哪些人啊不称职啊，我就可以辨别出啊哪些人是聪明人啊，哪些是傻子啊，哪些人不称职啊。所以想到这儿啊，他特别的开心，他就叫他们马上为自己织出这样的布来。于是他就给这两个骗子啊很多金钱，让他们马上开工。那么这两个骗子呢就摆出了两架织布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布机上面一点东西的影子也没有，他们还迫切地请求啊发给他们一些最细的蚕丝啊，最好的金子啊，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只在呀那两个空的这个织布机上啊忙忙碌碌直到深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皇帝也想啊，我倒很想知道这个衣料究竟织得怎么样啊。不过他一想起说凡是愚蠢或者不称职的人啊就看不见这个布料，心里就感觉到不大自然。他相信自己是一个无需害怕的，但是仍然觉得先派一个人先去看看工作进展的情况啊比较稳妥。那全城的人都听说这个织品有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就所以大家都渴望啊借着这个机会去测试一下他们的邻居啊究竟有多笨呢、啊、或者有多傻呀。大家也都在想，那这个皇帝他怎么想呢？我要派我最诚实的老大臣到织工那里去啊，去看一看啊，他能看见这个布料是什么样子。因为呢他很理智啊，就称职这一点来说呢谁也不及他，所以说呢皇帝就想把他这个老大臣给派去。那这位善良的老大臣呢就来到了两个骗子的房间里，看见他们啊正在空的织布机上啊忙忙碌碌的工作。这个老大臣就想啊，愿上帝可怜我吧啊，他就把这个眼睛睁得特别大。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老大臣呢他就说，哎，为什么我看不见这个布料呢？什么也看不见呢？但他没有敢把这句话说出口啊。那这两个骗子呢就请他走近一点，同时指着这个两个空的这个织布机上啊就问他说，你看这个花纹是不是很美丽啊，色彩是不是很漂亮啊。可怜的老大臣呢这眼睛睁得更大了，但仍然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啊他确实没有东西啊。我的老天爷呀，他想，难道我是愚蠢的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一点呢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难道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吗？ 不成，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这个布料。正在想的过程当中，

一个正在织布的骗子说，哎，你一点意见也没有吗？那这个老大臣呢赶紧说，哎呀，美极了，真是美极了。老大臣一边说一边从他的眼镜里仔细地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啊，多么美丽的色泽呀。是的，我想要呈报皇上，我对这布料非常满意。两个骗子啊齐声说，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色彩啊和稀有的花纹描述了一番，还加上了一些名词。老大臣呢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里也好照样地背出来。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了。那这两个骗子又要了更多的钱财，更多的这个生丝和金子，说是为了织布的需求，他们把这些东西啊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说过了不久啊，皇帝又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工作进展的情况。那这位官员呢，他的运气啊并不比第一位大臣呢好。他看了又看呢，但是那两个这个架空的织布机上啊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没看出来。那这两个骗子呢一眼问说，你看这个布料美不美丽？就是这两个骗子啊指着这个空空的这个织布机问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呀他看不见呀，他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呀。那这个官员就在想，我并不是愚蠢呢，那为什么看不见？这大概是不是就是我不称职啊？他就在想说，这也够滑稽的，但我就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就把完全没有看见的这个布料啊依然是称赞一番，同时还保证说他对这美丽的色彩和技巧的花纹感到很满意。是的，真是太美丽了，他对皇帝说。城里啊所有的人也都在谈论着这美丽的布料。皇帝呢也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就选了呀一群官员随从，其中呢就包括已经去看过这个两次的这个大臣和官员。那他就到了那两个骗子那里，然后呢这个看这个布料去。那这两个家伙呢正在全力以赴的呀聚精会神的在织布啊，但是呢织布机上呢是一根丝的影子也看不见，一点布料也没有。但是进入这个织布机的这个厂房之后啊，两个大臣呢赶紧就为皇帝介绍起来，陛下请看，你看这个布料华不华丽啊，多美的花纹啊，多美的色彩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架空的这个织布机，他们相信呢别人一定能看得见布料。这个皇上啊看完之后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呢？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是我不够合格当这个皇帝吗？哎，他就想想这是多么一个可怕的事啊。但皇帝想，我不能说，绝对不能说。哎，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十分满意。于是他就点头表示满意。他仔细看着这个织布机，他不愿说出什么也没看到啊。跟着他来的这个全体随员呀也都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像皇帝一样也说呀，哎呀，真是美极了啊。他们呢向皇帝建议用这新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着这个衣服去干嘛？去参加举行的游行大典。就这样，第二天早晨呢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两个骗子啊他们就装作从织布机上取下了这个布料，然后用大剪刀在空中啊剪了一阵子，同时用没有这个穿线的这个针呢缝了一通。最后啊他们还齐说，哎，缝好了。然后两个骗子就举起双手好像在拿什么东西，然后呢就给皇上说，你请看，这是裤子，这是袍子，这是外衣啊。这些衣服啊轻柔的就像珍珠网一样，穿的人呢会觉得身上没什么东西，这正是这衣服的优点。就这样啊，这两个骗子在一阵操作之下就为这个皇帝这个感觉是穿上了新装。那皇帝呢又感觉自己已经穿好了，于是呢就在镜子转了一圈之后开始参加这个游行大典。在参加游行大典这个过程啊，站在街上的和窗子的人都说，哎，乖乖，皇上的这个新装啊真是漂亮啊，他上身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啊真。

是和他的身材，就大家都在赞扬啊，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们这样就会显得自己很不称职或者是愚蠢。皇帝呢穿了很多种衣服，他从来没有像这件衣服一样获得这么多的一个称赞，心里非常开心。正在高兴的时候呢，一个小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于是大家就把这个孩子讲的话私下里逐步地传开了，最后所有的人都在说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啊，因为他觉得呀，大家说的这个话可能是真的。不过他心里啊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个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就摆出一副更加骄傲的神气，在什么衣服都没穿的一个前提下进行游行大典。好，故事讲完了。我相信讲完这个故事当中啊，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依然相信有这么一件神奇的衣服，这个衣服依然存在啊，为什么小孩看不见啊？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对吧？还依然相信

就光着身子也要走完的，这是一个。其二，在这个过程当中，难道只有小孩发现皇帝没穿衣服？啊，难道只有小孩就根本看不见这个神奇的衣服，别人就没发现？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皇帝没穿衣服，啊，也都知道没有这么神奇的衣服，为什么大家都不说破，依然都说假话，都看见了，说是非常美丽呢？甚至这么一个骗术，为什么能进行的这么彻底？其实原因只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皇帝想要，他想要一个不可能存在的衣服，他明知道是假的，心里甚至知道是骗人的，可是他还是选择去相信这个骗子。这个骗子给他编织了一个他想要的梦，这个骗子就掌握了这个皇帝的这个心理，或者很多人的心理才能进行。这个故事啊，是安徒生写的，安徒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生活的镜子。其实就在这几天啊，不是半年之内不再团购方式给我们提供货源了吗？大家都想在这个期间有特惠啊，多囤点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这两年呀被忽悠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啊，很是后悔。说早遇到咱们节目多好啊，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调治身体、治疗疾病啊、用药这么困难了，经济这么拮据了。那就这些学员患者朋友说，上当也好，受骗也好，花冤枉钱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呀，很多人的经历跟皇帝的新装是一样的，只是人物变了。以及道具变了，你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你看，一个是巧舌如簧的骗子，然后愚蠢的皇帝，还有谄媚的大臣，以及人云亦云的看客，包括最后说真心话的孩子，这些人的身份变了，以及道具变了，但是这个故事情节没变，故事的形式也没变。你比如说皇帝，他不再是皇帝了，这个皇帝变成了患者。我们自己这个道具呢，不再是衣服了，是疾病，是药品。那巧舌如簧的骗子呢，不再是织工了，不再是织衣服的了，而是什么了呢？没有职业操守的医生和药商。骗术也变了，小孩子呢也变了，不再是小孩子了，而是直言不讳的一些医生，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很多患者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些年花了很多冤枉钱。”在这个

钉在疾病上，这不本末倒置吗？不单单是这样，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调理身体忘了说是以健康为主，结果呢，在选择上，特别是在用药上啊，在治疗方案上，干嘛呢？贪图便宜的心理，贪图便宜，忘记了疗效，只看优惠呀，啊，恨不得免费才好呢，忘记了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如同这个钓鱼一样，你看贪婪的鱼，是不是都为了这个免费的诱饵，最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啊？我们患者是不是这样？为了免费的产品，最后反而花冤枉钱更加严重。如果大家一开始就抱着一种本分的心，我就以疗效为主，又怎么会上当受骗花冤枉钱呢？是不是迷失了自我？其实在调理过程当中迷失自我的特别多，你看为了贪图便宜专门选什么呢？选赠送特别多的啊，买一个疗程啊，甚至赠三个疗程五个疗程，赠的呀比买的都多，一味的贪图这个便宜，忘了自己用药或者是调理身体的目的性了，是不是不务正业了？跟这个皇帝是不是很相似？皇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除了不务正业，就是相信那些不该相信的，追求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你看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说我听着说哪个药特别好，或者哪种疗法特别好，选择了，对吧？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他不可能说这一药治百病，什么病都管，明知道不可能他也选择，因为他有这种心理的期许，他这种心理有这个需求，所以骗子就给他编织了这么一个梦。甚至这个骗子还给他编制什么呢？全国各地啊，这个总统都在用这个产品，国外进口的这个产品有多么了不起，只要他用上就非常的荣耀，他眼里只有荣耀，这虚无缥缈的荣耀，忽略了疗效，最后啊就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啊。说为什么这些人总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啊？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是这个骗子很高明吗？有多么了不起的手段吗？并不是这样，是因为这骗子就掌握了这些人的心理。什么心理？贪图便宜的心理，爱做梦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心理，喜欢做梦，就跟这个皇帝一样，想要这么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衣服，不可能存在的衣服。那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在追求一些产品的时候，也是不是想要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产品？你可以期许，但你不可能真正去追求，你一旦追求就给别人提供了这种有机可乘。所以说不是别人骗你，是给别人提供市场，是自己的问题。我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不是花冤枉钱也好，走冤枉路也好，被忽悠也好，不还是自己有这个需求吗？你没这个需求，你脚踏实地的，别人怎么会能欺骗你呢？不可能的。我们都跟这个皇帝一样愚蠢，而且又愿意这个去追求不可能实现假的东西，所以说才像皇帝一样啊上当受骗。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些并不高明，跟皇帝新装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疾病上，很多种时候我们经常听说呀，这个疾病是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很多人明知道说啊，这个疾病啊它不可能治不好，那治不好要这么多医生干什么？这么多大夫干什么啊？这么多药干什么呢？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治不好？这个疾病能生出来就应该能治掉才对呀，为什么所有的疾病都成了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呢？很多种疾病都告诉我们是终身疾病，需要长期用药控制，所以我们就相信了，最终我们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药奴，一生都在服药，一生的血汗钱都奉献了这个药品上，是不是啊？这个疾病告诉你终身疾病你就相信啊，高血压说是你就是，糖尿病说是你就是啊，中风说是你就是，类风湿说是你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自己怀疑过对吧，但是呢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也许开始怀疑过，最后呢就完全相信了，因为大家都说呀，大家都这么说，最后呢你就选择了去相信。疾病上是这样，在用药上你看是不是一听说这个产品是国外进口的啊，很多名人都在用啊啊，西方国家领导总统都在用，哎，这个药有多么了不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然后明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是假的，但是还是选择相信了。高明吗？不高明，不是别人欺骗你，是自己呀欺骗自己，就是这样。那现实生活当中说有没有这个故事里的小孩呢？皇帝新装里有个小孩子说了实话，直言不讳的，
对不对？

0: 现实当中也有，也有很多直言不讳的医生，但是人微言轻啊，很多人选择忽略他，不相信他。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我说一个人是唤不醒这种沉睡不想醒的人。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依然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哪管跟我沟通完之后，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一步一个脚印的自己要投入到健康当中去，但是呢他也是听一听，我说完之后回过头来，他还是去相信不可能实现的那些神药，那些无所不能及的保健品营养品，他还是一头扎入到为他编织那个梦的怀抱当中，继续去做梦，继续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只是偶尔的时候抬起头来说啊，我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很多冤枉路，然后继续低头沉浸在其中。也有这种我们无法叫醒的人，在追求健康长寿这个道路上，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理疗也好，用药也好，不要迷失自我，就是我们要干什么，目的初衷一定要明确。说我们可以啊，没有调理身体或者治疗疾病的这种专业知识，没有这个本领，但我们不能失去分辨是非掌握真假的能力，更不可以迷失自我。既然自己什么都不懂都不会，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儿。就如每天都会跟着我们节目去学习去努力实操的这些患者朋友一样，你看他们为什么不会上当，不会受骗？为什么他们不走冤枉路呢？为什么他们的疗效都是实实在在的呢？因为他们从来不相信那种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的梦，更不会去追寻这些不切实际的梦。他们不是梦想健康，他们都是靠自己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健康。实现健康，实现长寿，我们可以靠很多，例如有一个好心情，例如可以有个好睡眠，例如可以靠好好去吃饭，唯独不能靠做梦，特别别人给你编织的梦就更不能信。这才是说我们避免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实现健康的最有效途径。同时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些正在做梦还活在别人编织的梦境当中的这些学员患者朋友，赶紧从梦境当中醒来，赶紧活到现实生活当中，你才会真正的拥有属于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怎样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为什么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时光悄然流逝，您是否感觉身体机能的精气神大不如前？面对反复发作的慢病，是否感到迷茫无助？在日常饮食和作息中，又该如何养护脏腑呢？当疾病初露端倪时，我们该如何及时进行干预呢？若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请拨打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记住是400-600-1658，寻求帮助。盛老师将为您量身定制一份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祝您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接下来不妨放下手机，喝杯温水，活动活动身体，稍作休息后我们就将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

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家指导热线400

0: 打啥球现在三根球、
1: 搭了三根桥、
0: 搭
1: 桥
0: 了球我、我是血管钙化硬化搭了球、我一直的这个胃坑搁进了疼疼我这有二三年呢我都往二年多了这个脖子筋切个那个堵这个咽喉根他不痛他有时候你跟这去有时候也好好的有时候他跟那点别堵住脖子开始都是胀脖子可能都是胀的不知道咋了那也我也看呢看不住到这儿还是这个喉咙吃个饭有时候他跟那个跟那个到那个地儿没味儿跟那个多少有点碍事呀不力量呀这个胃这个进入疼我说也不知道心脏也不知道胃才吃这个是沉香露我吃的药真的都是医生去年大桥开的西药都是那急诊那个急诊的我都接不住是啥都做手术那儿我怕是再挂上东西了我吃的都是这几十天吃的都是那个吃一片那个桂附丸
1: 桂附地黄丸
0: 他们说我身上没有这个大便小便都有点不没样这个小便啃那个小车火样疼
1: 疼
0: 大便有时候也跟那个肛门跟那有点疼呀那不说其实我这个喉咙这个石头这个做去年做的胃镜今年没做是这个糜烂还有这个反流他恶心也不要他有点恶心这个胃反酸也不要对都是这个喉咙这个说话唱个歌他跟那嗓子不利了以前是肺结节刚来肺大泡现在那个背上那个痰烧的多了有点臭呀身上有时候疼啊一阵一阵的疼有时候还出汗那也不知道是哪里是我想到我最困扰的都是这个脖子我说跟那个气儿喉咙血管细一样跟那老是跟那个喉咙不畅通这个气儿哎呦我听着老师怎么有你没有没有那种的我也有我还是讲着说的我有救了
1: 是那可不是没有难住沈老师的也有很多种疾病啊到了末期很难调理了回天乏术了也有啊沈老师也不是万能的哈、
0: 我听了都稀罗的不得了啊
1: 只能说在身体的调理上尽可能跟大家用心用心地去分析用心地去给大家调理下点功夫把中药啊好好运用好让大家
0: 我还有这个脂肪肝都这个来吃肯胀疼这两来的有时候搁这个心口上我这个毛病都搁这个有时候胃有时候肚子也跟着不舒服呀肠胃上也都有点你说我也是一体多病啊老师
1: 一体多病好
0: 还有点肝这个眼里还是白内障

0: 所以说你适合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井字抄，
1: 嗯，
0: 头长摇，顺时针摇，
1: 对，
0: 三十下，逆时针摇三十下，对吧？
1: 嗯，
0: 前点头，后摇头，左晃头，右晃头，哎，去抻这个脖子，你看看你一抻的时候就有点疼，但是你做来做去就特别舒服了。
1: 对对、啊，我也听你这讲座撞这个门框了，
0: 对，
1: 我又都是好的多
0: 啊对，然后用你的肩膀，用你的颈肩这个肩膀去撞门框，撞树桩，撞
1: 哦，
0: 臂长轮，还有一个你这个嗓子总是不得劲儿、
1: 啊，
0: 用手去搓你的咽喉、
1: 啊，
0: 左搓右搓，去搓，轻轻的揉搓，知道吧？
1: 我都弄的抽搐嘛，我老是拽拽
0: 啊，
1: 抽搐，
0: 揉搓。用手去揉搓咽喉啊，揉搓，轻轻的揉搓咽喉部哈、啊，咽喉，这是一个哎，还有一个学会吞咽，练习吞咽，
1: 吞吐沫，咽吐沫，是吧？
0: 对对，练习吞咽，还有一个需要你去做的，你说你眼睛不好，那我的眼操讲的这个明目套操。这个非常管用，很好的。剩下是什么呢？你出现，你说老师，我现在呀出现了什么一个问题呢？这个小便疼、大便疼、有火哈、啊，你不适合吃桂附地黄丸，听好了，你适合吃什么呢？你咽喉干疼、爱出汗，你应该补精气神，补养精、补养气、补养神。
1: 啊，装，我也都说我需要。
0: 对你三宝不足，气不足，不敛汗，乏力没劲儿。
1: 是的。
0: 嗯，
1: 有时候吃这吃里边身上会红，会红，跟那这样。
0: 对。
1: 啊、嗯，那我这嗓子可是的，我都说的。
0: 所以说你需要补精气神，精足了，精血旺盛了，阳就不那么亢了，就不干燥了。那么气足了、
1: 哦，
0: 腰腿有劲，身上有劲，那么肺脏的收敛固涩能力就强了，人就不容易出汗。你现在腾腾动不动一身汗，动不动一身汗，知道吧？特别是你现在肺脏功能特别不好啊，你脾胃功能、肺脏功能都不好，所以说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把精气神补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去。
1: 啊，对，
0: 好吧，
1: 那个。
0: 嗯
1: 啊，好，我这个喉咙
0: 这块呢，结合一个茶饮就行了哈，茶饮结合茶饮，刚才我告诉你方法了，像这个保颜丹非常适合你，我建议你补养精神，强五脏。
1: 保颜丹我都挂上了啊，
0: 去用，嗯，用点对路的，把其他的药先停一停哈。
1: 啊，不吃了，
0: 你不要乱吃。
1: 啊，好，
0: 你先把什么给调理一下？一个是胃溃疡，咽喉的问题。
1: 哦，都是
0: 咽喉和胃溃疡，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这些状态都好了，下一步解决什么呢？这个就是肺结节的问题啦，是不是？哎，嗯嗯，
1: 他那大叔说肺达泡，赶快我又没再检查肺达泡。现在吐痰的时候咳嗽一般些了，吐痰痰也少了，有点臭呀。
0: 是啊，你就先把胃溃疡和咽喉啊这个问题先解决，先让自己舒服点，好受一点啊。
1: 哦，好，
0: 嗯，好，
1: 我谢谢老师，好，
0: 嗯，
1: 你我开那个方子得多长时间用？
0: 嗯，开方子等到我这边开完，你抓完药你就开始用呗，你不要结合保颜丹吗？可以111用、
1: 啊、
0: 哈。
1: 啊，好，
0: 嗯，这么一调理很快，
1: 啊、
0: 行吗？
1: 装，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我期待你好消息。
1: 好，那
0: 嗯，然后呢，有一定的疗效，到时候把情况反馈回来，或者改善的不好，到时候你也反馈，邵老师再进一步给你指导啊。
1: 哎呦，我谢谢啊。
0: 嗯，电话不好打呢，你也可以到时候拨打400-600-2677，请教肠胃老师。
1: 好，谢谢老师，好，
0: 就这样，祝您身心健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健康才是人生最硬的本钱。没有人因为重视健康而倾家荡产，却有太多人因为忽视健康而人财两空。千万别等到卧床不起才明白，用一成的努力来守护健康，远比用10成的积蓄挽救健康来得容易。健康经不起等待，从今天起，做清醒的投资者，让健康成为你永不贬值的资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嗯，久等了，欢迎您。
3: 盛老师，我是山东的。
0: 啊，山东地区的学员，好。
3: 哎，嗯，其实哎，盛老师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现在挺不得劲的。
0: 啊，怎么不得劲法？跟盛老师说一说，我听听。
3: 就是你讲的那个故事吧，就是那个皇帝的仙医
0: 啊。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
1: 是，
0: 但是听完之后吧，我心里就有挺大的波动。
1: 啊，有启发还是有感触啊？
0: 嗯，就这么回事吧，反正是就是之前就是这个治病这一方面，我就觉得我是自作聪明了。
1: 嗯。
0: 哎，总觉得用老师给的方法挺舒服了。
1: 嗯。
0: 哎，寻思着这就够用了。
1: 嗯。
0: 也没有调理。
1: 嗯。
0: 我当时心里吧就觉得这个调理身体这个钱，
1: 嗯，
0: 能省下来了，觉得自己还挺聪明的。
1: 嗯。
0: 再加上我这个事啊，我跟身边的人说，他们都说我聪明。
1: 嗯。
0: 但是听完施老师给讲的这个皇帝的仙医这个故事之后啊，
1: 嗯，
0: 我才发现我就错了。
1: 嗯。
0: 我就真跟就是和这个故事的那个皇帝一样。
1: 嗯。
0: 皇帝不穿衣服被那么多人看到，丢脸的是自己。
1: 嗯。
0: 你看我呢就没调理自己，没以自己这个身体为主，
1: 嗯，
0: 到最后这个病情控制不住了，
1: 啊，
0: 受益的不还是我自己吗？
1: 是，嗯，
0: 哎，那些说我聪明的都不能帮我受罪是吧？
1: 是，
0: 哎呀，我觉得我真是太蠢了。
1: 嗯，是这样啊，你呢不要太内疚，不要太自责啊，你呀，啊，不要感觉自己这个蠢呀之类的想法不要有，你跟这个皇帝新装还不一样，皇帝新装是相信那些虚假的没有的，皇帝 是自己愚蠢，所以叫别人呢这个抓住有机可乘就给他欺骗了，你呢是认知不足啊，你是只知道去治病，没有重视身体，没有以人为主，只是治疗疾病，没有调养人。这是在认知上不足，好比说人不健康了，人出现问题了，比如形不强壮，神虚亏，或者形神不具足，形神不和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都会出现问题，然后进而产生症状和生成疾病，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很多人只是在疾病这个层次最底层去治疗，没有到上一有上层，说我去调理消除症状，或者是我对人去改善，把人扶正了，叫人健康了，形神具足，形神和合了，从而消除疾病的根源，这是认知上不足。
0: 哦，
1: 啊，你是认知不足，以前没听过，没人讲过，咱在知识上有所欠缺。
0: 哦，
1: 对吧？你不是说我是犯蠢，然后呢叫别人抓住有机可乘欺骗我了，没人欺骗你，对不对？
0: 哦哦哦，
1: 想明白了吧？
0: 是是，对，是明白了。施老师说的对呀，啊。
1: 嗯
0: 嗯，这是这个事啊，得以人为主啊。
1: 对了，嗯，
0: 那个从那个整体调理，啊，
1: 嗯，
0: 我这不是想用这个补元丹补养精气神，
1: 嗯。
0: 我想，那你看现在还能有参加这个保元丹优惠活动吗？
1: 啊，现在不行了啊！看来您是错失保元丹这个惠民用药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哦。
1: 啊，现在不行了啊，谁都不行了啊！这个结束了，结束了。现在厂家全力以赴的开始完成外贸出口合同了，外贸订单为主了啊。
0: 哦，那我只能上市面上去购买了，是吧？
1: 对，你只能通过市面原价购买，知道吧？市场价购买，即使你通过厂外老师从厂家申请，最多也是在市场价基础少打点折，哪不是了？也不能说达到这种优惠赠送了，这以后都不要想了，就是短期半年之内，至少半年，别想了，没有这好事了。你看之前你买到的就捡到了，你错失了你就错失了。
0: 哦，那
1: 没办法。
0: 嗯，行啊，那谁让我没早你想明白
1: 了。哎，对了，你看看你这是说过后我才去后悔，错失了你才知道惋惜。
0: 那行啊，那就上市面上去看看吧。
1: 那是啊，没办法。嗯嗯。另外你到底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跟盛老师说一说，既然电话打进来了，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咱们制定一个方案，咱应该怎么调怎么治，是吧？比你盲目的自己进行不强多了吗？
0: 哎，好好好，行，那谢谢盛老师啊。我跟你说说，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脾气差，
1: 嗯，
0: 就是爱发火的那种人。这不就这眼睛也经常感觉特别干。
1: 嗯。
0: 上了一阵，这个眼睛啊，就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嗯。
0: 嗯。

0: 还有肝脑肿，还有胆囊炎。
1: 嗯。
0: 哎，我嘴巴里啊，就是经常的那个长那个溃疡啊。
1: 嗯。
0: 哎，一直用那个老师你给的那小方法。
1: 嗯。
0: 但是很快就是能消掉，哦，
1: 嗯，
0: 但是过程很长。
1: 嗯。
0: 舒服的还是。
1: 嗯。
0: 我现在已经知道我这个自己也错了，现在就这不就是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嗯。
0: 你看看就是这些情况啊。
1: 嗯、好。是这样啊，你的病情多数都是以情志不畅为主，你比如说脾气它爱发火，这个火就是无名之火，这个发火就会动肝，肝胆就会不好，你看你就会导致肝阴不足，肝阴亢，肝火旺，眼睛干涩，眼睛都是肝的问题啊，眼睛是肝的问题，口苦是胆的问题，明白吗？啊，那么你肝胆郁结，肝郁化火，那么你肝火大了，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干口苦就来了，我跟大家讲过，这个都是跟你情绪有关系。为什么你眼睛模糊？为什么看不见？眼睛经常干涩？你看你现在有肝囊肿，有胆囊炎，你嘴里经常长痤疮、溃疡，这个也是跟你这个情志不畅、生气有关系。
0: 哦，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是跟你的情绪挂上钩的，你的情绪不好才有这些疾病的，不然你没有这些疾病。啊，那么你现在要做的一个是用药去调理你的情绪。你说我这个脾气我也控制不住，就想发火，这一个元神不足。第二个呢，本身你肝阴不足，元神不足，肝阴不足就会这样。肝阴就肝血、肝精，精血亏虚，你补精是对的。那么肝神不足呢，特别元神不足，肝火旺，啊，这个脾气差，你补元神啊，去调理情绪也是对的。啊，那么只要说你精气神足，情志畅了，你肝火就没有那么大，眼睛不干，眼睛不涩，也不爱发火，也不爱发脾气了，啊，你那么你这个溃疡你也不用担心了。你看溃疡很多人好了长得好，溃疡不是长不上，它能长上，它自己也能长，只是你的火气不断你在滋生，所以它没就经常有炎症。你看这个火，一个火是火，两个火，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这个两个火加在一起念什么字？
0: 嗯，炎。
1: 对了，所以说你看看口腔溃疡是不是炎症？那么加上你胆囊炎，胆囊有炎症，是不是也是火？
0: 嗯 嗯，
1: 火大了，是吧？肝囊肿是不是肝气郁结？
0: 哦，是啊，
1: 好、嗯、吧，你这点呢，你去调理情绪，该补养精气神需要去做。最关键是你要自己知道，所有的都是情绪上来的，你不能总盯着这个疾病上，你要从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方面去转变。
0: 好好好。哎呀，谢谢盛老师你的点拨。我以前总盯着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以为临时缓解缓解就是好，这个忽略这个整体的调理了。
1: 嗯，
0: 我后来我一定按照您说的，踏踏实实的加持，就是整体调理这个身体。
1: 嗯，
0: 虽然说这个错过了这个优惠吧，挺可惜的。
1: 嗯，
0: 但是能得到你盛老师您这专属的这个调理指导，这通电话也没算白打。
1: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很高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这个错失的这个事儿想得开啊，不去纠结，这才是对的啊。接下来呢，你呢一方面去补养点精气神，这是对的，从源头去解决。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买点啊金钱草、金钱草、龙胆草。
0: 哦，好的。
1: 啊，龙胆草、栀子可以各三克。
0: 哦，好。
1: 嗯，金钱草、茵陈、败酱草。
0: 嗯嗯。
1: 这些可以用12克，菊花、炒决明子各9克。
0: 哦，好。
1: 啊，百合。
0: 哦。
1: 荷花花、郁金各9克。
0: 哦。
1: 炒的菟丝子。女贞子、墨旱莲各9克，
0: 墨旱莲各9克，
1: 对，各9克，这些为一剂，
0: 嗯，
1: 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
0: 嗯嗯嗯，好的，
1: 嗯，
0: 就这些是吧？
1: 对，就这些，用多长时间呢？先用20天，结合着这个补养精气神去调理，保阴丹，保阴丹呢，你自己通过市面也好，通过老师也好，先用着，这个钱不白花，不走冤枉路。没打水漂，叫你收获健康，没节省，咱就没节省，是吧？咱就只是没占着人便宜。你要这么想，你不能说我吃亏了，咱只是没占着便宜，没占着优惠而已。但是咱又没上当，又没受骗，咱又不是说这个用这个药不管用，被忽悠了，是吧？ 最后你还是受益了，有效果，只是多花点而已，比别人多花点，相对来说，啊，这么想就行了，好吧？
0: 好，那
1: 该调理调，该治点治啊。行，在调理在用药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再来电话，就这样，再见。
0: 哎，好，谢谢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的人。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健康。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请记住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您的来电。
3: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会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哎，盛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感谢你在百忙中关注我。感谢赵老师，感谢导播。
1: 好，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啊？
4: 邯郸呢。
1: 老学员呢还是新学员呀？
4: 老学员啦，老盛老师，你2015年都开始听了。
1: 哎呀，你有日子了，第一次跟我沟通吗？
4: 吃过你的方子
1: 啊。吃的方子有效果没？
4: 效果很好，盛老师。
1: 是，那就好，我就放心了，没有辜负你们的期许，没有说对不起你们这份信任，那就行。说有效果，那盛老师就
4: 好。哎呀，盛老师，你说的你太客气了。我们非常的敬佩你。
1: 谢谢，
4: 盛老师，
1: 谢谢。
4: 你允许我说两句吧。
1: 好，你说。
4: 我这很激动，一听你的节目非常激动，我什么节目也不听，就剩着这个手机，光等着听你的节目。
1: 是，哎呀，这就是缘分，这是信任。
4: 你真是太辛苦了，你不为名利，为了给患者解除痛苦，你费了多大的心和口舌，你总是千方百计的为老百姓着想，你真是很高尚，医术也高明。哎呀，
1: 谢谢，
4: 我很敬佩你。
1: 谢谢。
4: 你这样的好医生真是我们的福气。场外的老师们也挺好。
1: 是，哎呀，谢谢你们。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
4: 我是一体多病吧，听你的这个讲座说是改善体质和情志，很重要。吃了3个月来，这头顶上一个大坑没有了，鼓起来。
1: 太好了，太棒了。
4: 哎呀，
1: 元气生发起来了，百会穴有坑的就说明元气不足，你已经亏到什么程度了？一个是元气不足，要么就是气郁导致的气机生发不起来，两种原因都会导致这样。
4: 小拳头大的那么个大坑。
1: 太严重，我的乖乖呀。
4: 3个月我才知道。
1: 哎呀，
4: 现在知道了。元气不足的。
1: 对，一个是元气不足，还有一个就是气滞生气。总生气、生闷气、不开心、郁结，这样的人也会这样，知道了吗？你看看你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1: 太棒了。
4: 身上也比较有点劲了。
1: 手有点劲了。以前没劲儿。
4: 这个精神情志也好些了。
1: 好棒，太棒了，盛老师为你感到高兴。就这么做。
4: 太感谢你了，盛老师。 以前那个啥那个肾有那个尿蛋白，最近

0: 我也是成了0.06了，他们说是正常，
1: 说正常了，减少了，嗯。那其他方面呢？我有糖尿病20多年了，哎呀，还有这个超热天气，就生了痒，就有那个扁疙瘩，
0: 嗯，就发硬，
1: 前几年我就你给我调过，现在好多了，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但是还有点痒。
0: 还有点，嗯，
1: 下来都介绍说这个眼睛是黄斑水肿，
0: 哎呀，
1: 有脑梗、脑萎缩，
0: 嗯，
1: 右肾有结石、0.5膀胱、前光、胆结石，就是右肾下头都是有炎症，
0: 嗯，
1: 白肥大泡，
0: 嗯，
1: 还有是甲状腺，
0: 嗯，
1: 有这个结节，
0: 嗯，
1: 双侧部都有淋巴结，
0: 嗯，
1: 还有这个心脏是左心增大。
0: 骨
1: 动脉、二尖、三尖瓣、着量的瓣瘤，双侧颈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白块，右侧锁骨下有白块，骨质疏松，还有胸椎、腰椎，都压缩性的骨质。
0: 哎呀，
1: 腰椎还有膨出，完了那个腿酸，还有这个少量的，都是吃东西。
0: 凉一点，或者是温和一点，有时候就干咳。
1: 完了都是个左脸不出汗，右脸出汗。这个左神经，80几年的时候脑神经疼，疼的这个眼珠子都凸出来了，那个眼眶了。
0: 嗯，
1: 这个左眼，有点贫血，说是缺铝、缺锌，还有。完了这个骨折，我听了你给别的病号说是骨折。 是黄瓜籽儿，是骨髓补，
0: 对，
1: 炒了的。
0: 嗯，
1: 那个黄瓜籽儿，那个是炒了好啊，是不炒好啊？
0: 炒。嗯。
1: 哦，那跟那骨髓补一块儿吃是吧？
0: 对，黄瓜籽儿、骨髓补。嗯。
1: 完了，那个我还有一点说是有点这个三七粉。
0: 嗯。
1: 那个三七粉是配别的吃啊？是光吃三七粉？
0: 跟黄瓜籽儿在一起吃就行。 配着它来，我统一给你指导吧。啊，您的问题太多了。
1: 嗯，
0: 那在这里，盛老师跟你讲啊，第一个，你这个疾病啊，从今以后跟着这档节目一步一步来，天天学习，一直到你的疾病完全消失，所有的都解除了，才可以放松。你现在要跟着每天听，每天学，不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通过八年也好，一年也好，两年也好。 把身体完全解除，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你的结石，你的胆结石，赶紧把胆结石排掉，都满了，都泥沙的，都满了，这不行，啊，你不排石，到时候你这个胆就保不住了，你上医院他也给你手术切除了，切胆就麻烦了，能下去啊，能下去。
1: 陈老师，
0: 嗯，
1: 太好了，你前几年疼的我打滚，九几年的时候啊，疼的我打滚啊，
0: 半个月到20天，这个期间排结石，当你这个石头排掉了，胆。 结石、肾结石排掉了，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肺部的炎症，包括甲状腺结节、肺大泡、淋巴结节，这个要抓紧解决。这个解决完之后，没有个一个月左右下不去，快了一个月，慢了也得2-3个月。好，这个下去之后，你就开始这个心脏的收缩功能和动脉硬化。下一步解决你的就是腿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大救星，你正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0: 你就跟着好好学就行了。 你这些疾病完全治疗好，没有个半年到一年，我不敢保证。但是呢，绝对一个都会减下去，都能治。耐着性子一点点治，然后身体健好了，加强锻炼，适当运动，跟着节目听如何饮食，如何锻炼，如何作息，一定要做。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你这个疾病以后不可以再生气了，不可以再不开心了。你这个疾病跟这个情志有90%以上的关系，不然你不会淤到这种程度。你淤的太严重了。 你到处长疙瘩，到处淤结，你压抑的太严重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嗯。
0: 以后拼命的开心，拼命的快乐，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的生命，你的健康大。你健康都没有了，你的生命都没有了，一切都是假的，都是零。
1: 都是。
0: 真正在乎你的、爱你的，一定会重视你，不会叫你痛苦。那么给你烦恼、给你痛苦的这个人，一定不是真心关心你的，不是在乎你的，离他远点。
1: 是老伴儿，你说这怎么离开远远？你说用离开他吧，你说我这一生的病，
0: 不用离开，也不用跟他纠结。他叫你舒服，你就往跟前靠一靠；不让你舒服，你就吃完饭离他远点儿。你天天没事上公园走一走，没事外面散一散心，是吧？到点睡觉该睡觉睡觉。

0: 老师，这不是看病他也不管，我都是姐姐给钱，侄子们给点钱。
1: 那从今以后就跟着盛老师去做，咱们用最少的钱收获最大的健康。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什么？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为什么叫你们逐步的要把药减少？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吃不该吃的药？不是花钱越多越好，不是说有费用有钱就能治好病，我们是对路了。特别是条件不好的，咱们把这个钱一定花在刀刃上啊！我们用最对路的方治最好的病，花最少的钱。说点不得花钱，得花钱。说靠盛老师说咱们这档节目去救济，去帮助你们，不花钱，完全的是给你们施药。说实话我们做不到，你就给盛老师抽血把肾脏都卖了我也做不到，因为患者太多，贫困的太多，只能我能做到的就是说叫你们用最少的药最少的钱去收获最大的健康，不走冤枉路，把病治好，我只能做到这儿，我也请大家去谅解。
0: 你太有爱心了老师。
1: 你们理解就行，你这个病情一步一步来吧，我先给你方法，然后呢你这块精神情志继续调，体质继续强化，这个主线路不能停。你这样啊，方法给你发过去吧，咱们时间关系啊。
0: 盛老师
1: 啊，
0: 心里给你有个依靠，盛老师，我在心里自己跟自己说，我有病不怕，只有盛老师的，我不害怕。
1: 对对，不怕了啊。行，那就好好的哈。咱们节目在邯郸都十多年了，以后呢会持续下去，10年、20年、30年，只要咱们健在，只要盛老师健在，这个节目一直在。盛老师不在了，还会有其他老师陆续顶下去，咱们一直把健康的声音传递下去，把中医普及下去，让咱们以后不花冤枉钱，不花大头钱，是吧？有些疾病上医院你以为真的能治好吗？几万十几万它不行，咱们必须传承中医，传真正的中医，学真正的医术。
0: 你可要好好保重啊。
1: 好的好的，行，时间关系咱们聊这些吧。
0: 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忽视了三宝精气神情志调达的重要性。精气神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的能量源泉。当精气神充足时，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享受生命的美好。当精气神不足时，我们则会陷入疲惫和迷茫。每个人的精气神都是有限的，要保持觉察，不要轻易外泄，让精气神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根基。愿我们都能拥有充足的精气神，拥抱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未来。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能再接听热线了，如果您还有健康养生方面的疑问，可拨打24小时健康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自首批 AA 八菌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5: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4: 现场消费者，
6: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4: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菌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菌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7: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

0: 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1: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2: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3: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4: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5: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6: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 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7: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0: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9: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0: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9: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0: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9: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9: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9: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9: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个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11: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9: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 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12: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9: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2: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1: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2: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蹴鸷。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1: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2: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2: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1: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 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2: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常过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2: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3: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4: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1: 就在4月份，
4: 它
1: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5: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6: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静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7: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0: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2: 排气了吗？
3: 放心不动，
2: 这个要赶紧下床，
3: 下床
2: 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

0: 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30，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2: 就一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说啊，咱们这次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了这次的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所以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都在问呢，说张老师，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结束以后了，我们要想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每颗1380元的这个价格呀？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今天啊就一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钱推广的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 我也是没办法左右的，真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这个资金呢、啊、跟801治愈因子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从我内心里来讲啊，我是想给大家坚持的把这个治病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我都恨不得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永远就是1块钱一克，让每个人都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理想很丰满啊，现实却不允许啊，这个做不到，毕竟咱们各个方面这个条件呢、啊、它有限，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理解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元的标准定价，这眼看着推广时间可就没多少了。那么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这个药啊给它备足了啊。活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啊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治病啊。一说到治病啊，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家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就去买这个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这么认为。曾经有一位这个患者啊，老大哥姓赵，他是怎么跟我讲的呢？他说，张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就再优惠，说实话，那我买一火车皮它有啥用啊，也不当饭吃啊。他还这么跟我讲，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它就是再贵那我们也买，为啥？因为用了以后有效果，我们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是这个理儿，我们最终是要把病治好。这是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啊，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都是什么，走过太多弯路了。这老赵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少年的老慢支，肺子也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了，一换季的时候那个冷风一吹呀、啊，老百姓讲话四个字啊，他自己讲叫呼噜气喘的，我们讲叫咳痰喘憋四个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的时候整晚啊连续的就在那儿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自己也睡不了觉，家里人也睡不了觉，关键是咳的时候吐痰，一口一口的那个痰黄绿色的黏痰，看了真是一般人反正挺受不了的。所以人你说一上年纪以后最怕什么？就怕遭人嫌弃啊，尤其是儿女嫌弃他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对吧？但是老赵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他天天这么咳咳咳在那卡痰，时间一长能不烦吗？对不对？你是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儿媳妇啊看见他给小孙子喂吃的东西，儿媳妇直接就急了，当时就来一句，多埋汰，你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东北话啊，这老赵大哥是东北人。哎呀，就这一句话，老赵大哥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说能发火吗？跟儿媳妇发什么火？没办法，特别尴尬，一转身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坐在那儿，心里边越想就越难受。你说一个男子汉啊，60多岁的人，叫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孙子。哎呀，坐在那儿啊，那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自个儿遭到家里人的嫌弃，那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难过。那你说，对他来讲，他最大的希望是啥？是省钱吗？不是，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吧。所以这么多年，这老赵大哥真是用的药品、产品、各种治疗方法，那简直太多了。他跟我说，最让他上火的是啥呀？就是有一回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对吧？而且保证你用上以后能治好病。这老赵大哥呀，一听啊，就觉得一下子治好病这三个字就扎他心里边了，他就觉得你看又合适又划算啊，能省一半的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吧。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儿子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就说，这啥药啊，这是啊，这是药吗？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那是啥？根本就不是准字号的药物。不是准字号药物，你说它能治病吗？那就是个保健品。那不治病，几千块钱他也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你正常人你不敢吃它，没有批文，对吧？那病人呢，吃它又没效果，你说堆在家里还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难为的呀，真是那心里边这个憋气呀、啊、

0: 窝火啊，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就给顶高了。后来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还差点要人命。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少走弯路了吗？所以说，你说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根本就是个陷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啊，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陷阱当中，就是因为着急治好病，这就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一定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啊，你才能选对药物，对吧？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它是什么？首先它是代表着我国医学的顶级的药物，它是大厂家，是国家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可以说好药，你想有好的疗效，它的生产包括厂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你就拿国家的这个同仁堂来讲啊，北京同仁堂那是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只要你看到北京同仁堂几个字样，你肯定心里边就觉得这是好药，我用它肯定见效，对吧？这就大家相信它。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你说你能不相信它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疾病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世上所有疾病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你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就找治愈因子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大家上网都可以去查一下。在最近的报道当中啊，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之后烧伤的皮肤细胞可以再生的，那是什么药啊？就是治愈因子啊。其实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正是因为细胞的新生和死亡，它的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就是疾病的根本。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可以逆转细胞的衰老，逆转细胞的大量死亡，逆转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咱们就说回这个老赵大哥啊，你看他是什么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治疗方法怎么治啊？一提到老慢支炎症嘛，慢性炎症，所以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对吧？因为他认为你那个是气管啊，支气管是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就针对你这个炎症就进行消炎了，所以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就怎么治，这就是治病啊，没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医呢，它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对吧？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那家又说是什么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好，可是结果呢？结果我们大伙好了吗？没有啊，对吧？往往患者是中医西医的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的吃了一个遍，最后是病情一年比一年重，那不光是气管的问题，最后发展到肺子，然后累积心脏造成肺心病，对吧？我不是说批评啊，说过去的那些医疗方法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用药是要对症的，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对吧？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要控制指标的，因为它会延缓疾病发展。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没治到细胞上，没治到病根上，所以你那个病只能延缓却不能治愈。你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对吧？病根是什么？就在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受损导致的嘛，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呼吸道黏膜细胞肺泡受损的多了，你就会出现慢性的肺炎，慢性支气管炎。 你到医院去拍片儿的时候啊，就咱们就说拍那个 CT 片子，你明显的就能看到老慢支患者、肺气肿患者，你看他那个肺的状态非常的恶劣啊，一大片一大片的炎症，有的都已经长出小结节来了。你各位想想啊，就肺子这种状态，那里边都是脏东西，你能不咳吗？你能不喘吗？能没有痰吗？呼噜呼噜的往外排，可不都是黄绿色粘痰，而且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对不对？那你说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过去那些什么消炎药，你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唯有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才能真正的去治愈细胞。当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全面的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泡，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说到这儿，咱们就要提到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治愈因子，叫 NK 抗炎因子和 ZR 细胞黏膜因子。NK 抗炎因子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着我们对抗炎症，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彻底的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的环境。曾经啊，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的患者在临床上单独用的是 NK 抗炎因子。这个患者因为常年抽烟，30年烟龄啊，还有其他的不良习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那个老慢支已经发展成肺气肿和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进行观察的时候，刚开始监测到这个患者他肺部什么情况呢？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那部分呢是深黄色的、黄褐色的啊，其中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就是肺里边已经长出来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所以说这个肺子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当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以后呢，黑色的区域颜色已经开始变浅，深黄色、黄褐色的部分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啊，发红褐色的。3个周期以后呢，患者肺部已经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炎症啊、结节呀、全都看不到了。患者呢，什么胸闷、气短、咳嗽、咳痰啊，这个憋气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彻底消失。那么大家想想，那么严重的肺病，那么恶劣的肺部环境， NK 抗炎因子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你的老慢支啊，你的慢性肺炎，你肺里边那些小斑块、小结节，那算个啥呀？对不对？咱们就拿刚才说到的这个老赵大哥来讲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个咳痰喘啊，包括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恢复得很不错。一个月以后，呼吸顺畅。他就感觉到这个气管这个肺呀、特别的舒服，吸气儿呢一口气啊能吸到肺子里边，他就觉得哎呀，这下气体总算是够用了，身体也不那么乏累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前胸后背那么紧啊，那么憋那么闷的那个感觉。然后原来他不是一股火血压高了吗？心脏也不好，对吧？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ZR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净化因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啊，把心脏血管里边堵的那个血栓斑块啊，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它一点一点的彻底融化开，就杜绝以后这个血管堵塞再复发的可能。那么 VE 血管修复因子呢，就是针对大大小小所有的血管进行修复和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修复心肌功能啊，它有多重的作用。所以呢，801治愈因子啊，老赵大哥根本就没用多久，3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病基本上就完全康复了，就变得非常正常。当然了，在疾病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后他又巩固了1个周期的用药，现在啊， 到什么程度，他自己要是不说他原来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有老慢病的人。这病一好啊，生活完全不一样，孙子也让他抱了啊，儿媳妇也温声软语的了，也不给他脸色看了。所以这个时候老赵大哥才觉得这个日子啊有奔头啊，过得有乐趣了，对吧？您看看，用对方法我们就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呢，但是把幸福的生活找回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点，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点新的医学知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是当今世界呀医学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呢，我把它带回到了国内，而且我们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想想，现在社会1块钱你能干啥？你能买什么？对吧？而且为了省钱的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它能带给大家真正的疗效，带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多难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它呢？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牢牢地抓住它？眼看着啊，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讲了，我就祝愿我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我是陕西仙的。
1: 哦，确实啊，8031治愈因子啊，一刻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啊，必须得拨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申请报名啊。不过您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身体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今年？
0: 今年58了。
1: 才58岁啊，您身体什么情况？
0: 我就是今年10月17号晚上喝了点酒嘛啊，结果第二天起床以后，哎，感觉有点晕乎乎的。就在18号，这不是周五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去了。这才刚开始也就吃了几口饭，哎呀，喝了大概也就是有个两三口嘛啊，当时那酒呢度数也不高嘛，才35度嘛啊。 哎，可是我就发现我这心慌头晕，而且浑身就没一点劲儿，那胳膊就感觉都抬不起来了啊。哎，我朋友一看我成这样子了，他就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就到医院去了。当时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跳得特别快，特别快，那咚咚咚，感觉能跳出来一样。而且这头晕头胀的啊。 结果这一到医院吧，人家直接把我都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了。这抢救了1天1夜呢，然后转入普通病房就住院了。医生当时给我诊断说我这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1: 低血压，
0: 对。就住院的这段时间吧，还又犯了4回。那个。
1: 心脏跳的还是快，1分钟就120下的样子。
0: 最后住院住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出院回家养着了。您给我说一下回家以后什么感觉，怎么样？回家以后他动不动还犯病。就是因为我这工作这原因，我这不是还没退休呢吗？可是这也上不了班了，我就感觉，这还真不是好情况啊。
1: 我就怕你越来越重了，那不就麻烦了，出现大问题了吗？尤其这不前段时间，我亲眼看着我一个邻居老张，就因为这个心梗，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人就没了。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我得赶快治，可不敢给老张一样了。对。
0: 这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您意识到这一点就非常好。冠心病啊，心梗啊，这样的疾病是什么？都是要人命的，对吧？转眼间一个活生生的、宝贵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这人不说没就没了。你说这剩下来家庭怎么办，对吧？得留下多少遗憾呢？所以我就讲，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另外啊，你像心梗啊等等各种心脏病，它真的可以说是人间悲剧。为什么？因为这个心脏病是说犯就犯，病死率发病率都非常高，所以您这个担心呢，一点都不多余，真的是很必要的。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不在家一直就养着病呢啊。结果这一天也没事，我就听一听广播。
0: 后来我这听着听着吧，就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听您说这个8031治愈因子吧，里边有800多种那个能治愈细胞的因子。当时我听了，我就想起来，我记得在电视里边播出过一种治心脏的那因子吧，那个特别贵，特别贵。可是您这个有800多种呢啊。但是这一克才1块钱。
1: 当时我就冲着这1克1块钱我才用的，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前年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当中有一篇论文是关于心肌因子的，它是针对重症心脏病的。当时这个论文呢，就记录一个患者是一个重症心衰的患者，心衰到什么程度呢？每分钟心脏骤停3次。 这是非常可怕的。

0: 心电监测仪上那个心电图啊，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直接变成直线的。大家就知道这个患者的病有多重了。当时医生也是经过家属的同意，就打一针心肌因子，这一针多少钱？10万块钱和人民币。但是没过3分钟，患者的心跳就恢复正常，心电图就比较平稳。当然第二天还得打这个针，所以可以说当时这篇论文就直接引起世界性的轰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那里边只有一个心肌因子，那个价格就一针10万块钱，就特别贵，对吧？就一种因子。那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是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国外管它叫什么，叫人体软黄金呢、人体的再造单呢、这个名誉一点都不为过啊。您现在用了，用的怎么样感觉呀？
1: 用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0: 对呀，
1: 我这原来不是胃不好吗？这胃经常是胃胀胃疼的，你啥吃啥都得注意，你关键你一吃吧，这胃就不行了，烧疼烧疼的。可是我用了这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胃没有一点不舒服那个感觉啊。而且当天用上吧，当天我明显就感觉人这个精神状态就好得多了，而且感觉这身上也有劲了，没以前那么烦那么累了啊。这当天晚上吧，我这入睡特别快特别快。
0: 睡着觉了。
1: 对对对，现在我这用了7天了，现在我这脸上这个气色好得多了，心脏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就舒服的多了。现在
0: 心跳还那么快吗？
1: 不了不了，现在伟大的多了。现在
0: 非常不错啊。您是用了7天的时间？
1: 对，这不用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现在
0: 就是对这个药物的效果非常认可啊。
1: 对对对，
0: 刚才你也讲到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小分子的药物，所以它用起来是既安全又见效快，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见效快？很多人用是当天就见效啊，有的是几小时以后马上就见效了。为什么？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比道尔顿还要小。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它能做到3秒钟就被我们的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做到1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也讲了，有的患者用了以后效果非常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针对病根的，针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别看您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您现在那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在被激活，已经开始再生了，所以你整个心脏的整体功能逐渐的都在恢复，就带来很好的效果。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用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叫一治一个好，治不好你找我，好吧？我都敢这么说，好不好？你有什么可怕的？
1: 好好，
0: 对不对？
1: 那有你这话我就更那个放心了，我就现在我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反正这回我也不害怕了，再也不担心了。我得还好好的感谢张老师您呢。
0: 别客气啊，咱们老年人呢，每天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心放肚子里，这就是幸福，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 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等半天了吧？
4: 是啊，张老师。哎呀，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啊，我也当外婆了，姑娘怀孕了。
0: 哎呦，这个中国传统讲啊，天丁进口啊，天大的喜事儿、恭喜恭喜啊。
4: 哎呀，这不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了2.5个月的效果成绩挺好的，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姑娘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她也是成天的没精神，到了晚上啊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我姑娘月经不调半个月呀，哩哩啦啦的月经也不走，完了呢你说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吧，始终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一个姑娘啊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想治她这个失眠的事儿，哎，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哎，现在怀孕了。哎呀，张老师真可是意外之喜啊。这是啊。
0: 哎呦，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好消息啊，对您来说是、哎、这个精神上也有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高兴。
4: 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呢这啊。
0: 哎呦，这话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啊，确实801治愈因子呢它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这也是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啊，对吧、所以啊见好我们就一定要坚持，你们给了我信任，那我肯定要还给你们健康啊。
4: 哎呀，对了，张老师，我光顾着高兴了啊，我今天呢听到这医院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全家人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我就负责把这好消息啊给张老师分享分享，也让张老师替我高兴高兴啊。
0: 好的好的，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好消息？
4: 张老师，我过去呢是颈椎病，哎呦，我这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就是嗓子眼儿呢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似的，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那滋味儿简直是太难受了这样啊。完了呢你说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完了呢再加上这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天的坐立不安的，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特别害怕姑娘，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个时候跟你说呀，这一天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这负面情绪可重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用了2.5个月了嘛啊。哎呦，这些毛病都好了，现在呢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是神采奕奕的讲啊。
0: 神采奕奕啊，哎呀，这个词用得多好。您跟我说说具体的身体都发生哪些变化了。
4: 那张老师你看过去啊，这嗓子说话呢就是哈拉哈拉的，就像有东西是一样的，可费劲了，现在是声音多清亮吧。现在呢可是啊走在那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
0: 哎呦，我发现您还真是挺有文化呀，这个说话呀都一套一套的，确实不错啊，都说到点子上了。
4: 你说现在呢颈椎转动啊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这心脏的感觉

0: 命吧，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娘，
1: 可不是，可不是，这叫什么呀？双喜临门呐、啊，对不对？好事成双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个真是喜上加喜，
0: 哎，是那天老师，你说我着急问啥呢啊？那我姑娘现在怀孕了不？你说还能继续用这801治愈因子吗？
1: 您刚才讲了，女儿是因为什么呢？失眠、月经不调，对不？
0: 对，
1: 来用801治愈因子的。那现在她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能睡着觉了，也怀上宝宝了。那当然，怀孕期间她不需要继续用了。啊，这个是什么呢？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会非常认真负责的啊。如果你需要用，我肯定就告诉你了，让他继续用。但现在呢，他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对吧？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不需要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对吧？他不需要用，你就不该花钱，哪怕是1块钱一克，这个钱也不用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花，明白？而且呢，刚才我听您讲啊，就是801治愈因子给您自个儿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对吧？包括给您家庭带来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啊，801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细胞治愈类的药物。你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在近几年的诺贝尔奖当中啊，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它都是得过的，每一个科研成果都非常了不起。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呢，从事的是生物医学，就是坚持要开展对治愈因子的研究，并且成功的研发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也是因为啊，我看到治愈因子它神奇的治病力量。801治愈因子呢，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啊，它包含了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像一枚搭载了这个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一样，它到我们身体里，把我们身上多种慢性病能够逐一的各个击破。所以为什么用800多种治愈因子就在这儿。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病的法宝，它是针对于我们全身多种细胞病变同步进行解决和治疗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到国内以后，跟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教授一起啊，曾经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呢，他给了我们801治愈因子16个字的评价，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这16个字对801治愈因子来讲是非常踏实、特别朴实的评价，但是绝对体现非常严谨科学的态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801治愈因子是80天就做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好不好？您就继续用吧，好吗？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张老师。那张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打电话给张老师啊。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

0: 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是我电话吗？
1: 哎，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南的。
1: 河南，嗯。
2: 我是一个新朋友，这不今天吧，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你讲，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801治愈因子，是不是？
1: 对，没错。
2: 我就一听我都感觉说挺新鲜的，以前嘛我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
1: 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好方法。您这样，您把您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1: 嗯，
2: 我就是2017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啊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啊是200左右，医生说有点偏高了。2017年中旬的时候了，我做了个肾穿刺，说是我这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了。在医院做的检查，说是肌酐啊大约在293左右了。
1: 嗯，
2: 说这个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说是6.26。
1: 嗯，
2: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说是1.9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说是6.59。
1: 嗯，你现在打胰岛素呢，降糖药？
2: 我现在打的胰岛素
1: 多少个单位啊一天？
2: 早晨是8个单位的，晚上是17个单位的，就是这尿吧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还有就是我这小腿啊它也肿了，用手一按它就是一个坑。
1: 你血压高不高？
2: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这高压吧在150，低压是90。还有就是我还有胆囊炎，反正就是啥什么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吃完就犯恶心，还这胃吧还反酸，有的时候吧因为生气啊就特别的疼。
1: 嗯，我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其实挺复杂也挺严重的啊。为啥呢？因为你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在，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吧？比如说现在糖尿病肾病已经三期了，特别是您这个指标肌酐293都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用不了多久那就得去透析了，明白？就发展成尿毒症了啊，再往下就肾功能衰竭了。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801治愈因子能不能治您的病，对不对？
2: 嗯
1: 嗯，我告诉您啊，我特别确定的告诉您能治，而且你身上所有的病叫一治一个好。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能好，包括你这个血糖的指标逐渐的也会恢复正常。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这么好，你一定记住了，因为你是新朋友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作为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它是三方合一的药，它是具有突破性的。什么叫三方合一？是从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提取出来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首先是从细胞着手来治疗疾病的。那我们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对不对？糖尿病怎么来的？糖尿病就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导致胰腺功能下降，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我们血糖才高的，对吧？那你要想解决糖尿病，解决高血糖，你就得解决胰岛贝塔细背的病变。谁能做到啊？801治愈因子就能做到。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够做到，它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去代谢糖分，促进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最后呢恢复胰腺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你想想你自身都能分泌胰岛素。

0: 素了，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控血糖了，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吧？你还用吃降糖药吗？这不就很明显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想你能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推而广之，它也是肾的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801致因子当中含有的 ZR 生长因子、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就能够使你的这个肾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细胞能够再生之后，就帮你恢复肾的功能啊，对吧？肾功能正常了，过滤血液正常了，你排尿就正常了，随之而来的你各项指标逐渐的就下降，肌酐就可以正常。所以这个人体是这样一点点健康起来，恢复功能的。你说这个糖尿病啊，如果你自个儿能主动的，身体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你这胰岛素降糖药还用不用？
1: 不用了。
0: 不用了吧，对吧？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它。什么呢？就是治愈因子，它是专门针对细胞来治病的，不是简单给我们缓解个症状、降个指标，不是那样的。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着手来进行治疗，所以它能给我们带来身体巨大的变化。你理解了吗？
1: 哦，理解了。那么这么好的药，它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颗，那是真的吗？
0: 这一点绝对是真实的啊，我绝不食言。但是你在了解一克1块钱以前，你一定得知道它原价多少钱。801治愈因子的原价一克是1380块钱。我是经过多方的奔走，找了很多相关的组织部门。这里边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的。目前呢，这是一个推广活动，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特殊门路的、经济条

0: 推广工程剩的时间可不多了，已经倒计时了啊！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您记住，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记住了吗？
1: 哦，好好好，好的，张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嘞，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啊，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嗯，有什么问题吧？您说一说。
4: 张老师啊，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这用了才20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哎呀，我是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您跟我说说都什么情况啊？咱们时间不太多啊，长话短说，好吧？
4: 好好好，我啊，这个是今天呢，我这个给你拨电话呀。哎呀，我就是用我这个左手拨的号，哎呀，这心里太高兴了。之前是不行啊，这左手之前不能动。
0: 哦，您过去是自己没法用左手按号码的是吧？
4: 啊，是过去做不到，哎呀，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真是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呀，这
4: 是
0: 好事儿
4: 是。哎呀，现在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真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说这有奔头了，这以后哎，这也不是个废人了。
0: 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啊，才短短20天的时间，就给您带来生活的新希望了，带来身体的转变了，
4: 嗯、
0: 是不是？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3岁了。
0: 嗯，什么问题啊？身体啊？
4: 我得的是脑出血，就是去年9月份吧，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幸亏啊，就是出血量不多。后来吧，这个出院之后啊，就是整天呢，就是头晕头疼，走路吧是头重脚轻的，那有时候还跑偏。
0: 嗯。
4: 这个左胳膊啊也不好使，使不上劲儿，就跟垮了啊。最主要的呀、啊，就是这个说话也不行，你看我说话也不是很清楚。
0: 嗯，哎，您是怎么了解到801治愈因子的呢？得脑出血以后，您这个后遗症之后是怎么治的？
4: 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这个孩子们说啊，现在这医疗水平啊这么高，说得了肿瘤啊、什么癌症啊，这高科技都能治好，脑血栓呐也更不算啥。
0: 确实啊，现在这个医学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说大伙儿过去我们一谈癌就色变，对吧？那现在呢，有没有这个药物能解决肿瘤的问题啊？对吧？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啊？其实是有的，这就是什么抗癌的新药啊，你用上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新药当中，它就有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所以我就说哈，我们治病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改变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疾病。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首先它是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你用着肯定放心，对吧？其次呢，它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我们都很清楚，人有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呢？细胞有病了找谁？找治愈因子，因为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
4: 嗯，是呀，确实好啊。哎呀，我真是都没想到啊，张老师，我刚用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头啊 这个比之前轻伤轻型多了，轻量多了，也不那么站。
0: 嗯

0: 哎，也不那么匀了，这用了两三天吧，我就感觉这个头重脚轻，这个缓解了，啊，这个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走道啊，这是慢点，反正能走直线了，那也不跑偏了，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这胳膊也能使点劲儿了，哎呀，我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用了2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
1: 之前吧，还有这个大便、干结的，现在这个也好了。这二十来天呢，哎呀，真是把我高兴坏了，哎，真是都不知道姓什么了。<笑>哎呀，我听您说话啊，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楚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什么呢？说话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啊，这个都没有关系，慢慢都会好起来。 哎呀，我听了以后，关键是啥？您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开心呐！8031子啊，我跟大家讲，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大伙一定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的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代表的是祖国医学顶级的药物，啊，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有效、最先进的老慢病的治疗手段。 所以说，您再用了以后，就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导播那边啊，一个劲儿的示意我，咱们节目马上到点儿了。您呢，别的不多说，就继续用啊，赶上1块钱1克的推广，咱们马上就抓住机会。80天，80天的时间，我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复活，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都可以医治一个好，好吧？
2: 您很快就康复了，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
2: 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恢复了您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们再见。
3: 好好好，再见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胃肠道。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对
8: 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 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 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

0: 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常老师，随着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深入推进呢，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开始关注到这款产品。当大家了解到它每克仅需1元的普惠定价时，无不感到惊叹。如此科技前沿的生物新药，竟能以这般亲民的价格惠及大众。那作为该工程的发起者，您有哪些特别的心声想要传递给广大的患者朋友吗？
4: 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实听到大家对每克1元这个定价的惊叹的时候，我心里满是欣慰。全国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初衷

就是让这款凝聚了十几年心血的生物新药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大家都知道生物制剂的研发成本有多高，从汉代古方和现代生物科技的结合，到发酵菌株的培养，那么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的一次次突破背后呢，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付出。但我始终坚信，一款好的健康产品不能被价格拦住去路，所以呢，我联合各方面力量砍掉所有中间溢价，才定下这个一元一克的普惠价。不管你是什么经济条件，什么收入水平，都能零压力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呀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大家伙认为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国药准字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颗1块钱，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伙儿，这样的机会啊真的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趁这个推广的好机会把健康掌握在手里，千万别错过了才追悔莫及。那聊到价格这个问题，我总能想起当初啊把汉方复合酶引入国内时和一位分量十足的挚友产生的分歧。今天呀，我把这段藏在内心很久的一段话给大家聊聊。我的这位朋友姓郝，单名仁，仁义的仁。郝仁啊，在国内某些领域那可是风云人物，项目多，生意大，人脉广，无论在哪儿，人们都称呼他一句郝总。但话说回来，越是大人物越讲究派场，无论是生意往来洽谈业务，这从早到晚的应酬啊自然是少不了。可老话说得妙，千金难买好身体，万贯不如一身轻。49岁那年体检查出来了血糖高了，起初啊这郝总也没当回事儿，刚刚查出来血糖啊有点偏高，工作人员告知控制饮食，少应酬，多注意休息等等一些控糖方法。他觉得呀这都不算事儿，生意场怎么也能少得了应酬。有时候呢也是没办法而为之，况且身价在这摆着呢，就算高了治一治也就没问题了。结果这事儿过了不到4年，53岁那年，这郝总糖尿病出现的并发症就来了，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底出血一次，脚上破了个小口，愣是3个月没愈合，慢慢开始发黑。更要命的是他的小便越来越频繁，尿里全是泡沫啊，浑身肿得发亮。到最后他住进了医院，专家会诊呀，看完报告直摇头，诊断结果糖尿病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三大并发症全占了。那个时候啊我正好在美国主持这项研究，正所谓是他乡遇故知啊，那一定是很亲切。一番了解，郝总啊遭的罪啊，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但在当时咱们的研究还没到这个火候，那个时候只能从国药汉方纲当中提取出100多种酶，技术远不如现在成熟，而且价格昂贵。但当时的郝总啊是没得选呀，咬着牙花了80多万用上了当时的复合酶制剂。要不说人家有钱，到紧要关头还真就能用钱续命。他用1个月下来

0: 他眼底的出血点慢慢吸收了，视力居然恢复了大半，脚上的伤口开始结痂，再也不往外流脓水。用了两个月后，尿里的泡沫也少了，浑身的浮肿也消下去了。最后出院的时候，血糖稳稳当当，除了偶尔啊还得靠胰岛素辅助，基本跟正常人没啥两样了。有了这段啊机缘巧合的相遇，我跟着郝总也成了过命的交情，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他恢复一年之后，有这么一天，这郝总突然给我打电话，非常着急啊，说他有一个生意场的好大哥，也是这个糖尿病，比他的情况严重。这位老伙计啊，得糖尿病13年了，平时吃药东一顿西一顿，血糖忽忽悠悠像过山车，最后引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餐后血糖37到38，吓得惊人，一次生意洽谈在会议桌上就直接晕倒了，紧接送医院抢救，那终于抢救过来。当时啊，郝总知道我回国了，还把咱国药汉方高萃取的超级复合酶带回了国内，他赶紧的领着他老伙计来找我。一见面，郝总就拉着我的手说啊，曹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这老兄弟，钱不是问题，这老哥比我还有本事，只要是能让他好起来，百万千万的，人家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当时啊，这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马上让他进行全面检查，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空腹血糖飙升到了22点多，糖化血红蛋白17，手脚神经传导几乎降到0，脑部 CT 显示还有较为严重的脑萎缩。我二话没说，马上给他用上咱们升级后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跟当年郝总用的那个100多种酶比起来呀，现在的汉方复合酶那功效那是成倍的翻番啊！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我当时啊还跟郝总开玩笑，我说郝总啊，你要是当年能用上咱现在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你那点小毛病啊早就连根拔起。郝总听完直拍大腿啊，一个劲儿的催我，那你赶紧给我兄弟用，用最好的，用最贵的。结果你猜着，90天后奇迹真就发生了。郝总啊来接他老伙计出院，一进门他直接惊呆了，之前那个走路晃晃悠悠，说话颠三倒四，手脚麻木没知觉的老兄弟居然自己从病房里走了出来，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手里还拎着个行李。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位患者复查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空腹血糖在 5.8， 糖化血红蛋白是 6.0， 原来大家还记得不？ 17，手脚麻木的感觉彻底消失，走路稳稳当当，原来是晃晃悠悠，记性也回来了，跟我们唠嗑啊，过去的事儿说的头头是道，一点都不糊涂。郝总当时激动的这个眼泪啊都快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儿的念叨啊，神了，真是神了，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提取了900多种复合酶，比神仙药都管用。这只是疗效上他感到惊讶，但真正让他震惊的是，还不是这个结账的时候吗？他拿着这个收费单翻来覆去看了7-8遍，还以为是拿错单子了，赶紧问我，曹老师，这收费单是不是少打了2个0啊，怎么才这点钱呢？我笑着跟他解释，我说你当年在美国用的100多种酶类啊，一克 要99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但现在我把技术带回国了，有国家政策帮扶，全国推广，咱这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呀，一颗只要1块钱。别说这样的大老板，就是普通工薪族、退休老人，用起来都毫无压力。郝总听完呀，当时就愣住了。过了没几天，他又来找我，这次可不是来看病啊，是想跟我来谈合作。他拍着胸脯说：“曹老师，我打听清楚了，现在国外的酶类制剂没有低于1000美元一克的，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这么好的效果，要是按市场价格卖，一克卖100块钱都得疯抢，不如咱俩合作，你出药方和技术，我投资，保准赚的盆满钵满，到时候分红，咱俩16分，你6我4。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笑了。我对他说呀：“郝总啊，你是生意人，你看待商机洞察力，那我自比不了。但我是个医生，我眼里看到的是千千万万被糖尿病折磨的老百姓。中国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可能都不够在国外买一克复合酶，多少人因为掏不起钱，眼睁睁看着眼睛变瞎，腿脚被锯，肾脏报废。我为啥费劲巴拉的把技术带回来啊？如果我真想赚钱，国外那些医药巨头开出的条件比你丰厚10倍100倍，可我不能那么做呀。医者仁心这4个字不是挂在嘴边上，是要实实在在落到行动上。国药准字汉方复合酶909超级复合酶，1克1块钱，这不是亏本，这是良心，这是国家给老百姓的福利。郝总听完我的话，看了我片刻，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握着我的手说：“常老师，我佩服你，我敬重你。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跟你职业和信念比起来，我这格局太小了。这样，推广工程需要钱，我投，不为赚钱，就为咱老百姓做点实事儿，做点好事儿。”话说到这儿，可能有的糖友要问了：“常老师，为啥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对付糖尿病和并发症这么管用呢？”因为过去我们治疗糖尿病只是一味的降糖控糖，糖尿病病根儿就是细胞受损，长期血糖紊乱会让血管堵、神经伤、脏腑衰，普通的降糖药只能是降血糖，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但咱们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不一样，酶是什么呀？是啥呢？是人体细胞的维修工，是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别的药物进不去的细胞层面，酶能轻松地钻进去，就像自己家亲人回家不用敲门，拿着药吃就能开门。咱们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原生药材，它进行打底儿，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充分发挥作用，把药材里的大分子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之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那么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那么上千种酶，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的一些化合物， 那十五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的介质，在高温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超级氧化气化酶、溶栓酶、链基酶、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的调理。还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等等。这909种酶就像909个健康的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那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类疗法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副作用。更关键的是90天，只要坚持用90天，就能实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修复啊。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眼、主、肾、神经病变，还是冠心病、劳胃病这些慢性病，都能得到根本治疗，从此脱胎换骨，那过上人正常幸福的生活。而且你算一算，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瓶水，坐不了一趟公交，却能用上国际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伙儿，这是1块钱1克的福利，它不是永久的。推广工程的帮扶金额是有限的，一旦用完，汉方复合酶很可能就要恢复国际市场价。到那个时候，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豪中大的老板也得掂量掂量。所以现在这个机会是老天爷赐予咱们家人的，是国家给予咱们的，预购从速，早用早好，千万别等福利没了，再拍拍大腿后悔，那可真是完了啊。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呀，咱们把时间呀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1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嗯，
2: 你看这次啊，我申请上汉方复合酶的推广名额了，心里啊特别激动，1块钱1克就能用了这么好的生物新药。
0: 嗯，
2: 真是给我们老病号啊送福音了。
0: 嗯，
2: 我才用了3天，那小伙真的说了都让人不敢相信，这下我可算有盼头了。
0: 哎，恭喜你啊，能帮到你们我比啥都高兴。你快给大家伙说说 你之前都有哪些疾病，现在这三天

0: 恢复的又怎么样啊？
1: 哎呦，别提了，曹老师，我这老毛病啊，说起来能有一箩筐。
0: 嗯，
1: 首先是糖尿病，
0: 哦，
1: 都十几年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飙到11、12。
0: 嗯，
1: 天天扎胰岛素，那针管子把这快把我肚皮啊扎成筛子眼了。
0: 嗯，
1: 血糖还忽高忽低的，眼你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腿也老发麻。
0: 嗯，
1: 走路跟踩棉花似的，生怕摔一跤啊起不来。还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也跟着捣乱。
0: 嗯，
1: 一变天啊膝盖疼得疼得钻心，上下楼梯也都是扶着墙挪，晚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嗯，
1: 被窝里啊捂半天膝盖还是冰凉冰凉的。
0: 哦，
1: 最要命的是什么，去年冬天吧，我突然是胸闷气短的，喘不上气儿了，心窝啊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送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还有早搏。人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的吧，让我随身携带救心丸。
0: 哦，
1: 说随时啊都有危风险。
0: 对，
1: 这些年了吧，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药喝堆了半面墙了。可是吃这么多年吧，病没见好，味道给你先吃坏了，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人家瘦的脱了相。
0: 嗯，
1: 活着一点力都没有，除了买个菜还都得歇三回。
0: 哎呦，慢病就是这样，他折磨人呀。那你用了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有啥不一样的感觉呢？
1: 哎呀，首先这药吃着吧就舒服。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些药吧，吃下去胃里啊翻江倒海的。
0: 嗯，
1: 我第一天吃完吧，晚上居然踏踏实实的长觉，没半夜疼醒。
0: 嗯，
1: 哎，这都是大半年没有过的事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试着弯了弯这个膝盖，居然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1: 我还可以下午走了一圈，哎，腿不麻了，脚不轻快了。
0: 嗯，
1: 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呢？昨天我测了下血糖，居然降了8.7了。
0: 不错。
1: 哎呀，当时我自己不敢相信啊，又测了一遍，真是8.7。
0: 嗯，
1: 哎呦，我这胸闷的毛病，这3天也没犯过。喘气均匀了，昨天还跟我老伴儿啊去菜市场逛了一圈，一点也没感觉累，你说神不神啊？
0: 你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但我认为啊，都在情理之中。糖尿病也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已经很落伍了。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看。最早治疗糖尿病，那是饥饿疗法，不让吃饭。这个饥饿疗法呀，让你少吃不吃，你说谁受得了啊？
1: 我的话，
0: 对，后来随着发展呢，用上了传统的中药和西药，吃一些你像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药，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呀，糖尿病的治疗啊，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呢？哎，出现了西药降糖，很多人吃这个降糖药啊，哎，确实能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发现，哎，又有问题。那么什么事儿呢？到了1921年，加拿大呀，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发现了什么呢？胰岛素。那么1922年呀，就开始在临床上应用。这个人呀，能用上胰岛素，就可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你想一想。1921年发现胰岛素，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了？100来年了吧？
1: 嗯嗯。
0: 但你说说这100来年，医学没有发展吗？发展了。我们现在还用这个传统的、相对来讲落后的方法在治病。所以说呢，我想表达什么呢？大家听着啊，都听着。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刚才讲那个传统那个治疗那个病的方法我就不再说了啊。哎，在我眼里来讲那真是落伍了。那么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是怎么来解决糖尿病的呢？我非常负责任来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的胰岛素细胞的根源上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修复、恢复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啊实现

0: 主自己来分泌胰岛素，那你自己的胰岛素分泌多了，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稳定血糖，这一点不难了，这是其一。第二呢，那909种活性酶，有的能够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个能够修复这个肾小球细胞的，有的能够修复心肌细胞的，有的能够对你神经功能起作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什么呢，逐一的把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问题全面解决，就是两手抓两手都硬。而且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小，使用一两天三四天啊，咱们的症状就非常的明显。就像你自己说了，这不就三天吗？这感觉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服用90天，90天的时间，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90天后，并发症全面消除，让你重新做回一个健康的人，明白了吗？
1: 哎呦，常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算明白了，怪不得效果这么好的。我还把这好事啊告诉隔壁老王了，
0: 嗯，
1: 他跟我一样也是糖尿病啊加老半支，咳嗽半夜都能把人吵醒，
0: 嗯，
1: 他这一听1块钱一盒啊，说了都不信，让我把他问问他能不能报名。
0: 当然能了，只要咱们慢病患者都能申请，你这个亲身体验到效果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咱也得让更多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推广的名额呢是靠政策来扶持，那么帮扶资金呀也是有限的，一旦这个名额爆满了也就恢复到原来了。原来价格是多少啊，大家也得记住，原价一颗是99美元，要是算成咱们人民币的话，哎呦得700多块钱，是不是啊？那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能够承受得了了。
1: 嗯，可不是嘛。那我得可赶紧让老王报名，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太感谢常老师了。你呀、啊，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客气啥呢？能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这都是我最大的心愿。那赶紧去报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
1: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你也多保重啊。常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精彩分享。听了他的亲身经历，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国药皇宫汉方膏提取到909超级复合酶的神奇疗效。还没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千万别让健康等一等。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常老师吗？
0: 是我呀。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这手都哆哆嗦了，等了好久好久了呢。
0: 哎呦，你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哎、咱慢慢说。
3: 哎呀，常老师，我是您的铁杆听众、
0: 嗯、
3: 我天天呢守着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你讲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
0: 嗯、
3: 真的是越听越幸福。越听感觉呢，你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
0: 啊！哎呦，太感谢您的信任喽，也感谢你支持咱们的节目。咱长话短说、嗯，你身体这是遇到啥难处了呀？
3: 唐老师，我现在用汉方复合酶还不到一个月啊。
0: 嗯。
3: 这个治病效果我是真的服了，比、
0: 嗯、
3: 我之前吃几年的药都管用。我这肺心病啊，缠了都我10多年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嗓子眼儿啊都没痛快过，
0: 嗯，
3: 天天咳咳咳的，一口接一口的浓痰堵着，
0: 嗯，
3: 咳不出来咽不下去，憋得满脸的那脸色的脸红脖子粗的。
0: 你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汉方复合酶、嗯、肯定有变化吧，快给咱们大伙说说好不好？
3: 变化太大了，常老师，我先跟您说说这个咳痰船啊。
0: 嗯，
3: 以前呢那个浓痰咳的我胸口疼，现在不一样了，痰稀了，轻轻一咳就出来了、
0: 嗯、
3: 喘气也顺溜多了，晚上呢能躺平睡觉了，
0: 嗯，
3: 再也不得这靠着墙那的熬一宿的，失眠的毛病也轻了，
0: 嗯，
3: 躺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能睡着，一觉能睡6个多小时的，
0: 嗯，
3: 以前呢一宿顶多也就眯个3小时， 他老醒。
0: 嗯，
3: 哎，这多出来这三个小时啊，对我来说比啥都珍贵呢。
0: 嗯，
3: 还有那个便秘，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呢，总能排便，肚子不胀了，浑身都轻快呀。
0: 哈哈，这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太好了呀。
3: 可不是吗？最让我惊喜就是脑子和膝盖啊，现在还我那个记性啊好多了，家里人交代的事儿都能记住，出门买菜算账也清清楚楚，再也不犯迷糊了，膝盖也不那么疼了，走路呢不用一瘸一拐，慢慢能蹲下捡东西了。以前搁屋里走两步啊都是呼哧带喘的，现在啊跟我老伴去超市买菜，我能跟上他的步子，一点都不累。这汉方复合酶呀，真是太神了呀！
0: 好，好，好，亲身感受，真功实效，这就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厉害之处。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么多那么多的药，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好多患者用完呀，都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说常老师呀，太神奇了！以前我吃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那我就不细说了。咋这次汉方复合酶咋这么管用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点到了关键，治病要抓根儿啊。汉方复合酶里边呀，有909种生物活性酶，就是冲着病根去的，专门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说您的肺心病吧，哎，这个酶呀，能修复受损的肺细胞，清理气道里边呢那个淤堵。滑膜炎呢是关节细胞受损了，酶呢能滋养关节软骨，修复滑膜。那么脑萎缩呢，就是脑细胞衰老受损，酶呢能激活脑细胞的活性，从根上啊把病治好，这才是科学治病的方法。你这是及时换了方法才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3: 哎呀，常老师你说太对了，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你再坚持坚持，按疗程用上90天，我敢给你保证啊，你这肺心病到时候再也不反复了，那膝盖呢能正常走路打弯了，那脑子呢也清清楚楚了，到时候呢什么刮风啊下雨啊咱都不怕了，走路干活咱样样行了。
3: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呀，常老师，汉方复合酶我已经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托你的福啊，托国家的福呢。
0: 好好，说实话啊，看到你们健健康康的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现在治慢病啊已经进入了生物酶的时代了，一定要摒弃那些传统的那些老关键老方法老路子，跟着科学走，这样才能啊少走弯路，早日康复，你说对不对呀？
3: 对对对，我相信科学，更信您呢。
0: 好，这就对了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呀就聊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哎，谢谢常老师，多保重，再见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跟着科学走，909超级复合酶赶走一身老慢病，早用早好，不走弯路，人人用得起。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好，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我今天呢必须得打这个电话呀，都是想跟常老师说声谢谢。哎，感谢你带来这个1克1块钱的这个北光这个福利，让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也能用上最新的这个生物高科技用药。这是啊，哎呀，我过去啊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敢想啊。
0: 这位朋友你太客气了啊，帮助到大家我很高兴，你慢慢说，心里有啥话都可以给我聊一聊。
4: 那好好好好好好。常老师呀，你看我是啥吧，也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现代医疗。
0: 嗯，
4: 这以前呢有个头疼脑热的，随便呀吃点这个去疼的呀消炎的呀，顶大呀打点这个青霉素啥的吧，也能维持过去呀不难受，能挺住都完事了。
0: 嗯，
4: 可是呢要是摊上这个大点的这个毛病， 都去市里面的这个医院呢，也都是啥吧，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啥也听不明白。
5: 嗯，
4: 你说儿女们呢都是在外地打工，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5: 嗯，
4: 这说实话嘞，这老百姓啊治病真是难呐、啊、也是真是太贵了呀。
0: 这个我懂，我都懂。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咱们基层老百姓的心里话，也是实实在在的难处，是吧？也说出了你的心声，我特别能有点感同身受啊。
4: 是啊，常老师，你能理解都好啊。
0: 嗯，
4: 那条件好嘞，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医疗条件呢相对来说还好点儿。你像我们这些啊住到这个县城啊或者是乡镇村镇的呀，都得啊这得了这个大病，这急的急诊啊，往往都是呀、啊、因为这个信息不通，这条件呢也不够，耽误了这个治疗。
0: 嗯，
4: 别说是精准应对了，连啥这个现代医疗手段呢、啊生物科技新药呀，这都不懂，都根本都没有听说过呀，这所以说一说都没有用上啊。
0: 没错，你说的很现实。现在国家呢在搞大健康计划，就是要让啊咱们基层的老百姓也能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从过去的那些老方法老路子跨到未来的新方向，让优质医疗资源呀下沉，让每个老百姓啊都能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红利。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什么呢？看病难、看病贵、用不上好药的这些问题
4: 啊。不是嘛，我已经啊用了算是一个疗程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这个效果呀真是没人说呀。你看我跟你说呀，
0: 嗯，
4: 我这个感觉呀都好比过去呀坐这个驴皮火车，
0: 嗯
4: 啊，慢悠悠的，咣当咣当的，见效的也慢。这现在一下子呀坐上了这个高铁呀或者是个吃悬浮列车呀，治疗又快效果又好，
0: 嗯，
4: 而且呢还是八项精准，
0: 那
4: 康复的一快。你看我以前打的是啥吧，脑梗后遗症，这说话呀也不利索，走路呢都是啥吧，一瘸一拐的，那个东西呀都费劲。这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呀，你听我说话像不像个脑梗后遗症呢这个患者的说话呀？
0: 嗯，
4: 你说这现在走路呢又稳当了，家务活呢，哎呀我都能够帮助干活的呀。这
0: 太为你高兴了啊！刚才你也举了那么多例子，过去坐绿皮的那个，火车，咣当咣当咣当的，是吧？现在都坐上高铁了，磁悬式动车了，哎，这多快呀，是不是啊？
4: 对，
0: 这就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力量，它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这个复合酶啊，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它里边呢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种酶啊都有自己的专属岗位，针对性解决不同的病灶问题。就拿这个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脑梗后遗症，哎，咱举个例子啊，这个脑梗后遗症这里边呢，溶栓静血酶能第一时间穿透血脑屏障，把堵塞脑血管的这个血栓斑块啊一点点进行溶解，一点点进行清理干净，让脑部的供血恢复通畅。那么这是解决病根的第一步。然后是呢脑神经修复酶，脑梗会损伤咱们的脑神经细胞，就像这个电线断了一样，信号传不出去了，才会手脚不灵，说话不利索。这个酶呢能够精准的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还能促进它的传导，把断掉的电线重新给你拉起来，让大脑四肢语言系统的指示令啊迅速恢复正常。还有这个脑细胞激活酶，脑梗后遗症很多脑细胞它都处于受损休眠的状态，这种酶啊能够唤醒这些沉睡的脑细胞，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你的这个反应速度，你的这个记忆力才能跟着提上来。还有这些酶啊是在人体细胞本来就需要的物质， 和身体的相容性特别好，不像有些药物身体。

0: 哎，费儿把劲儿的去适应它。所以啊，咱这个药见效快，不伤身体，这就是为啥你用了一个疗程就能从、哎、走路画圈啊，说话含糊啊，哎，现在能做家务，行动自如的一个原因了。
1: 哦，是这么个理儿了。所以说呢，我昨天呢，我一听说还有一卡一块钱的这个福利，这立马呢都打电话订了。那陈老师呀，真的呀，太谢谢你了。也希望呀，更多像我一样的这些老百姓啊，能尽快的用上这好药。一卡一块钱，真是呀，人人都能用得起呀。用这个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病。这真是呀、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个福音，意思你呀、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音呐、啊。
0: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我就是想啊，让大家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咱最好的药，少遭罪，早康复。只要大家伙健健康康的，我做的这一切才值啊。
1: 对对对，常老师呀，你真是呀，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贴心人。那我不耽误您的这个时间了，一祝咱们这个节目呢越办越好啊！再次谢谢你。
0: 好，我也谢谢您的好心，也祝您早日康复。那咱就再见。
1: 好好好，那再见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康复工程的帮扶资金名额有限，所以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啊，你好，我是常老师呀，欢迎你。
3: 哎，常老师你好啊。我今天呢给你打了电话是来报喜来了，因为我是受理者啊。
0: 哦，你看来是用了咱们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我现在已经用了45天时间了。
0: 嗯，
3: 常老师啊，
0: 嗯，
3: 您研制出来这么好的药，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在这儿啊，给你点个大赞。
0: 好嘞，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是以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为先进。我对它比较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我研究开发的。治疗多种慢性病啊，能够达到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
3: 哎，我呢确确实实亲身感受体会到了这个汉方复合酶它的效果。
0: 嗯，
3: 我以前呢主要是高血压。
0: 嗯，
3: 这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0: 哦，
3: 吃药以后吧，血压控制倒还行。高压在135，低压在95上。
0: 嗯，
3: 关键是啥呢？我这心供血不足，胸闷气短，浑身没劲是经常事儿啊。
0: 嗯，
3: 而且有时候这前胸啊，就像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憋闷的吃不好，睡不好觉。3年前吧，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呢。
0: 还有脑血栓病史呢？那你当时有什么后遗症呢？
3: 哎呀，当时啊，慢慢的站倒是能站，
0: 嗯，
3: 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慢一点儿，
0: 嗯，
3: 脚啊老是感觉使劲使不上啊，走路还画圈儿，
0: 嗯，
3: 就是向外边这个一甩一甩那种，
0: 嗯，
3: 手呢也张不开，就好像框框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说话呢不利索，
0: 嗯，
3: 关键是我脑子反应特别慢呐，
0: 哦。
3: 尤其是到了晚上吧，觉也睡不好，也就只能睡他个2-3个小时吧。
0: 嗯，
3: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白天呢，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0: 嗯，
3: 也不想动，而且呢，心情还特别压抑。
0: 嗯，
3: 后来呢，多亏用上了这个汉方复合酶，你看我现在用了45天了。
0: 嗯，
3: 血压、高压基本上在130，
0: 嗯，
3: 低压呢在85左右。
0: 好。
3: 另外呢，我将要。

0: 是好了一大半了，睡觉也挺好。现在呢，基本上我能睡啊将近6小时了。
1: 好好好，我一直认真的在听，这确实啊给您带来巨大的改变。
0: 对、哎，现在药呢也这个逐渐让我减量了，就用这汉方复合酶45天呢，真是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你看多好啊，能有这样的感受，说明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的是帮助到您了。
0: 嗯，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药给他用够了，这样呢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幸幸福福的美满生活了。
1: 好好好，你说的很好，时代不同了，我们必须学会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你说你得病后不是不治，是不是一直在治啊？
0: 是，一直没断了治啊。
1: 那治好了吗？
0: 没治好啊。
1: 哎，是啊，没治好就只能是提心吊胆，自己遭罪还拖累全家。说心里话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咱要用先进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病，要讲科学。咱们举个例子，原来打仗凭什么呀？拼人，就是拼人嘛。只要你勇敢，只要你敢往前冲，这个胜利的几率就特别大。那后来呢，就是先进的武器，光凭勇敢不行啊，谁的武器好，杀伤力大，谁就能打胜仗。就说现在战争吧，先进的武器可以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导弹的杀伤力多大呀？你靠过去刺刀啊、步枪啊、大炮啊，你给它比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过去讲过一句话，落后就挨打，真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如果治病方法落后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我们拖向更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哪个方面，我们都得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陈旧型的问题，不然的话最终还是会因为落后而挨打吧。
0: 嗯，常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哎，你刚才说用的效果好，咱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啊含有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这个脑神经细胞的各种生化反应、神经链接都需要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啊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重要作用。讲到这儿，咱们还要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你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这些疾病，那脑蛋白酶的消耗量非常大呀。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接待100个病人，他忙得过来救得过来，现在突然间来了10000个病人，那医生的数量却没变，护士的数量却没变，结果就会导致医院系统崩塌。所以说呢，像你们这些有脑中风的、脑神经系统病变的朋友，必须要补充脑蛋白酶，这一点上传统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而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足了含有的特殊脑蛋白酶，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咱用上之后了，咱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才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把断掉的这个电线呀重新接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在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语言呀、四肢协调啊、运动功能啊、记忆呀、包括各种快速反应啊，它才能迅速提高，恢复正常。这么说吧，瘫痪卧床的、走不动路的、动不了的、开不了口的，这些都是中风后遗症的，都可以实现行动自主、生活自理，能够恢复，达到自我管控啊！真的，这就是先进的疗法，这就是科学治病的方法。
0: 嗯，常老师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现在科学飞速的发展，治病也得跟着科学走，不是吗？
1: 嗯，
0: 这样病好的才快，还不是这个不走弯路，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而且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大家一定要。

0: 抓住。推广期间药价是一克一块钱。我给大家简单对比一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一克才一块钱。大家可能听说过一种单一的酶叫什么辅酶扣十，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个保健品，有出名的牌子的我不提了啊，大家都知道，到网上可以去查一查。那么它一瓶多少钱呢？就是398。这398块钱一瓶买的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就包括900多种活性酶啊，能解决人体多少种慢性病啊！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要争取。
1: 嗯，我这个马上报名，还别耽误了，给我拉一下，拉一下了。
0: 好，抓住机会继续治疗，一定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好的，好的。再次谢谢你，陈老师。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这朋友。
1: 再见，陈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优惠政策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3: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 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残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咱要知道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就夹手指，用来夹十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十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常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 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

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的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换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 哎，大家写上 ALP。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啊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门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哦，是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呀，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

0: 的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跛了根儿和脚脖子啊，跛了根儿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老伙计啊，科姆森啊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跛了个脚脖子啊，跛了个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测不出来啊，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啊，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 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呀，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啊，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T值到了正的0.6了，哎呦，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治的非要，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十指扭曲变形啊，腰椎啊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十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是还给我们争取到了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天赐良机，切莫错过。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让你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呢，大家都认为，哎，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啊，难治呀，治不了啊。哎，以后甚至得上了之后啊，下辈子就买完了，就好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限制。你放眼出去，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老关键、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1-8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一克就要$99呢。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真没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2: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0: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2: 满意，太满意了。因为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2: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0: 嗯，
2: 那狐猴坏死，腰椎管狭窄，这俩毛病吧缠上我了哈，我就没消停过呀。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吧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0: 嗯，
2: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虎头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0: 嗯，
2: 针灸啊、按摩呀、啊、吃药啊，咱啥法子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腰疼他就没断过。
0: 那
2: 走路吧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0: 哦，
2: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2: 我这失眠的毛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0: 嗯，
2: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它就反酸烧心，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的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自从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在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
0: 好，
2: 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0: 嗯，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0: 嗯，
2: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0: 嗯，
2: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虎头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2: 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能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这不就踏实多了。
0: 嗯，
2: 记性吧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0: 嗯，
2: 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0: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的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 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啊，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的外食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呀，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她怎么回事啊？
2: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0: 嗯，
2: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嗯，
2: 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0: 嗯，
2: 2023年的时候，她得了脑梗。
0: 哦，
2: 这脑梗之后吧，她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还流口水，完走路吧，这脚拖了地，一拉一拽的，完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完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着吧，他让人揪心呐。
0: 哦，
2: 那长姐如母啊，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0: 对对对，
2: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想了吧哈，让我姐姐也用上它，而且这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0: 嗯，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她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2: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去定下，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那常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你是常老师对吧？
0: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常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两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
0: 嗯、
3: 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根上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常老师见见。
0: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说说。
3: 曹老师，我类风湿、我类风湿七八年了呀。
0: 嗯。
3: 哎呦，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它突然感觉它好像都罢工了一样，它不跳了。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三尖瓣狭窄，
0: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嗯，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
0: 嗯、
3: 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就是你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
0: 嗯、
3: 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
0: 嗯、
3: 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现在我这手啊、
0: 嗯、
3: 也能打弯了，能握上拳头了、
0: 嗯、
3: 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它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
0: 嗯、
3: 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得可滚了、
0: 嗯、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对呀，是很好啊，心脏现在也舒服了、
0: 嗯，
3: 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匀乎了哈，
0: 嗯，
3: 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就是会那个底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
0: 嗯、
3: 就是吃什么呢吧唧吧唧的跟出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
0: 嗯，
3: 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0: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嗯、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3: 沉降那也是好多了啊。
0: 嗯，
3: 以前不是得缓半个多小时嘛，人家感觉得了得劲儿、现在呀也就两三分钟吧。
0: 嗯，
3: 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还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天好了吧，我还能出去在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0: 嗯，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3: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啊，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跟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0: 嗯、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那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呀，什么蛋白酶呀、溶酸酶呀、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再通过现在的高科技，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 才能变成咱们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其中呢，就有900多种人体的叫什么呢？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3: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0: 哎呦，哎呦，你写的太好了，真是用心了，这位老朋友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说是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挺押韵，挺有内涵的。说得好，说得好，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啊。
3: 哎呦，常老师，不用不用啊，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呐，常老师。您看，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哈，给老爸买了个感冒药。一盒感冒药啊，几粒还20多呢，顶多也就出个2天呗。
0: 确实是这样，现在啥药都不便宜。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一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受得起。咱这是生物新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呀，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3: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名额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闹闹好消息，好不好，常老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呀，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
3: 好好，谢谢常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常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是常老师吧？
0: 哎，我就是呀，你好啊。
4: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
0: 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
4: 是这么回事啊，常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了有5-6天时间了。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生物新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0: 你老陆80多岁了。
4: 哎，80多了，头没了大半截了，常老师。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
0: 哎呦，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4: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还时不时的尿裤子，小便啊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呢也是80多了。我们两个人照顾他真的是不容易啊。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经常的叫出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 丁山刀似的拿着招兵啊下地沟。
0: 那他媳妇呢？
4: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己也有病，后来他就跑了。
0: 嗯，
4: 我跟我老伴嘛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哥哥，我有四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0: 嗯，
4: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证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0: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4: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嗯，
4: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关键是呢一颗才1块钱。
0: 嗯，
4: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也能闭眼了。
0: 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嗯，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现在有 CT 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4: 哎呀，常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位道地药材当中，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针对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他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啊，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4: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报名给我儿子申请用上。
0: 嗯，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哎呀，好好好好，我这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0: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4: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0: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4: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4: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

0: 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吃着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方膏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1: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一个道儿对呀，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
0: 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用到第三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也在家里这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也干点活，哎，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呀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还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1: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900多种活性酶呀，它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非常的精微，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
0: 哎，是啊，我就寻思问问常老师，我现在血管堵了40%，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1: 哪里是控制不发展呢？我们是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服用啊，90天之后叫血液净化，90天之后细胞换新，90天后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呀。90天之后可以到医院进行逐一的检查，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畅通无阻，我跟你讲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呢，血液干净，血液净化，你这个病啊，从今此后就好了，就不会再犯了。
0: 哎呀，是啊，哎呀，这回我真有盼头了。
1: 哎，我跟这位朋友讲啊，这就是要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必然有好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呀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栓、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像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这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0: 对，我相信科学。
1: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价格啊，原来是很贵很贵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没有推广政策，一克99美元，大家可以去查。临床用于

0: 溶栓的炼机煤，单一支就一支啊，就200多。
1: 嗯，
0: 更好的，你比如说像基泰释放煤，一支就3000多块钱呀、啊，
1: 那么贵？
0: 那你以为呢？咱们现在900多种活性煤，原价是99美元一颗，现在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多少倍呀、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那么多那么多卖命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行，我一定坚持用，常老师，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汇报好消息的。
0: 那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咱俩就说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煤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8: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全部是涉及到定点零售的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案例，涉及到串药改方、串换生活用品、刷空卡、销售回流药等等行为。这次公布的6起典型案例有着怎样的共性？那这一次通报又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守护好我们的医保基金，该如何扎紧篱笆呢？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话题。
9: 尿不湿变维生素，护肤品变医保药，花露水变抗病毒口服液。
10: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
9: 检网线装晕倒，涉嫌倒卖回流药，定点零售药店变着花样骗医保。
11: 医保部门提醒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等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9: 零售药店骗医保为何屡打不绝？从今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对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展开专项飞行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
12: 国家医保局其实开展飞行检查已经例行常规的开展的工作，不光有年度常规的飞检，还有根据线索的专项飞检。这一次的全国行动我们知道，但是开始的时间、来检查的队伍的人员以及被检对象，我们是不知情的。
9: 5月22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检查。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击检查，该药店工作人员竟故意剪断网线，以此来抗拒检查。
13: 2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不行，来。
9: 事后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14: 剪断的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干湿啊。
9: 剪断了网线，但剪不断调查。专项飞行检查组最终查实，这家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并使用参保人个人账户结算。而检查组在对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15: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16: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15: 帮刷？
16: 嗯。
15: 然后
16: 没有人。
15: 但你药呢？
17: 光刷麻。
16: 嗯。
17: 没发药是吧？
16: 嗯。
9: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今天，海南省医保局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跟进处置情况。
12: 这两例案件，其中这个三亚林和堂吉阳区分公司，我们是在检查组进驻的当日就完成了这个现场处置，并且解除了其定点服务协议，他就不能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结算了。相关人员给予记分管理，药店经理负责人以及执业药师分别记12分。从终止之日起3年内，他就不能再登记成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了。海口千方药房东风分店的处置情况，目前已经查实了这个药店是存在医保个人账户的套现以及执业药师的挂证问题。当天晚上，市医保服务中心也已经召开会议，决定解除该店的定点协议。
9: 今天涉及6起典型案例的3地医保部门均进行了回应。四川省成都市医保局通报，已组成专门工作组，会同多部门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乌鲁木齐市医保局通报称，涉案的2家药店已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取消医保定点资格。
10: 这次公开的6起典型案例呢，应该说涉案的金额都不大，
18: 但是从医保卡上刷出去的钱，每一毛钱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都不能违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那此次公布的案例当中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新的套路和新的现象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的副处长寇玲。寇处长，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公布的这六起典型案例当中，总的来看您觉得从骗保套现的这种手段上，还有这种违规违法的模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
19: 好的，主持人，这次国家专项非典曝光的这六起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案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共性问题呢也十分突出，都具有药店它的合规意识很淡薄、违规手法、专业隐蔽这样的特点。同时呢，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三种违法违规情形。第一个就是串换套刷，刚才案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把花露水、粉底液这样的商品都串换成了药品，来违规使用我们的赊账进行结算。第二呢，就是空刷凭证来虚构交易，有的用微信来接收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空刷结算了药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存在。有的呢是长期留存别人的医保凭证，人不到场就刷赊账来购药。第三呢，就是倒卖回流药来牟利。有的药房他售卖的药品已经被医保结算过，并且他不能够提供这个药品合法有效的一个订货凭证。还有的呢，是用医保来低价购药之后自己再加价销售，形成了药店来赚钱、医保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黑色链条。可以说这三种情形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的重点。
18: 我们看到在这六起案例当中呢，有一起是可以被称为所谓这个暴力对抗检查的案例，就是在工作人员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店内人员是去剪断了网线。我们看到你们是把这起案例放在这次公布的六起案例当中的第一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9: 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恶意对抗检查这个案例放在首位进行曝光，其实主要是想释放两个鲜明的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医保基金它的这个安全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对抗监管属于错上加错。我们刚刚新出台的这个条例实施细则也专门针对对抗检查、拒不配合调查进行了明确的一个界定，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将从严处理。我们此次曝光的这个机构啊，它不仅存在串换商品套取基金的这样的违规问题，而且在非检取证的阶段又损毁网络、阻挠数据调取，是对法律法规的一个漠视，可以说性质恶劣，影响也很坏，必须要首先点名，从严警示。我们也想说的就是，只要是顶风作案、故意对抗检查，医保部门的这种整治的决心和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于这些对抗行为呢，都是徒劳的。

0: 每一步也都不会退让。
1: 嗯，我们也看到这次公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发现这些违法行为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有举报，也有这个飞行检查，同时呢也有大数据的筛查。这三种方式是不是目前我们在监管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当中主要的这个监管方式？是不是能够覆盖到每一家定点的零售药店？
0: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呀，确实是非常艰巨复杂。我们面临着这个点多面广链条长的一个现实问题，监管任务可以说是海量的。目前线下的现场监管确实无法实现所有药店的一个实时的全覆盖，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赋能，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比如咱们这次专项非检，很多就是依托大数据、追溯码等发现的一个线索，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目前我们的大数据监管是已经实现了线上的全域监测异常行为的一个及时预警，结合监管实践来看，我们筛查发现的比如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这样的线索查实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群众的举报，群众监督是给我们进监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精准的线索。另外我们也充分发挥突击检查的利剑作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这样就有效地破解了提前准备规避检查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正在从有限的覆盖重点抽查逐步迈向全域覆盖智能监管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力争在2030年前能够完成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全覆盖。所以在此也特别要提醒不法机构不要有侥幸心理。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次有两起案例都是回流药在刷码的时候被大数据比对发现的。那我们记得在4月份的时候，湖南也曾经出现过一起就是通过这个串换药品的方式来规避这种药品追溯码的监管。那您怎么来看当下在一些这个新发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或者对抗性比较强的特点？从监管上我们怎么来去更好的发现或者说更好的监管？
0: 4月份呢，国家医保局对湖南的部分药店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些药店它应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自费药品的追溯码，将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商品呢串换成药品来使用我们的各账进行结算。这种手法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逃避了我们医保药品追溯码的一个监管。但是因为现在重复上传同一个追溯码，并且使用医保基金结算的话，我们的大数据是立即就能锁定这样的线索的，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无所遁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机构他就提前留存已经自费卖出去的药品追溯码图片，因为这些追溯码我们医保系统里是没有对应的记录的。那么店员在享用用来串换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拿出来，然后扫码上传到我们的医保系统，来用各账把这些商品什么刷出去。他这个确实很隐蔽，也给我们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会留下马脚的，我们也仍然有办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就通过了医保结算的数据和药品追溯码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筛查分析，同时我们与药店的数据进行比对，并且结合现场检查的影像资料，还精准地锁定了这些串换的违规行为的。
1: 那我们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家这样的一个定点零售药店？这种分布散啊，包括规模小，甚至每一笔可能违法的这种金额涉案金额也不大，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给监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0: 对于我们基金监管来说，定点零售药店确实数量很多，分布也很散。那么如果我们做全域的巡查，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而且这些药店呢，它的这个违规操作很隐蔽，这个电子数据啊，现场的凭证也都容易被销毁，我们取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这种零散的交易啊，它的违规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加大了我们日常监管的压力。但是呢，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是它的数量很大。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有将近100万家，其中定点药店有将近60万家，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定点药店它

0: 单次违规的金额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这种违法违规跑冒滴漏普遍存在，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巨额的这个基金损失。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都会给我们的基金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另外， 如果因为药店小、金额少，我们就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这些不法机构它产生侥幸心理，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违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也一直是我们基金监管的理念之一。那么去年呢，国家局已经组织了三轮的这个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我们今年的数据筛查来看，药店的违规数量和 金额都比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今年呢又再次组织了新一轮的专项行动，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2025年的这个专项行动的治理成果。好的，谢谢寇处长。如果
1: 今年四月，根据媒体举报，国家医保局派出检查组进驻湖南省怀化市进行检查，在一家门诊部和一家药店检查组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店员交替使用诊所和药店的两台设备，卖给消费者不能刷医保卡的两罐羊奶粉，但不收费，然后在虚构46次腰部推拿治疗、13次注射治疗和4个氯化钠注射液，巧妙地实施了串换手法，让顾客用医保卡结算了非医保商品。随后，调查组找到了监控中开票的店员。
2: 为什么要把这边的羊奶粉的费用到门诊部这样进行结算呢？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3: 对，就是把卡刷下来，把它刷羊奶粉。
4: 您自己这样子操作过多少笔呢？印象中？
3: 印象子呢？
2: 那肯定也有好多笔啊。
3: 这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2: 这不很明显嘛？为了业绩啊！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就正常刷的。
1: 检查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药店的串换手法特殊，医保结算费用不在药店，而是来自于同一法人控股的门诊部，这给日常基金监管和调查带来了困难。 今年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就是此次通知的重要举措。 在白名单上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不在白名单上的不予支付。
5: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共有定点零售药店48.4万家，也是从2023年起，
6: 国家医保局开始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年度飞行检查范围。与医疗机构相比呢，我们的很多药店啊，它比较小、比较散，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不一定很健全。这个监管的手段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足。对于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发现的比较困难。 然后取证的时候也比较困难，这就其实导致了我们这个现实中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有些药店它出现了这个虚假购药，参与倒卖药品、串供、串换药品的情况。所以呢，业界经常说啊，我们这个门诊比住院监管要难，但是药店呢又比这个门诊监管比较难的问题。
1: 事实上，未来5年定点零售药店仍然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点。5月13号，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研究出台日常监督管理办法。
0: 应该说为了守好这个医保的救命钱呢，这些年我们从技术手段包括检查的制度甚至法律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升级，但是为什么依然有药店的这种违法行为在屡禁不止呢？相关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主任，您看，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去年七月份以来的这个药品追溯码，我们觉得好像每一盒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了，但好像还是有一些药店它有一些违规的手段能够规避，怎么办呢？
2: 是这样，我们这个追溯码的使用啊，对于遏制我们这个回流药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欺诈骗保的这个手法更加的这个隐蔽啊，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一些机构和这个个人啊，仍然利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当中的一些漏洞啊来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基金啊套刷。套取我们医保的基金。那么下一步我想还是要在我们这个智能化监管，特别是利用我们这一个医保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一个监管模型对我们这个药店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及时的发现我们的线索，发现一些欺诈骗保的苗头来做到一个使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督检查之外提高我们的效能。
0: 像您说的，现在有飞行检查，也有非常这个严密的大数据的一个监管的网，但是我们看到依然是有药店会不时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串换或者是套现的违法行为，您觉得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2: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药店我们叫这个面广点多我们叫这个高频低额，就是我们频次非常高但是刺菌的额度呢又不是很高，这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监管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过去监管不是那么严的时候我们说形成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现在仍然带有一定的惯性要改变这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0: 您看，从这个2026年的九月底前，基本上我们就要普遍的来推广实施这个白名单制度了。也就是说，以后在白名单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用医保卡来支付，这个白名单以外的就一律是不予支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2: 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制度应该说对于我们药店规范化的这经营，促进我们的药店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个白名单来说我们叫这个开正门堵偏门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正门我们要开得足够大给我们的药店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偏门还是要堵得足够严把我们这个欺诈骗保严格的给进行一个监管那么这样呢，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模糊地带让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也是真正的做到一个有法可依。
0: 您觉得从这个制度设计走向这个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有哪些风险是需要警惕的？关于这个白名单制度，
2: 我们这个白名单在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定要这个白名单一定要界限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让我们在实际的执法过程当中可以做到这个依据这一个我们这个白名单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一个作用，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这个模糊地带。
0: 当然了，对于这个定点的零售药点的监管也不是一时一事的哈。我们看到医保局也出台了一个未来5年的规划，当中呢就有专门对于药店的监管。那您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从制度上还可以进行哪些完善？
2: 我们是叫标本兼治在治标的同时我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长期治理机制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进行。第一个，对 对于我们的药店行业，还是要尽快的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走向高质量发展啊。你比如说，我们要提供更专业的药事服务，通过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价值啊。你比如说，还可以去跟我们的一些健康管理等等的相结合，去啊探索这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药店。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监管系统，还是要智能化监管，进一步的提升我们。

0: 智能化监管的水平啊，那么不仅仅是事后的这一个监督检查，我们最好是能够把我们的监管往前端来这个提啊。你比如说，我们加大我们事前的监管，加大我们事前的一个提醒啊，尽量的在我们的前端就把我们的这个欺诈案、骗保等等违规的行为啊给遏制住，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参保人啊，我们也想也是要加大我们的宣传的力度啊，让我们参保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基金啊是用来啊我们是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
1: 药店的职责是卖药而不是卖百货，医保卡也不是我们的储蓄卡或者是购物卡。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整治违规行为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筑牢全民的生命线，所以我们需要源头治理，也需要系统施策，同时每个人也都要做到守卡有责。好，欢迎稍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5: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

0: 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大家使用手机更新率都特别快，而最近半年呢，二手手机回收市场也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芯片，为了它，大量的二手手机不再是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
2: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3: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5: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5: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受。
5: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2: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6: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7: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8: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2: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新，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9: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都有，是吧？
5: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9: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5: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9: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5: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2: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9: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5: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
9: 嗯。
5: 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2: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3: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2: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9: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5: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9: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5: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2: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9: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5: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9: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5: 对，当整机卖反而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2: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5: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2: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4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5: 现在的像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的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9: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5: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就是现在的讲没有资金收嘛。
2: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5: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是有啊。
9: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5: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9: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5: 30%吧。
2: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2-3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9: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5: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9: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5: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2: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瑜有自己的判断。
5: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2: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10: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9: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10: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2: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瑜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5: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的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2: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5: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11: 很少
5: 啊，
11: 最近收的很少。
5: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11: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5: 啊，
11: 收集特别困难。
5: 一天能收多少？
11: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5: 难受。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11: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2: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12: 这个淘是啥意思？
13: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12: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5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13: 有，挺多的。
12: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13: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12: 您这不收报废机？
13: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14: 我个人去看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2: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15: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11: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5: 啊，
11: 收集特别困难。
5: 一天能收多少？
11: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5: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11: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2: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6: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7: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16: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 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9: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2: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9: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7: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2: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石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7: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2: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000克黄金、13000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型、温度控制、炉型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7: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2: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 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我国

0: 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三 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1: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2: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3: 客流量呢？
2: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啊，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1: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2: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3: 就不太流通，是吧？
2: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1: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4: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2: 好的，行，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

0: 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八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三 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三 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2: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3: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4: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之类的。
5: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1: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2: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5: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1: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6: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一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能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8: 要。

0: 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6: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6: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5: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6: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5: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孝序得身。
1: 阮孝序，字世宗，为南朝隐士，自幼孝顺沉静，爱好读书，13岁时即通达五经。
2: 老爷，孩子已经10天了，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吧？
3: 就叫他孝序吧。
2: 孝序，这名字好听。乖宝宝，你有名字了，你可要快快长大呀。
4: 老爷，夫人，少爷的唐伯父唐伯母来道喜了。
3: 快快有请。
4: 是。
3: 这孩子的眼睛大而有神，将来一定是个可塑之才呀。
5: 哎呀，你看笨手笨脚的，抱孩子也不会抱。来，快让伯母抱抱，宝宝真乖。
0: 伯父伯母对孩子爱不释手，孝顺母亲走过来，带着妯娌到一旁逗孩子去了。
3: 大哥，你怎么不高兴啊？可是因为弟弟怠慢了兄嫂。
6: 弟弟多心了，为兄只是因为
3: 却是为何？
6: 哎，看你们都有2个儿子了，真让人羡慕。我和你大嫂已经年近40，可是竟无子女承欢膝下，每每想起心中难免。
3: 不如这样，我就将旭儿过继给您如何？
6: 真的，弟弟当真舍得？
3: 当真舍得。
6: 此事还是先暂缓几年吧。若这几年内我和你大嫂再无子女，那时再过继也不迟啊。
3: 也好，那就这么定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小孝序在父母的关爱下渐渐长大。孝序7岁那年，过继给他的唐伯父做儿子。
8: 娘，谢谢您每天都给我讲故事。
5: 傻孩子，谢什么呀？娘愿意给你讲故事。
8: 我最喜欢听那些圣贤人小时候的故事了。
5: 是啊，孩子，做人要像古圣先贤那样尊师长、亲兄弟，这样才是娘的好孩子啊。
8: 娘，孩儿知道了，孩儿一定要孝敬您和爹的，您放心吧。
5: 娘知道旭儿最乖了。哎，你爹回来了。
8: 爹，爹。
6: 乖儿子。
5: 哎呀，你瞧你又惯着孩子了，腰还没好呢，怎么又抱孩子了？
6: 不碍事儿，以后旭儿长大了，想抱都抱不动了呢。旭儿，是不是啊？
8: 是啊，爹，等孩儿长大了，爹就老了，走不动了，到时候孩儿就天天背着爹去晒太阳。
6: 我的好儿子，爹没白疼你呀。 哎呦，哎呦，
8: 爹，您怎么了？
5: 他爹，您怎么了？
8: 爹，您坐这儿，我来给你揉揉吧。
6: 这孩子真懂事啊。
5: 是啊，这孩子一教就懂，聪明得很，也很孝顺。
8: 爹，您不是说从今天开始要教孩儿学五经吗？
5: 孩子还那么小，可别累着孩子啊。
8: 娘，您放心吧，累不着的，孩儿喜欢学习。
6: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书房吧。
5: 看着父子俩。
1: 阮孝序的唐伯父伯母待他视如己出，照顾有加。而阮孝序也很懂事， 不仅勤奋读书，并乐于助人，更十分孝顺，很受养父母的喜爱和邻人的称赞。
0: 转眼间，孝绪长大了，养母已经过世，而养父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
2: 大夫，我哥哥他怎么样？有事没事啊？
9: 这。姑奶奶，少爷，这段时间多陪陪老爷吧，让老人家高兴高兴，怕是时日不多了，大家好有个心理准备。
2: 宋大夫。
4: 是姑奶奶。
9: 病人要多休息，大家不要都在房里，这样病人休息不好。
2: 咱们都出去吧。
4: 旭儿。
10: 在这儿呢。
6: 儿啊，爹怕是时日不多了，这个家就全靠你了。
10: 爹，不会的，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孩儿还没能好好孝敬您呢。
6: 我自己的身子骨我清楚得很，你们呐就别再瞒我了。
10: 爹，大夫说您吃了药休养休养就好了。
6: 儿啊，听我一句话，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撑住这个家呀。
10: 爹，您一定会没事的，您还没有看我成亲，您还没有抱上孙子呢。
6: 孙子怕是抱不上了。如果爹去了，小旭记得把家当安置好，爹没什么好留给你的，只能留点吃饭的本钱给你。记住爹的话，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帮助别人，千万不要吝惜。
10: 爹，我不要您的钱，我只要您健健康康的。如果您真的不在了，我要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了，连你的健康都留不住，要它何用？爹，
2: 不知道大哥跟那……
0: 这时，孝绪的两个姑姑却另有盘算。
2: 他以为他假装孝顺，就想拿到所有财产休想。姐姐，万一大哥要是真的把家产全给了他呢？
11: 全给他，那可是百万家产，他消受得起吗？
2: 大哥可就他这一个孩子，
11: 毕竟不是亲生的。
0: 见有人走过来，两个姑姑停止了议论。父亲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孝绪在身旁端水喂药，精心侍奉。
10: 爹，来吃药吧。来，慢点，爹。
9: 儿啊。
10: 爹，儿在，你想说什么？
9: 儿啊，别擦了，我的时间到了。
10: 爹，您不要这样说。
9: 儿啊，我看见你娘在唤我了。
10: 爹，
0: 父亲就这样撒手而去。
10: 爹。

0: 戏做到这种份上，也真够辛苦他了。
1: 什么？
0: 我就不相信他真的有那么孝顺。瞧乡亲们把他传得天上有地下无的，依我看呢，他肯定是巴望着大哥的家产，是不是？
2: 喏，你看，平时啊也没见着姐儿俩来过，这时候过来了，八成是冲着财产来的吧？哎，这人死了还不得安宁？
3: 哎，还好，孝旭这孩子孝顺，父子俩生前也算是过得开心呢、啊。
2: 是啊，嗯嗯。孝顺的孩子难得呀，明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爹娘，却能这样日夜服侍，真是不容易啊，还要承受这样的闲言碎语，嘿，造孽呀。
0: 看看看看，这些人都被他糊弄到什么程度了。
1: 这大哥怎么一句话都没留下呀？
4: 面对亲朋与邻人的猜忌议论，孝旭郑重做出决定。
5: 趁各位乡亲长辈都在，我有一事要说明。爹生前留下百万家产，可惜现在爹和娘都已经去了，这些财产与我已无任何意义，也不可能换回爹娘的性命了。如今我已孤身一人，要这么多钱财也是无益。如果两位姑姑不反对，我就将书房里的书带走。至于这百万家产，两位姑姑都是爹的至亲，这些钱理应属于他们。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处理完养父的丧事后，阮孝旭就把家产平均给了两个姑姑，独自一人搬回了生母身边。后来，阮孝旭又去中山听讲学。
4: 天，母亲在家突然晕倒了，大哥怕母亲挺不住，就跟弟弟商量。
8: 三弟，娘病成这样，我还是去中山把你二哥找回来吧，你留在家里照顾娘。
9: 嗯，别去找他，他经历那么多坎坷，如今就让他在中山安静的学习吧，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挺住。
8: 娘，
9: 听娘的话，孝旭这孩子心性至灵，娘要是真的不行了，他一定能自己回来的。
4: 这天孝旭读书时打起了盹儿，梦到母亲悲痛地呼唤他：
9: 儿啊，儿啊。
5: 娘，娘，好好的，怎么心口痛了呢？莫非是娘出事了？三弟，
1: 二哥，您怎么回来了？谁告诉您娘生病了？
5: 啊，娘真的生病了。娘，娘。娘，孩儿不孝，您受这般苦，却没能陪在您的身边。
9: 儿啊，娘知道你会回来的。
1: 大夫，我娘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三位少爷，老夫人的病并不是不能治，只要抓齐了药引子就能痊愈了。只是这里面有一味人参，只在中山上才有，那是非常难找的呀，何况现在又不是季节。
9: 人参，
8: 如果没有这一

0: 一位药引子呢？那老妇人的病就不能得到根治，只是暂时性的缓解，随时都有可能要复发的。那如何是好？这又不好找。我去中山找。不，二爹，人参长在中山的野林里，那里多有野兽出没，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还是我去吧。
1: 不，大哥，您是家里的长子，家里的一切都需要您打点，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个家需要您支撑啊！
2: 是啊，那里太危险了。如果要去，那也该是我去，我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1: 不，三弟，你还小，我做哥哥的怎么能让你去呢？我在中山听讲学，怎么说也比你们熟悉啊。
2: 你们有这份孝心，娘已经很开心了。别为娘去冒这个险，你们出了事，娘就算病好了也不安心呢。
1: 不，娘，做儿子的如果连这点事情都不能为您做，那心里该多愧疚啊！您含辛茹苦生养我们，我们怎么能眼见着您受苦而不做任何努力呢？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3: 老夫人，您有这样的儿子，老天也会被他们的孝心感动的，一定能找到人参，您就放心吧。
1: 娘，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您的病医好。
3: 就这样，阮孝绪告别了母亲，关照好兄弟，照顾母亲，独自一人前往中山。啊！
4: 一路上，瘴气、野兽都没能阻止他为母亲寻找人参的决心。一天，萧旭在山里碰见一位老人，便上前询问人参的情况。
3: 哎，你说的这种人参，我还是小时候听老辈人说有人采到过呢。而且啊，去那儿的路很危险。不过这东西有灵性，你这么有孝心。 说不定真能采到呢。多谢老伯指点。小伙子，你走错路了。应该是那边的方向。谢谢老伯。
1: 一天早晨。
5: 小旭拿出烧饼，正要吃，突然间呆住了。原来一头熊正站在对面盯着他。小旭吓坏了，拿起背篓转身就逃。熊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时，小旭又被一块石头绊倒，连急带摔晕死过去。狗熊走过来，以为他死了。 闻了闻，走开了。不知过了多久，孝旭终于醒了过来。他摸摸脑袋，回想起先前发生的事，不觉有些后怕。但见他定了定心神，就又拿起背篓寻找人参去了。
1: 不多的干粮，孝旭觉得时间紧迫。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啊！这时，一只梅花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梅花鹿好像要告诉他点什么，他就跟在梅花鹿后面。梅花鹿也似乎在有意引领着孝旭，一路奔跑着，而孝旭步步紧跟。走着走着，梅花鹿。 突然停了下来，品尝起了山里的各色草药和果实。孝旭把梅花鹿吃过的草药和果实装进了自己的背篓。后来，梅花鹿把孝旭引到了一株草药那里，就走开了。孝旭走过去一看，是人参，他激动万分，流下了眼泪。
2: 人参，真的是人参，娘的病都治好了。
0: 阮孝绪的母亲喝了人参做药引子的药，果然痊愈了。大家都说，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很快，阮孝绪的孝行被传遍十里八乡，并且越传越神奇。
1: 我看那不是鹿，一定是天上的神仙变的。
2: 不对，不对，那是他的孝心感召了鹿，来指引他找到人参的。听说他带回来的那些草和野果也是很名贵的中草药啊。
1: 可不，听说前院张婶吃了他给的草药，几十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0: 阮孝绪的治孝，正如《孝经》所言，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3: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4: 那我就
3: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5: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6: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7: 预备，唱。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6: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郑君务兄。
1: 郑君，字仲舆，为汉朝一代清官，人称白衣尚书。少年的郑君，为了劝解受贿的哥哥，自己脱身为庸，以身作则的一片良苦用心，终使哥哥感悟至深，成就了哥哥一代廉吏的美名。
0: 天黑了，郑君还在屋外读书，这时哥哥走了过来。
2: 君儿。
3: 哦，哥哥，您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2: 君儿，你怎么不回屋看书？
3: 点蜡烛会打扰哥哥休息，而且很费蜡油，哥挣钱不容易，我应该节省一些。
2: 可这光线……
3: 哥，您放心吧，我眼睛很好的。嗯，
2: 君儿，快看，哥给你买什么了？快看呐！
3: 哦，点心？
2: 不光点心，还有新衣裳、新文具，还有……
3: 哎，哥，你怎么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呀？
2: 哥现在有钱了。
3: 嗯，我知道，一定是哥哥工作努力升职了吧。
2: 就算是吧，总之哥今后绝对能保君儿吃好穿好，咱哥俩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受穷了。
3: 恭喜哥哥，你也吃吧。啊，
2: 你吃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么多年哥一直都没给你过过像样的生日，今天……
3: 哥哥，你也最爱吃点心了，哥哥先吃吧。
2: 啊，
3: 嗯，哥哥，这点心真甜呢，里面是桂花馅的呢。
2: 嗯，君儿，看你瘦小的样子，哥现在只是县衙的小吏。但今后哥哥一定会努力升官赚钱，让你……
3: 哥，我不在乎这些。今天我又长了一岁，我懂事了。我知道，只要我们兄弟俩和睦相处，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哥，就算家中节俭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的。
2: 啊，对了，哥还给你买了一份最重要的生日礼物，快看呐！
3: 生日礼物。
2: 圣者真言录，
3: 圣贤人的书。谢谢哥哥，我希望我们兄弟俩永远都这样。
0: 兄弟俩正说着话，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3: 哥，
2: 嗯，
3: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人来呀？
2: 我去看看。你在里面待着别出声，哥哥看看是谁。
3: 嗯。
2: 啊，怎么是你？
4: 郑哥，深夜造访，打扰了。
2: 你比我年长，怎么管我叫大哥呀？
4: 郑哥，在下的生意还要靠郑大哥多多通融啊。
0: 原来是本地的一位药商，他从衣袖里拿出一个锦囊。
3: 哥，这是要收取贿赂吗？难道他……
2: 我……啊啊！
4: 不是说好了让你别出声吗？
3: 哥，你不能收取贿赂，做官要清廉的。
2: 你懂什么？这是送上门的引子，是改变生活的捷径，你明白吗？这样下去，咱们很快就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到时候，你要什么，哥哥就能给你买什么。
3: 哥，我不要好吃的好穿的。
2: 你小，想不到那么远。你不想要，哥哥想要，哥还要养你供你读书，将来哥还要娶媳妇呢。
3: 可是居官之所事者在廉，圣贤人告诫我们的。
0: 郑君见哥哥不听劝说，只好从床上跳下来打断他们。
2: 嗯，君儿。
0: 看到有人，行贿的人跑开了。
2: 这，哎呀，都是你，这下你满意了吧？
3: 哥哥，我可是 你真的不能做这种糊涂事，你会害了自己的。
2: 哎呀，现在大官小官有哪个不是这样？这叫潜规则，懂吗？
3: 这个我
2: 还说什么兄有弟恭，专门在关键时刻拖我的后腿，大道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哼！
3: 哥，其实我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好，我已经长大了，
5: 我真后悔送你那本书。
3: 哥，从明天起我也要帮助家里挣钱。
0: 第二天，郑军来到集市上找工作。第一份活计是帮人打水，他使尽浑身力气搅动咕噜，但水还没上来，咕噜就反转了回去。
6: 这是怎么回事？走人！
0: 他又找了一份帮人搬运酒的工作，终因身体瘦弱还是不能胜任，怎么办呢？
6: 怎么搞的你？走人！
0: 郑军不甘心，又在染布坊找了第三份工作，结果他的平衡能力不行，掉进了染缸里。这份工作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6: 啊！快快快快走人！
3: 忙了这么多天，一个工作也没做好，原来挣钱这么难呢！哎呦，肚子好饿呀！
0: 就在这时，他手中的馒头掉了，一份飞来的纸蒙住了郑军的脸。
3: 啊！怎么会没了呢？
0: 拿下纸张一看，上面写着“雇佣茶童”字样。
3: 茶童，这个工作应该比较适合我。
7: 来喝茶了啊！
3: 老板，我要应聘茶童。
0: 老板收下了他。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怎么回事？手脚快点儿！
0: 郑军就这样做起了烧茶、倒茶、擦桌子、洗茶具这些活儿。不知不觉天黑了，干了那么多活之后，郑军疲惫地走回家中。
2: 最近怎么总是回来这么晚？是不是放学后去贪玩了？
3: 没有，我放学后帮同窗补课来着。
9: 宝儿啊，把刚做好的点心给你哥哥送点去。
3: 哥哥一定是很想吃点心，我一定要努力挣钱给哥哥买。
0: 此后，郑军工作更加卖力了。
3: 来喽！
0: 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见他工作努力，就给他发了工钱。
6: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工钱，继续努力吧。
3: 谢谢老板，我有钱了。
0: 就在郑军拿着铜钱四处照着玩的时候，他发现哥哥又跟那个药商在一起。
4: 郑大哥啊，
3: 哥哥，
2: 你怎么在这儿？
3: 哥哥，都中午了，我放学了，正巧碰到哥哥。
4: 这位客官，您需要什么药？
2: 放学了，就赶快回家。
3: 哥哥，
9: 老板，倒是快点上茶呀！
6: 哎，客官，马上，小茶童，怎么搞的？快点上茶。人呢？这太不像话了！
7: 哎，青菜啊！哎，过来看看。
3: 啊，对了，茶社。
6: 小茶童，好你个小孩，竟然刚领了工资就撒欢跑了。
3: 老板，不是的，我
6: 还狡辩，明明是擅离职守，好吃懒做，白白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来了。

0: 板。
1: 郑军只好委屈地走了。虽然自己受了委屈，回到家他还是想让哥哥开心。郑军拿出点心让哥哥尝尝。
0: 哥哥，给。
2: 你从哪儿来的钱买的？
0: 是我帮助同窗补课，他的父母感谢我的。
1: 月黑风高之际，药商悄悄来到郑军家，还没来得及进门，他听到了郑家两兄弟的对话。
3: 明明是他挣钱买的嘛。
0: 哥哥，我知道你最爱吃点心，今后我还能再给你。
2: 哼，就你挣的这点点心有什么用？你以为我就想吃这几块点心吗？
0: 哥哥，点心虽然不多，可是是用劳力换来的，是清白的。如果贪污受贿，是不义之财，会连累你的。哥哥，
2: 你不要总是换着花样来教训我，你还当我是兄长吗？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0: 贪污受贿是不义之财，会连累你的。
1: 郑军跪在地上，看着洒落一地的点心，很是心疼，但他更担心哥哥。躲在暗处的药商想着刚才郑军劝说哥哥的话，似乎有点良心发现。
0: 受贿是不义之财，会连累你的。
1: 这边郑军也在反省自己，回忆过去。
0: 哥哥这回更嫌弃我了，不理我了。都怪我挣钱太少了，也许我不该去挣钱，不该阻止哥哥。哥哥也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啊。哥哥，这点心真甜，里面是桂花馅的。哥哥。
3: 哦，对了，哥还给你买了一份更重要的生日礼物。
0: 生日礼物？圣贤人的书，谢谢哥哥。
1: 想到这儿，郑军拿起哥哥买给自己的书，读了起来。
0: 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事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正于父；臣不可以不正于君。故当不义，则正之。父母亲友有了过失，一定要劝谏。只是一味的听从，并不算是孝顺。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事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
2: 友。你在念叨什么呢？能不能小声点？
0: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哥哥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1: 从第二天起，郑军就开始了自己的全面健身计划。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好胜任各种工作，将来多挣些钱。首先是肩负重物的训练，只见他双手托举着大大的石头，一下两下三下，好像有力气多了。再来练习走平衡木，刚开始怎么也走不好，掉进水中是难免的，但他不气馁，拿着一个平衡杆再上平衡木走一走，感觉好多了。练到最后，他甚至能在平衡木上一路小跑起来了。再来练习水中闭气，也是做了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郑军的身体果然练得特别强壮，能在工作中大显身手了。原来双手都摇不动的轱辘，现在一只手就能轻松完成。搬运酒的任务也不在话下，染布坊的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了。过了一段时间， 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郑军攒了很多钱。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天中午，郑军正要回家，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他见着一些人肩扛麻袋从他身边经过，有一个告示牌上写着雷雨将至，凡帮忙搬运者重重酬谢。他可不愿放弃这样的赚钱机会，赶忙加入其中。
0: 哎，一点儿也不沉。
2: 雨天人少，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1: 在另一边，郑军的哥哥主动找到药商。
5: 郑哥，小的后来又思虑了一下，怕万一被查出来。
2: 怎么，你不想赚大钱了吗？
1: 另一边呢，郑军觉得货物越来越沉，雨水再加上货物的重量，实在搬不动了，他停了下来。再来看看郑军哥哥，他拿起药商的贿赂款，转身就走。
5: 糟了，我的金牙！哎，这下赔大发了！郑大哥，郑大哥！
1: 这一边，郑军实在是背不动货物了。此时，以前的茶馆老板赶了过来，他对郑军一顿拳打脚踢。
6: 碰上你我就倒霉。
7: 老板。老板，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货物。
1: 郑军哥哥看到这里有人殴打小孩，言辞劝阻。
7: 老板，
1: 再一细看，原来被打的孩子是自己的弟弟。
6: 旭儿，怎么是你？
7: 哥哥，
6: 站住！
7: 哥哥，不怪老板。原来是我误了他的茶社生意，这次也是我弄坏了他的货物，是我不好，哥哥。
6: 君儿，你在说什么？
2: 哥怎么听不懂？什么老板？什么你误了他的生意？
7: 哥哥，君儿一直不想告诉哥哥，怕哥哥担心。其实这一年多，我都在到处做工。
6: 做工？做工干什么？
7: 哥哥。这是我一年攒的钱。
6: 你给哥哥挣钱去了？你给哥哥挣钱做什么呢？君儿，
7: 哥哥好吃好穿的可以用劳动去换来，可是为官犯了受贿的罪，终身的名誉和机会就完了。哥哥，那本圣贤书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故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财富不以道义取得，是不会长久的。多藏必厚亡，君子不因贫困而改节，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毁了做人处事的道义啊。哥哥，
1: 听了郑军一席话，行贿的商人也悔悟了。
5: 哎呀，小兄弟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都怪我一时财迷心窍才去贿赂你哥。君儿，哥没想到你，哥错了，是哥害了你。
7: 不，哥，您不要这样说。只要哥清廉有为，我挨打是心甘情愿的。
5: 君儿，哥再也不做那种事了，哥发誓。
7: 哥哥，
5: 君儿，
7: 哥哥，
8: 在郑军的这场感动下，哥哥终于悔悟了，他退还了贿赂。茶社老板在明白了事情真相后，不仅替郑军治了伤，还给了他很多工钱。从此，哥哥再未受过丝毫贿赂，被百姓誉为清官。多年后，郑军为官，勤政爱民，恪守清廉， 被皇帝赐予白衣尚书的终身

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书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

0: 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0: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缠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 咱要知道

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儿，就夹手指，用来夹十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十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常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的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贯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哎，大家写上 ALP。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啊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

0: 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门里边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哦，是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啊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了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跛了个儿和脚脖子啊，跛了个儿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个老伙计啊，科姆森呀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 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跛了个脚脖子啊，跛了个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扯不出来啊，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啊，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呀，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啊，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 T 值到了正的0.6了，没有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治的非药，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十指扭曲变形啊，腰椎啊第5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十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是还给我们争取到了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天赐良机，切莫错过。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让你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呢，大家都认为，哎，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啊，难治呀，治不了啊。哎，以后甚至得上了之后啊，下辈子就埋完了，就好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限制。你放眼出去，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老关键、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一克就要99美金呢。
0: 嗯，
2: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真没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2: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您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0: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2: 满意，太满意了。因为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2: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那呼呼猴坏死，腰椎管狭窄，这俩毛病吧，缠在又缠上我了哈，我就没消停过呀。
0: 嗯，
2: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吧，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0: 嗯，
2: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呼呼猴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0: 嗯，
2: 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啊，咱啥法子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腰疼，他就没断过。那走路吧，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0: 哦，
2: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2: 我这失眠的毛病就这么熬出来的。
0: 嗯，
2: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他就反酸烧心，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这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自从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在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
0: 好，
2: 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0: 嗯，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0: 嗯，
2: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0: 嗯，
2: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呼呼猴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那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这不就踏实多了。记性吧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0: 嗯，
2: 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0: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了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的，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啊，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 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

0: 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直到与时俱进。很多人呀，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她怎么回事啊？
1: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0: 嗯，
1: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嗯，
1: 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0: 嗯，
1: 2023年的时候，她得了脑梗。
0: 哦，
1: 这脑梗之后吧，她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
0: 哦，
1: 还流口水，完走路吧，这脚拖了地，一拉一拽的，完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完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着吧，他让人揪心呐。
0: 哦，
1: 那长姐如母啊，
0: 对，
1: 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0: 对对对，
1: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想了吧哈，让我姐姐用上它，而且这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0: 嗯，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他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去定下，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那常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 你是唐老师对吧？
0: 你好，我是唐老师，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唐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两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
0: 嗯、
3: 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真相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唐老师见见。
0: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际上我给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跟我说说。
3: 蔡老师，我类风湿、我类风湿7、8年了呀。
0: 嗯。
3: 哎呦，我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它突然感觉它好像都罢工了一样，它不跳了。
0: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3尖瓣狭窄。
0: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嗯。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就是能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 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3: 现在我这手啊也能打弯了，能握上拳头了。
0: 嗯。
3: 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他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
0: 嗯、
3: 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的可稳了、
0: 嗯。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啊、对呀、啊，是很好啊、
0: 嗯。
3: 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匀乎了哈，
0: 嗯，
3: 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就是为这个底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
0: 嗯、
3: 就是吃什么呢吧唧吧唧的跟出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
0: 嗯，
3: 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0: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嗯、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3: 沉降那也是好多了啊，
0: 嗯，
3: 以前不是得晃半个多小时嘛，人家感觉得了得劲儿、
0: 啊、
3: 现在呀、啊、也就两三分钟吧，
0: 嗯，
3: 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啊，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
0: 嗯、
3: 是吧，
0: 嗯，
3: 天好了吧，我还能出去在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0: 嗯，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3: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啊，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了个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0: 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那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呀、啊，什么蛋白酶呀、啊、溶酸酶呀、啊，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再通过现在的高科技，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其中呢，就有900多种人体的叫什么呢？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3: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
0: 嗯、
3: 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
0: 嗯、
3: 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
0: 嗯，
3: 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0: 哎呦，哎呦，你写的太好了，真是用心了。这位老朋友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说是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挺押韵，挺有内涵的。说得好，说得好，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啊。
3: 哎呦，常老师，不用不用啊，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呐，常老师。您看，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 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1块钱。

0: 昨天到药房哈，给老爸买了个感冒药，一盒感冒药啊，几粒还20多呢，顶多也就出个2000呗。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啥药都不便宜。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一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受得起。咱这是生物新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呀，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0: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名额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唠唠好消息好不好，陈老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好好，谢谢陈老师，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唐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是唐老师吧？
1: 我就是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唐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
1: 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
3: 是这么回事啊，唐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了有5-6天时间了。
1: 嗯，
3: 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生物新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1: 你老都80多岁了。
3: 哎，80多了，头没了大半截了，常老师。嗯，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
1: 哎呦，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3: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
1: 嗯，
3: 还时不时的啊尿裤子，小病啊，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呢也是80多了。
1: 嗯，
3: 我们两个人照顾他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嗯，
3: 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
1: 嗯，
3: 经常的叫出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丁三道四的拿着照片啊瞎嘀咕。
1: 那他媳妇呢？
3: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己也有病，后来他就跑了。
1: 嗯，
3: 我跟我老伴嘛，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哥哥，我有4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1: 嗯，
3: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证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1: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3: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3: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关键是呢一颗才1块钱。
1: 嗯，
3: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也能闭眼了。
1: 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现在有 CT 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3: 哎呀，常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

0: 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针对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它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啊，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剂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1: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帮您给我这申请用上。
0: 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好好好好，我这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0: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1: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0: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1: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常老师。常老师，我是哈尔滨消防的。
0: 哈尔滨的朋友啊，欢迎您啊。
3: 啊，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确实挺好的，我用了3天了。
0: 哦，用上了感觉如何呢？
3: 挺好，见效是真快。我你看，我是冠心病8年多了。到医院呢查那个血管堵了40%了，心脏难受，哎呀，家务活啊干不了，就比如啊上个超市啊拿个10斤东西上楼啊都不行，胸闷上不来气儿，出虚汗，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吃的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方膏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1个多少吨呀，所以说您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
3: 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用到第3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也在家里的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也干点活，哎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呀、不疼了， 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三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还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那我告诉你啊，

0: 天之后叫血液净化，九十天之后细胞换新，九十天后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你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呀。九十天之后可以到医院进行逐一的检查，血管堵塞一点都没了，冠状动脉血管畅通无阻。我跟你讲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仅不会发展，而且呢血液干净，血液净化，你这个病啊从今之后就好了，就不会再犯了。
1: 哎呀，是啊，哎呀，这回我真有盼头了。
0: 哎，我跟这位朋友讲啊，这就是要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必然有好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呀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酸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像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的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对，我相信科学。
0: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价格啊，原来是很贵很贵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没有推广政策，一克99美元，大家可以去查。临床用于溶栓的炼基酶，单一支就一支啊，就200多。
1: 嗯，
0: 更好的，你比如说像基泰释放酶，一支就3000多块钱啊。
1: 那么贵？
0: 那你以为呢？咱们现在900多种活性酶，原价是99美元一颗，现在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多少倍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那么多那么多慢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行，我一定坚持用，常老师，到时候啊，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汇报好消息的。
0: 那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咱俩就说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

0: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 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常老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有一类病症就是难缠的风湿骨病。常常有人形容这病呢，就好像是有人用钢针往骨头缝里扎一样的剧痛，受点风寒就疼得坐卧难安，往后发展关节变形，活动受限，就真的成了残疾了。但大家一听我们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疗效确切，是现代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而且呢1块钱一克，大家就都很想用上。但是不知道对风湿骨病来讲，这复合酶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今天能不能跟大家伙好好讲讲啊？
4: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家人们，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空谈理论，灌输知识，不是在搞给大家的洗脑，我只想带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新理念，前沿新科技，对症新方法，就是像中医里讲的灸偏。过去很多慢性病总也治不好，不是咱们身子底子差，而是咱们没赶上那些国内外更先进更对症的治疗思路。今天呀，能和各位家人有缘聚在这个平台，我就是想把自己亲身验证过的国外国内最前沿的治病良方毫无保留的传递给每一位家人，让所有的被慢病缠磨的老伙计们都能够重拾健康自信，跟上科学的脚步，再造硬朗好身板。谈及风湿骨病，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包括各种原因起的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人群啊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痛、麻木、僵硬、酸胀、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等等，包括红肿变形。有的患者呀，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有的贴的那个皮肤啊都过敏了，还有打封闭针、抽积液的，甚至有的患者绝望到什么程度啊，不想活了，寻死觅活的。你说说，一个风湿骨病把大家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我看来呀，这些问题很好解决，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修复好骨细胞，再生好骨细胞，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这可不是说大话。首先家人们，咱要知道骨病形成的原因。你想，这个骨骼、筋膜、韧带、软骨，这些都是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归纳到底都是骨细胞病变了、受损了、衰亡了，从而引发了各种病症。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朋友啊，过去也没少吃药，止痛的、祛风的、通络的、活血的、外用膏药、治疗仪器等等等等，对吧？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死的癌症。那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啥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个共性，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这要是疼起来呀，患者真的是受不了。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患者，他亲口给我讲啊，哎，大家听着，他亲口给我讲，他说以前呢，看电视剧，说古代呢，有个惩罚犯人用到的酷刑，有一种夹板，就夹手指，用来夹十个手指头的一个酷刑。过去呢，只是在电视上看，不知道啥滋味，没体会过。结果可好，自己算是亲身体会到了，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这十个手指头、手指关节就好比上了酷刑一样，红、肿、热、痛，想起来呀非常痛苦，日夜折磨的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当痛苦折磨到或者发展到这种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病痛，都会想试试。很多人跟我说，常老师，别管啥办法，不疼就行。所以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一开始会用大量的服用激素药，导致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水牛背、满月脸，这都是止痛药、激素药吃出来的副作用。啥叫水牛背啊？你看过去农村养的那个牛，那个水牛，你看那个水牛背又宽又厚，吃完激素的就那样。还有满月脸，脸肿的呀，溜溜圆，像个大圆盘子。不管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治疗，但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只有解决症状，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那么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实际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更新换代，让你通贯一身好骨头。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就是细胞的能量源酶。但是人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呢？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酶能促进骨细胞再生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听好了，那就是血清碱性磷酸酶。英语我学的不好，我只知道英文缩写是 ALP， 哎，大家写上 ALP。那么这种酶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呀，他得长个子，要是这种，那么碱性磷酸酶呀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大个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碱性磷酸酶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和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咱们都知道23穿一穿，25鼓一鼓，是吧？实质上到了23岁左右，碱性磷酸酶和它骨细胞生长就达到一个平衡了。那么同样呢，当这种酶不足的时候，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长需求的时候，咱们骨骼啊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像颈椎病、腰椎病、滑膜炎、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呢，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血清碱性磷酸酶补起来。而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酶，它能够啊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咱们蜂窝煤里边 添水泥一样，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严密结实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全力推广国药汉方啊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啊，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的手段都是针对症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及到肝肾，让我们患者啊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这次回国呀，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来恢复健康。那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它的效果有多好，我说一个在美国临床二期验证期间的一个明星你就知道了。我记得那是在美国旧金山搞的活性酶第二期，哦，是第二期临床实践期间，有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教练来找我给他看病，他叫哈里斯。这个人啊，可能很多人这个不知道，哎，很少人知道啊，但了解美国 NBA 大家知道篮球啊，那个时候啊，哈里斯被誉为篮球界的银狐。大家知道足球界是吧，我比较喜欢足球，足球界的银狐是谁呢？里皮教练是吧。在美国篮球界呀，称为银狐的就是哈里斯。在哈里斯的调教下，全球都知道的 NBA 明星科比才一步步走上了巨星之路。这一次大家记住了哈里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哈里斯啊有职业病，大家记住啊，这是我要说的，有职业病，也叫职业伤。他年轻当球员的时候啊，落下的病根，骨细胞在剧烈的运动损伤当中啊，发生了病变，特别是膝关节、踝关节，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跛了根和脚脖子啊，跛了根和脚脖子，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位置啊，关节有变形、有挫伤、有损伤，那坏了。医生给他讲了，说他不仅啊无法再进行这个篮球的运动了，而且下半身啊都会因为这个病啊出现什么行动运动的故障啊障碍，这也导致后来啊无法继续当球员的梦想转身啊，也就转型了啊，转身当了教练。但你当教练也不能光靠嘴吧，你篮球竞技有时候你得靠指导啊，需要动作的配合呀，就算教练你正常的运动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哈里斯啊，哎呦，肯定他是不能接受这个骨病的问题的，人家的地位、身份、人脉可想而知啊，美国那些打 NBA 的那些球员的钱还不完啊，啊，就开始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可惜啊一直没有太好的办法、太好的疗效。最后他的主治医生科姆森，哎，这也是老伙计啊，科姆森啊就给他讲了，说在斯坦福医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很有名的大夫，哎，不仅在中医而且在生物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他带来的中国汉方膏提取出了什么呢，909超级复合酶，说临床效果很好，你呢不妨去试试吧。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啊，哈里斯就在我美国临床二期的时候用上了汉方909复合酶。整个治疗过程啊，我们是定期对他进行了检测，亲眼目睹了他的膝关节、踝关节，就咱说了跛了盖脚脖子啊，跛了盖脚脖子，包括原本的这个增生损伤都在一点点纠正过来，最后啊他这个骨关节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现在呀又出现了 NBA 赛场上啊，继续培养像以后的天之骄子科比啊。那美国人呀能做到如此，咱们国内的人也能行。所以说我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之后，很快 就进行了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就是我说的我的学生张静的奶奶，老人家81岁，患有类风湿30多年了，十个手指头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像鸡爪子一样。哎，其他关节像腰椎啊、膝关节也都有增生，也都有炎症。老人家遭罪啊，疼的是整宿整宿睡不下。张静非常孝顺，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第一批研究生里就有他。他当时啊，听说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能治骨病，他就找到我，为他奶奶啊申请临床名额。说到他奶奶经受的痛苦啊，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呀、啊，我也应该要答应。于是呢，张静的奶奶成了我回国之后首批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骨病患者之一。家人们记住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后得到的生物活性物。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了909种高活性复合酶。这不仅啊完全保持了酶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酶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一个道尔顿。这个道尔顿呀、啊、有多大？举个例子啊，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碳原子单位，那一个道尔顿呢就相当于篮球上扣下来的一粒灰尘，轻到几乎测不出来，极其精微。它可以直接通过细胞，直接不经过肠道吸收啊，就能进入人体，直达病灶，疗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见改善。那么张静的奶奶呀、啊，在服用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之后，每30天，大家记住啊，这是个验证的时间点，每3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像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大家记住这些数据的变化，从原来最早的820，逐步降到了510，又降到了220，又降到了60，最后降到了15。骨密度从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了-3.2、-2.1、-1.3。最后90天后检测骨密度T值到了正的0.6了。哎呦，那就正常了。从负的到正的，这就是质的非药，这就是根本性的治疗。骨形态从原来的十指扭曲变形腰椎啊第5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了十指关节正常，腰椎没有增生的现象，膝关节很完好。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81岁的老人从关节痛苦难受的当中，那慢慢的到老，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各类骨病患者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都取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不是止痛这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废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所以说啊，有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 尤其是还给我们争取到了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天赐良机，切莫错过。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让你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呢，大家都认为，哎，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啊，难治呀，治不了啊。哎，以后甚至得上了之后啊，下辈子就埋完了，就好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我们自身受到了限制。你放眼出去，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所谓的难治的病、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什么问题。老关键、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荐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工程，1克只要1块钱，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它就是有期限的，总有一天结束的。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战胜疾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哎，咱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广大听众。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常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常老师，你辛苦研究出来的汉方膏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就像我们这些吧被慢性病缠磨的人吧都能用得起。我听说这在国外吧1克就要99美金呢。
4: 嗯，
5: 那现在咱们国内才1块钱一克，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么几个人吧能吧做到这个份上的。
4: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责任。我讲过很多次，我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给国内的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一种科学的治病方法，咱们能用上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啊。
5: 我也算吧是你的老朋友了吧，我用这个国药汉方膏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4: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吧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您再帮我瞧瞧，顺便吧也帮我姐姐问问，她吧也想试试。
4: 那好，您先说说这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效果满不满意呀？
5: 满意，太满意了。因为我今年吧65岁了，
4: 嗯，
5: 之前吧哈那病吧真是把我折磨疼，就是把我折磨苦了，
4: 嗯，
5: 那呼呼猴坏死，腰椎管狭窄，你这俩毛病吧缠在又缠上我了哈，我就没消停过呀，
4: 嗯，
5: 那还有高血压呢，他也跟着我吧闹腾了好些年，另外脑萎缩、失眠、胃溃疡，一样我都没落下，
4: 嗯，
5: 之前吧哈。就治这个呼呼猴坏死和这个腰椎管狭窄，我没少遭罪。
4: 嗯，
5: 针灸啊、按摩呀、啊、吃药啊，咱啥法子都试过。可是那腿疼哈、腰疼，他就没断过。那走路吧，还得拄着拐。他腰吧，他根本他直不起来。
4: 哦。
5: 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4: 嗯。
5: 我这失眠的毛病就是这么熬出来的。
4: 嗯。
5: 还有那胃溃疡呢，你吃点东西吧，他就反酸烧心。 你稍微吧吃不对了就疼，脑萎缩呢你更不提了，更不用提了，记性吧还越来越差，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出门吧都怕找不着家，那血压吧也是忽高忽低的，你天天吧盯着那个血压计，心里头吧七上八下的，你说就为了治这些病我没少跑医院，药吃了一麻袋，罪呢还没少受，可是我的病呢它就是不见好，那反而越来越重。这后来吧我是听人说的，您这909超级复合酶是从国药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现代超级剂的流体萃取的，能从根儿上吧调理细胞。我就想了试试啊，还真别说，我用上第一天我身上吧就那股沉劲儿哈就轻了不少，从晚上吧居然吧还能眯一会儿，
6: 嗯，
5: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腰就不那么疼了，腿麻的感觉也减轻了，那走路不用拄拐也能走几步了，
6: 嗯，
5: 胃溃疡吧也好多了，胆酸呐、烧心呐这次数都少了，能吃点吧就顺口的东西了，
6: 嗯，
5: 现在不是半个月了吗，也变化就更大了，虎口那个地方就不怎么疼了，腰椎吧也能慢慢的这么直起来，能晚上能睡5-6个小时啊，这不就踏实多了，记性吧好像是好了点儿。你昨天吧我还能想起来买菜要带的东西呢，
6: 嗯，
5: 血压也稳定多了，不用老盯着那个血压计了，你说这效果真是的超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特别的高兴，总算是找到管用的法子了。
6: 很好啊，我得跟你讲啊，讲讲你这些病的事儿。现在很多人跟你差不多，治股骨头坏死，治腰椎管狭窄，就盯上那些止痛的、缓解的、打封闭的；治高血压呢，就盯着降压药；治失眠的，就盯着管睡觉的药。可为什么症状总反复呢？就是因为没有修复受损的细胞，你想想，骨骼细胞坏了，光吃止痛药有啥用啊？血管细胞老化了，光吃降压药能根治吗？脑细胞受损了，啊，记性能好吗？所以说胃，包括胃黏膜细胞受损了，光吃那些胃药能长好吗？哎，就在此啊，我告诉各位，咱们治病不能只治标，更重要的是治本。这个本呀、啊。就是人体的细胞，咱们身体的一切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了，细胞长寿了咱人才能长寿，很多人忽略了细胞的修复，才导致这些疾病啊久病缠身甩也甩不掉。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研发成功啊，很多人哎治这些慢性病确实很好，因为他过去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啊？遭的很大罪，还是治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909超级复合酶，那咱就有个好日子过了。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说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来了？它就是从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的活性酶，可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保健品。这里边的活性成分大的。了不得，它能精准修复受损的骨细胞、神经细胞、血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从根本上解决什么股骨的坏死啊、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啊，还能净化血液、稳定血压，还能修复脑细胞，还能改善脑萎缩带来的什么什么记性差等等，还能调节神经功能，哎，让你睡个安稳觉，并且呢，对于肠胃黏膜的修复。也解决了咱们的老毛病，你的效果呀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咱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呀他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想着换个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疗法，这就不错。哎，你说你姐姐想用他怎么回事啊？
5: 我姐姐吧今年76岁了，
6: 嗯，
5: 她比我大10多岁，她一个人过。

0: 我高血压吧，就是20年了。
1: 嗯，
0: 2023年的时候，他得了脑梗。
1: 哦。
0: 这脑梗之后吧，他说话吧，这舌头就不利索，还流口水。完、走路吧，这脚拖了地，一拉一拽的。完手吧也拿不稳东西，基本上吧，完生活吧倒能自理，但是吧，你看的吧，他让人揪心呐。
1: 哦。
0: 那长姐如母啊。
1: 对。
0: 小时候他照顾我。那现在他年纪大了，那我不得照顾他呀。
1: 对对对，
0: 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我就想了吧哈，让我姐姐用上它、而且的价格吧才1块钱一克，我也能负担得起他的费用。
1: 对于你姐姐的脑梗后遗症啊，他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让说话呀走路啊都能慢慢恢复正常，能治好，你姐姐肯定也能治好啊。咱们通过使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真正做到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姐姐的身体啊，你放心，用上之后，说话会越来越利索，走路会越来越稳当，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哎呀，那妥了，唐老师。我自己吧，给我姐姐吧啊，去定去，我让她也吃。那我谢谢你了，常老师。
1: 那好的，我希望你老姐啊也能取得健康，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那常老师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请问你是唐老师对吧？
1: 你好，我是唐老师，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3: 唐老师，这国药汉方膏，我用了2个疗程，我感觉又让我重新活过来了。我这细胞啊，必须得成那个真相子。你说这么多年，我身上的病都没恢复到这么好，我一直就心里惦记着，我必须好好的跟常老师见见。
1: 好，好，不客气啊。你刚才说了，咱们治疗疾病从细胞入手才能解决病根，是不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只要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根本上的治疗，也就迎刃而解。你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的什么病？跟我说说。
3: 蔡老师，我类风湿，我类风湿7-8年了呀。哎呦，这个手指啊，它发木啊，那个心脏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就是好好的，它突然感觉它好像都罢工了一样，它不跳了。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脏叫什么那个3尖瓣狭窄，
1: 这叫心脏瓣膜性疾病，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风心病。
3: 肝这块吧也老疼，常老师我跟你说呀，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用上这个国药汉方，就是你有一天一天这么好啊，一天一天的好下去。您说从里面提取的酶是909种吧，把我身上的这么多病就是慢慢的都给我解决了，现在我这手啊也能打弯了，能握上拳头了。不像以前你说夹个菜呀他夹不住，现在不掉了啊，想吃啥就吃啥。昨天老伴儿不是煮了花生米吗？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我夹得可稳了。
1: 那说明你这个关节灵活自如了，太好了呀。
3: 对呀，是很好啊，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大口喘气什么的哈，现在感觉吧，喘气啊呼吸什么的也特别的顺畅。再一个就是心脏跳的也匀乎了哈。而现在说话口气大吧，就是会那个体 你气足了呀，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好了。

0: 完了吧唧吧唧的跟出出味儿来了，嘴也不干也不苦了，小便也不黄了，
1: 嗯，
0: 我这肝这块也不疼了。
1: 好好，很好啊，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沉降的现象现在咋样了？
0: 沉降那也是好多了啊。
1: 嗯，
0: 以前不是得晃半个多小时嘛，人家感觉得了得劲儿，现在呀、
1: 啊、
0: 也就两三分钟吧。
1: 嗯，
0: 就是慢慢的手指头能拽紧了，还能穿衣服了，就是活动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天好了吧，我还能出去在那个院子里头晒晒太阳啊，走一走啊，喝喝茶什么的，很好。
1: 嗯，哎呦真好啊，生活也发生大的变化，不错，变化确实是巨大的、
0: 那是相当的巨大，因为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啊，我感觉就是生活的那种状态，人的精神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了个人一样，重新活过来一次呀。
1: 有的人感觉真好啊，这位朋友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最新科技提取的生物制剂，传统的方法啊，它解决不了咱们根源性的问题。而目前咱们谈到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这个组方上来讲啊，它是15味道地的中药材。你像这个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这个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这个大分子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物质，它发酵后哎，能够呢生出稀有的，叫咱们说的什么人参皂苷呀，那么黄芪、低聚糖啊，什么过氧化物歧化酶呀，什么蛋白酶呀、溶酸酶呀、等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活性物质，再通过现在的高科技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其中呢就有900多种人体的叫什么呢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我们对于心脏瓣膜那个细胞进行修复、进行激活、进行再生、进行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说呢心脏功能整体的功能全面恢复了，这个心跳跳动有劲儿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这就是科学治疗的好结果。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把这个新药带回国呢？这位朋友，我再次表达一下，带回国的目的是来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像您这样的家庭，咱们这样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要再走老路，告别痛苦，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呀。
0: 常老师您说的真不错啊、
1: 嗯、
0: 我这不是为了感谢您吗，我还特意跑去做了一个锦旗、
1: 嗯、
0: 我想就是已经在路上了，寄过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两天就能收到。我跟您说一下锦旗上面的内容啊，
1: 嗯，
0: 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
1: 哎呦哈哈，哎呦，你写的太好了，真是用心了，这位老朋友还做了一面锦旗，上面说是治病也有捷径，补酶就是补命，挺押韵，挺有内涵的，说得好，说得好，非常不错，谢谢，谢谢啊。
0: 哎呦，常老师不用不用啊，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呐，常老师，您看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克才刚一块钱，我昨天到药房哈、啊、给老爸买了个感冒药，一盒感冒药啊几粒还20多呢，顶多也就出个2000呗。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啥药都不便宜，咱们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一克一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受得起。咱这是生物新药，富含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呀、啊，一颗才要1块钱，大家要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作用，它还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很难得的机会。
0: 对呀，对呀，这我可不能错过，我得赶紧给你申请。

0: 个哈，等我用完了这90天以后，我再来跟你唠唠好消息，好不好，陈老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好好，谢谢唐老师，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朋友，唐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是常老师吧？
1: 哎，我就是呀。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常老师，可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是一名患者家属。
1: 那你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说说。
3: 是这么回事啊，常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都听了有5-6天时间了。
1: 嗯，
3: 我觉得你讲的呢挺有道理的。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生物性药，你看我活了80多岁了，头一次听说呀。
1: 你老陆80多岁了？
3: 哎，80多了，头埋了大半截了，常老师。我想给我小儿子来试试，他呢今年62岁了，他得了脑出血，还有高血压，落下了一堆的后遗症。
1: 哎呦，老人家这是给孩子来咨询的，他这脑出血都有啥后遗症？你给我说说。
3: 这孩子呢住了段时间医院，出院以后吧，他这个左半边身子，哎呀，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了。
1: 嗯，
3: 还时不时的尿裤子，小便啊控制不住。哎呀，我都快90了，老伴也是80多了。
1: 嗯。
3: 我们两个人照顾他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嗯，
3: 更糟的是他现在有点不认识人。
1: 嗯，
3: 经常的叫出亲戚邻居的名字，一天到晚的糊里糊涂的。刚吃完饭嘛，他就说还没有吃饭，丁三道四的拿着照片啊下嘀咕。
1: 那他媳妇呢？
3: 哎，别提了，我那儿媳妇啊自己也有病，后来他就跑了。
1: 嗯，
3: 我跟我老伴嘛，什么方法我们都想了，钱没有少花，他的病啊就是不见好。这个我有4个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支持给他看病。
1: 嗯，
3: 说这个病啊是白花钱，我大闺女呢还把我们的房产证拿走了，怕我卖房子给小儿子治病。
1: 哎呦，这也太无情了。
3: 哎，可不是嘛，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先进，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3: 我听你讲的汉方909复合酶是治细胞的生物性药，关键是呢1克才1块钱。
1: 嗯，
3: 我们自己都负担得起，就能让我儿子生活自理，能认得出人，我和老伴走了也能闭眼了。
1: 老人家呀，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特别能理解。嗯，说实话我还自责把这药带回国太晚了，不然你们也不用遭这罪呀。咱们治病不差别的，就差方法。
3: 对，
1: 过去肝炎连几种类型都分不出，现在有 CT 核磁共振，科学进一步在发展，你把儿子的病交给我放心，肯定能治得好。
3: 哎呀，常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咱得说清楚为啥能治好。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从15位道地药材当中，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后啊，提取到补充人体900多种的活性酶。这个酶啊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那么细胞新陈代谢都离不开它。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汉方药，从细胞层面治病，直击病根。针对你儿子的脑血管病啊，它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3效合一。这溶栓酶啊能像洗洁剂，像溶油脂一样把血管

0: 里的顽固血栓气化代谢掉，恢复血管弹性，避免啊再次出血。这个净血酶呢，就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最关键的是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国外叫它什么呢？叫神经的医生，能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就像这个电线断了给接上，灯泡就能亮了，恢复呢脑神经传导功能，这个肢体啊，这个意识障碍啊，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那90天，血液净化，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你儿子肯定能走路稳当，生活自理呀、
1: 啊！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我就信你了，我这就去报名给我儿子申请用上。
0: 嗯，我知道你家情况，一颗1块钱，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再困难咱也吃得起，比买豆腐都便宜啊！用上它，肯定给你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好好好好，我儿子有什么好消息，我即刻向你汇报。
0: 好，抓住机会，抓紧去申请啊！这岁数了，为了孩子还真不容易。用药期间有啥难处，第一时间跟我讲，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放心吧。
1: 哎，好的，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没办法报答。
0: 哎呦，可别这样，老人家受不起啊，都不容易，我能理解，放心吧，去用药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了，再见，老哥哥，多保重。
1: 好，你也要保重，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常老师。常老师，我是哈尔滨先王的。
0: 哈尔滨的朋友啊，欢迎您啊。
3: 啊，这次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确实挺好的，我用了3天了。
0: 哦，用上了，感觉如何呢？
3: 挺好，见效是真快。我你看，我是冠心病8年多了，
0: 嗯，
3: 到医院呢查那个血管堵了40%了，
0: 嗯，
3: 心脏难受，哎呀，家务活啊干不了，就比如啊上个超市啊拿个10斤东西上楼啊都不行，胸闷上不来气儿，出虚汗，
0: 嗯，
3: 血压呀那时候啊也挺高的，吃的降压药大部分都是在150-100那样，胃也不好。吃饱了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打嗝、
0: 嗯、
3: 这打嗝吧有的时候还打不出来呢，
0: 嗯，
3: 那时我想啊，您说的这个双方膏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还是那个生物新药、
0: 嗯、
3: 哎，您刚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病，那个指定啊能好使，结果你说我用了1个小时就见效了。
0: 哦，那分子量非常的精细，一个多少吨呀，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会立竿见影啊。
3: 是啊，我用它也就1个小时就感觉胃不难受了，
0: 嗯，
3: 也没有胀气了，第二天呢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有劲儿了，嗯啊，用到第3天血压也下来了，低压90高压125那样，就是挺好的，轻松了，我就感觉用3天呢胸口啊不那么闷了，不难受了。哎呀，在家里这活动活动，扫地，哎呀，蹲下擦地，哎呀，干点活，哎呀，也不觉得那个后背呀、啊、不疼了，也不出虚汗了，确实真挺好。用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哎，确实做梦啊都不敢想啊。
0: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它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小，非常的精微，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
3: 哎，是啊，我就寻思问问常老师，我现在血管堵了40%，用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不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0: 哪里是控制不发展呢，我们是通过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服用啊，

0: 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必然有好结果，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呀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治疗冠心病传统的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哎，叫什么呢，抗溶抗酸扩血管，是不是啊，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你要吃的药大家都比较熟悉，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但是这药劲儿一过接着还犯呀，是不是啊，那如果血管继续堵，最后一步就是搭桥。如果这个方法用了还没解决办法，那怎么办呢？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出咱需要的叫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围的细胞，这些病变的细胞能全面的修理。你别说你的冠心病，包括那些心梗的、脑梗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肠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它对于多种慢性病的治疗都是最先进的。给这些疾病啊，过去治疗叫束手无策，现在带来了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对，我相信科学。
0: 你能参加上这次咱们909复合酶的推广，真的非常不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价格啊，原来是很贵很贵很贵，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没有推广政策，一克99美元，大家可以去查。临床用于溶栓的链基酶，单一支就一支啊，就200多。
1: 嗯，
0: 更好的，你比如说像基泰释放酶，一支就3000多块钱啊。
1: 那么贵，
0: 那你以为呢？咱们现在900多种活性酶，原价是99美元一颗，现在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这差多少倍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那么多那么多慢病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行，我一定坚持用，常老师，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感谢你汇报好消息的。
0: 那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咱俩就说这儿，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 不小心用微信

0: 传过去了。
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生活中呢，我们很多人会凭着惯性给事件或者他人贴上好坏对错的标签，而很难让自己静静地处在当下，也很难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其实呢，这恰恰是对我们能量最大的消耗，也是让我们感到不自由的原因。这也是明明有一个固定的居所，那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家的地方，可是自己的身心真的回归了吗？那个家是你的心灵可以安放之处吗？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吧。我在几年前接触到一个也是传统文化的老师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说啊，我要到南半球去生活，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气候不太好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那老师就说，在什么时候什么时辰生在了什么地方，这都是在你的就是全息的你这个生命系统里是固定下来了，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你最好，你要强行去违逆所有的这些密码，你跑到南半球你去怎么怎么样，说未必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最有利的。
1: 嗯，当然，对，也不是绝对啊，就是有一些人呢，还是因为真的因为空气原因，比如说有在一些产矿的地方、挖煤的地方，
0: 对，
1: 那确实空气不好，
0: 对，
1: 还有一些在风沙地带，
0: 嗯，
1: 啊，他换个环境，确实很多时候就好了。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同事庄家，
0: 嗯，
1: 他有一次患了这个咳嗽，就蛮严重的咳嗽，然后一直有点哮喘这样子啊。经常会打喷嚏，那么也吃了很多药，但是反反复复还会有一点，就是说就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后来他就转天手去了这个日本啊，去日本待了半个月，那么到日本以后呢，他这个问题就好了。那么他自己的感觉呢，是因为说是空气的原因啊，空气可能会就是可能湿度啊温度啊，还有一些空气的洁净纯净度，因为那段时间可能我们这边正好面临着一些比较多的粉尘，就雾霾啊，当然是前些年的事情，最近这些年我们这边空气真的好多了，就是几乎每天都是，除了下雨天之外，每天都是蓝天白云啊，不知道您这两天有没有感受到？
0: 感受到
1: 啊，对，所以真的我们也感叹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做了特别大的努力啊，我们的生活的空间也越来越好了。除了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好之外，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一报随着正报转，
0: 对，
1: 也就是说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啊，
0: 对，
1: 我们整个社会的大气的空气的改善其实也是跟每个人的努力，并不是说一个国家要发一个政策它空气就好了，不是的，
0: 不是，
1: 是跟每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创造雾霾的创造污染的人和源头少了，然后呢爱护环境爱护大气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啊，我觉得我们人的善啊和美在这方面是应该是最大的啊，就是说天地给了你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大地让天空变得更加的纯净和美好啊，还以它原来的样子，这就是人最大的善。
0: 是，
1: 对，
0: 所以龚老师有句话说，如果说有一个老师的话，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美，如果说有一间教室的话，大自然就是我们所有人类最好的教室，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1: 对，因为很多同学都叫我叫老师嘛，
0: 对，
1: 我也愧领一声这个老师
0: 啊。
1: 那么我就和同学们说，我说如果真的有一位老师，那么其实是大自然本身啊，其实我是带着他们去寻找这位老师，
0: 对，
1: 去邂逅这位老师，可能我比大家要稍微熟悉一点，
0: 是先
1: 认识这位老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位老师非常好，非常厚道，非常善良，我觉得既古老又年轻
0: 哈，
1: 就像庄子他说在一个山上有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呢不吃五谷杂粮啊，长得非常的美好，所以他觉得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不要去深究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可能真的有这样的神仙，但是我觉得 我们抬头仰望的这一轮明月，我们所看见的晚霞，我们所听见的风吹过森林的声音，那种很甘甜的空气等等，虽然这些都是我觉得最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身处在这个美当中而不自知，不自知，
0: 是。
1: 那所以我跟同学们讲，我带领你们去探寻这样的一些美，这样的老师，对，
0: 这就是行山的意义。
1: 对，
0: 其实这个行山过程中就是去我们做客人的一个心态，或者是学生的心态，去到山中去感受这个老师的这个教诲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邂逅他。
1: 对，还有就是同学们也会问到说，龚老师你带我们是不是采药啊？
0: 对
1: 呀，
0: 他们经常会这么问。
1: 我说对，是采药，采访的采，就像雅琴老师采访我一样。是吧。我说我进山去看本草有两个字叫三访，三就三种访的态度，第一个是寻访，就像我们去寻访一位老人，一位神仙，一位有道的人，其实叫寻访，因为很多本草要去寻找嘛，
0: 是的，
1: 要去寻访，邂逅他。
0: 对，
1: 第二个呢是拜访，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然后我们就好好的跟他学习，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啊。
0: 对，
1: 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生长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棵本草，它长在一棵岩石上，可能屹立了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那个岩石上并没有泥土，但是它扎根，深深地扎在岩石的中心。这样的一种毅力，一种生命状态，让我们很动容，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人可能有点困难就放弃了，很多人啊，
0: 对对。
1: 但是你看这个小小的一颗种子，有可能是像芝麻粒这么大的一颗种子，它掉到了这个悬崖峭壁上面，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可能得到一点雨露，它就生存下来了。
0: 是的，
1: 自然力量不可思议。我们刚刚从黄山回来，很多人都去过黄山，你们看到那些长在悬崖峭壁上的松树，还有华山、泰山啊，那些松树真的有的都几百年、上千年了，所以给我们的那种状态就是一种，我觉得用易经里面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对，
1: 自然它有柔弱的一面，也有坚强的一面，所以我们在自然当中可以学到阴的一面，也可以学到阳的一面，就是各取所需。
0: 对。现代人每天面对多而杂的信息，缺少了一份对自然、对美的接应，也缺少了一份与大自然、与万物相连而带来的生机与神气。所以，我们的身心需要提纯，也需要沉淀。如何活出与道相合的生命高级状态呢？来听听这组录制于自然里的采访吧。雅青与龚若璞老师行走于山水之间的对话，随心所至自然展开，涉及生活中的美学、家庭教育、大美本草、自我修身、文化的根底及传承、大自然神奇的疗愈力等等。愿天地之间最美的一切引发的对话，触动我们身心的变化，和合而成得以提升审美，触发感通能力的实践表达。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正在播出，雅青对话龚若璞，欢迎您继续收听。 学员在跟你们行山的过程中，总是会对一些就是意想不到出现的那些美会有感觉、有发现，然后这种感觉带到他自己的生活里，会产生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应。好像是很多学员也有这样的经历，
1: 也是造化嘛，
0: 都是造化，
1: 也是造化。他来了以后，看到了所有的经历了以后呢，回去慢慢会发酵。
0: 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群嘛，就是每期的课程我们都会有一个群， 可能有同学说我们的群跟其他群不一样，就是我们经常在发的是一些自然的美景，比如说他看到了这一轮明月，
0: 嗯，
1: 他看到了夕阳，看到了坐飞机看到那个云彩，
0: 对，
1: 可能就看到一棵树一片红叶，他都会记录下来然后会发出来，不管有没有回应，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他是美的，
0: 对，
1: 他自己在享受，
0: 是，
1: 对吧，
0: 嗯，而且还有的学员，你们走着走着好像突然发现一个特别漂亮的芦苇荡，然后大家都想到，哎，我们可以躺在上面睡一觉，哎，一下就睡着了。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点像小朋友了啊，
0: 嗯，
1: 你看小朋友他在地上滚来滚去，
0: 嗯，
1: 也不觉得脏，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嗯，也不觉得难为情害羞，
0: 嗯，
1: 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挂碍。
0: 对，
1: 心经讲啊，
0: 嗯，
1: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0: 对，
1: 就是我们有很多颠倒梦想才会有所挂碍。
0: 是，
1: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所谓的面子，
0: 嗯，
1: 所谓我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0: 嗯
1: 啊等等，我们就会不自在。
0: 嗯，
1: 我们就像个木偶一样，我们的线被外面牵得越多它就

0: 越不自在，
1: 对，
0: 而且越没有自己，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最后呢就靠一个虚伪的面具去生活。其实这样的人，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不快乐的，至少是不快乐的。我们有的时候带着这些同学，特别是冬天，山里很安全啊，没有什么动物，我们看到一片山顶，因为山顶通常会比较干净，
1: 对，
0: 它植被比较单一，可能一片芦苇，什么芦苇呢已经干枯了，干枯，你想这个芦花它像海绵一样，像棉花一样啊，这个太美了。然后呢又是暖暖的太阳，是吧，暖暖的午后，所以大家就拼命地跑过去，啪一下就趴在这个芦苇里面，然后有背朝天的啊，有仰天大睡的啊，也有在那边站桩的啊，就说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得到了他的那种喜悦。这种喜悦不是说你去买个包，或者说你去吃了某一顿大餐你能得到的，那个有那个的快乐。而我们这种快乐呢，是放下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后，是直击你的内心的，是在你的灵魂深处它会发生发酵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记着在多年前的一个午后，和龚老师和所有的同学一起走到了那个山头，躺下去的那一瞬间，那个快乐，那个喜悦，可能会在他很多的一些困境当中，一些挫折当中，或者说他一些不顺当中，他会偶然会想起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人啊，你要静下的时候，或者你躺下的时候，你闭上眼睛的时候，甚至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你要有更多的美好去回味啊。如果我们闭上眼睛睡觉，或者说一辈子过去了，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想到都是那种不快乐的，是让我们眉头紧缩的，是让我们心里发紧的，是让我们浑身哆嗦的，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不悦所谓的恶。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是会让我们生命的层次，生命的能量会越来越低的，是降低我们的灵魂的一个层次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多储存这方面的美好，就像我们存款一样，要多存一个善款，是吧，不要去存那些不义之财。
1: 对，
0: 那个是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这种灾难的。
1: 你刚才讲到的是特别美好的一种，就是在那种状况下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集体的喜悦，那种集体的喜悦我觉得会成倍的在我们心里放大，它跟我们自己偶尔发现一点小小的东西还不一样。真的特别特别的美，我在听专家描述的时候都能想象得到，他说那才叫自在睡觉。
0: 所以我们看到抬头
1: 对，
0: 坐在云庐我们面前就是一轮明月，
1: 对，
0: 然后月亮的旁边有一颗非常非常亮的木星，
1: 木星
0: 是啊，然后木星的上面你看到吗，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顶点，它有一颗土星，那么木星跟土星中间有一个很小的点，那个是冥王星
1: 啊，看到了，
0: 是啊，
1: 很小的点，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抬头就看见三个，可能我们经常听说的，但是我们不一定你真正见过的啊，就是真正认识它的，
1: 对，
0: 木星、冥王星。
1: 土
0: 土星还有月球，
1: 对的，月球，
0: 对吧，月球现在是一半，对不对，
1: 对，一半
0: 一半，所以你不用多说什么，就静静地看着它，喝着一杯茶然后听着音乐，
1: 对，
0: 哎，我们又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那个归鸟的声音，
1: 对
0: 啊，这个倦鸟归巢的声音，
1: 对，你看这个鸟这个时候飞得很慢，天已经黑了它还在这飞，可能要回家，
0: 对，这让我想到了陶渊明的诗，众鸟心有托，吾亦爱吾庐，
1: 这些鸟睡在哪里，我在想
0: 睡哪里不重要，他们都有家，
1: 对，
0: 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家，只有房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家是什么，家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地方，让人可以坐下来，可以放下一切面具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家是一个回归自己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要找到那个可以安放自己内心的家，我觉得，
0: 对，
1: 不仅仅是我有几套房子，我有地方睡觉，
0: 对，是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一些思考和对于家的对于美好的事物的一种我们要去营造这样的空间。
1: 是
0: 对。我们昨天讲到了那个氛围嘛。
1: 是的，
0: 对吧？你看这个天上，我们的右手边是夕阳，对不对？
1: 对，
0: 是啊，是层次非常分明的，是一个啊渐变色的夕阳。
1: 对，
0: 从红色，然后橘红色，啊，有慢慢的啊黄色，然后再到了一点点的土黄色，再到苍色，然后再到青灰色，然后再到蓝色，再往往再到靠近月亮的时候，你看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蓝色。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的背景之下，它就是一幅最好的最美妙的一幅画。
1: 哇，真的是太美了。
0: 然后你看在这个留白的空间里面，一轮明月，然后我们前面还有一棵大的松树，你可以忽略这些房子啊，看到这棵松树在这个地上拔地而起，我们的明代宋代的山水画就是这样出来。
1: 哎，真的有种画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明代宋代的一幅画好像在眼前，
0: 就是没有人去盖章嘛，也没有提拔，是吧？
1: 对对，
0: 这个提拔就每个人自己去提就好了。
1: 对，
0: 你看见了，这是你的提拔。
1: 是，
0: 然后印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1: 此刻的这幅画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我们跟眼前的这个山水。那我今天还听龚老师的同事给我讲，其实你越行山越跟自然贴得近，你会发现其实自然中有很多我们的解药。比如说他说给他的一个朋友带了几味药，也是听您课讲到，哎，那个药对那个对一些消炎特别有帮助的。他一个朋友有中耳炎很多年，每到一个季节就会犯的，然后哎，他就采了很多那个能消炎的药，采回去喝了两三天，那个朋友的那个耳聋就结痂了。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听起来好神奇啊，这就是我们自然中的解药嘛。其实我们人病了可以到自然中找到这种解药的。
0: 对，我们人之所以生病也是在自然中生病嘛，对吧？如果你不去太折腾自己的话，当然我们现在人呢就跟古人不太一样，我们是很多是文明病，就是工业繁荣以后得到的一些这个疾病，比如说空调病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他吃饭他没有火，没有火气。
1: 对
0: 啊，就是很多人用这个电炉电磁炉，
1: 对，
0: 就这样就烧了。
1: 对，
0: 所以长期吃这样的饭菜呢对身体是不好的，他缺乏了火的温度，因为那个是物理的温度，那个是一种那个电磁电的一种状态，那我们传统的这个火温度没有了，就火候没有了，火代表一种热量温暖和一种温度，孔子讲他们的弟子讲孔子有一种美德，第一个就是温，所谓温良恭俭让嘛，那所以一个人他是要有温度的，就温度是什么，是人情，是一种很智慧的一种人情。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讲，一个人假如他温度不够了就叫阳虚。
1: 哦，阳虚了。
0: 阳虚的人往往都，你可能看他表面比较安静啊，其实他是表达不出来，因为能量不够，他的热量不够。那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太阳下山了，天气就凉了，
1: 对，
0: 好像倦鸟就回家了。那么我们身体是这样，如果是阳气不够了，其实很多的细胞它是要休眠的，它很多的功能要休眠的。对，
1: 所以看起来他就冷冰冰，也不爱讲话，什么也说不出来，
0: 他缺乏人情味，缺乏表达能力，缺乏
1: 做事的动力，
0: 激情，缺乏一种兴奋感，缺乏对人生的期待。
1: 对
0: 啊，缺乏远方和诗，
1: 是
0: 远方，对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保有一种温度。那么这个温度呢，在生活当中饮食当中就要有一些明火做的饭菜，明火烧的水烧的茶，我们现在不用炭火也不用柴火了，对吧？
1: 对，
0: 但我们好歹还有这个能源火吧，对吧？也可以替代嘛，也不错。比如说很多人体会吧，你用柴火烧的饭和用电磁炉煲的饭是不一样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层次感，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层次感很分明， 你电饭煲，你像

0: 现在的电饭煲非常非常高级，几千几万的，它煲出来的饭呢几乎是一个状态，就是它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哎，工业化生产以后的它每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不一样叫残次品嘛，
1: 是
0: 它必须要一样，
1: 必须要一样，
0: 所以它煮出来每个饭粒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就好像转基因的这些食品，转基因的大豆啊玉米啊等等，它出来的那个颗粒感几乎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区分一个转基因的玉米或者大豆，你去看几乎一样大的，
1: 是
0: 它颗粒一样大，那个可能就是转基因的，这就是人在这个干预了自然以后造成了一种畸形的变了味道的一些东西，包括用电去做饭做菜，所以要有温度，包括我们现在人晒太阳也太少了，对不对，
1: 是啊，
0: 我们都在对抗太阳，
1: 都
0: 在对抗温度，都在躲着，然后又通过一些莫名其妙的温度来
1: 提升
0: 自己，比如说很多人去桑拿干蒸啊湿蒸啊，去怎么
1: 烤，
0: 还有去烤自己，对吧，
1: 对，
0: 去艾灸自己，这些都要出问题，你可能说艾灸不是很好吗，对啊，艾灸是中医，但是你如果在没有疾病状态之下去胡乱的艾灸，没有辨证情况下去艾灸，那个就是在治病，就是
1: 导致
0: 疾病，
1: 对，
2: 原来一切好的东西用起来呀都是要考虑整体，讲究辨证对症的，否则就不是治疗疾病，而是导致疾病了。那想一想，生活中我们为什么会病急乱投医呢？是因为内心的恐惧，恐惧会捆绑住你，自由呢则会给你翅膀飞翔，这里的自由是内求而来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雅青与中医师龚若朴的对话，愿我们的节目带给您清新自在洒脱和活力。记住本集节目中讲到的，家是可以回归的地方，是可以让我们放松身心自在睡觉的地方，保持温度需要更多的晒太阳，用明火做饭煲茶。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感谢龚老师的分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 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 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 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 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 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

0: 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9。

0: 七四零零零七六三六六七。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 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气和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 因祸得福的。

0: 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针，再加上一个 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慕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4: 万千热爱，
15: 各自发光，
14: 行行出状元，
15: 行行都光荣。
14: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7: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 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9: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0: 倒亩是吧？
9: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
9: 哦。
10: 啊，我碰见我这儿滚
8: 香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着时间。小美，你好。
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行，
9: 记不住人了。
12: 好，等一会儿
13: 这排着队
12: 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4: 等都请完，等那个
13: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5: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9: 那你就
8: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8: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9: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7: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

0: 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党的建设等工作。
4: 李炳军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
3: 强县富民调研行，记者今天探访毕节贺章，看当地如何发挥矿产资源比较优势，持续研练增效。

0: 要提质发展，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实践与环保宣传活动，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0: 贵州全面推出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前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
1: 各地抢抓农时，推进农作物播种、采收和田间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0: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研究全省高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关爱呵护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拳出击打非治违。要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紧盯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旅游、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坚决落实各项务实管用的硬措施，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科学果断组织避险转移，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高校办学治校和国有企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强化政治引领，聚焦突出问题，细化办法举措，更好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立群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贵州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与西安交通大学在产业发展、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共赢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张立群感谢贵州省对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贵州发展持续向好，双方合作基础良好，西安交通大学将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进一步深化省校务实合作，助力贵州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合作，努力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西安交通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及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毕节市贺章县铁矿、铅锌矿资源富集，铁矿探明储量占全省半数以上，铅锌矿储量位居国内前列。

0: 立足这一比较优势，当地聚焦矿产精深加工，持续完善上下游布局，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1: 在贺章县，藏在大山里的园区被网友称为最火的园区，全国平均每3只燃气灶炉头就有1只产自贺章，而这里就贡献了大部分。一家来自浙江永康的企业，一年能生产1500多万只炉头，已经在此扎根了9年。贺章县立盛铸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胡关荣：
2: 贺章小小是我们生铁啊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后来赵湘引资2017年以后，我们过来合作伙伴有方太、美的、老板等等。
1: 贺章凭借本地充足的原料优势，精准招引落地5金制造项目，构建起采矿、冶炼、铸造完整产业链，实现热铁水直供下游铸造企业，就地加工转化，提升产业整体效益。距离炉头企业2公里的地方就是它的上游，在这里铁矿石经过加工后变成生铁，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于各类铸件生产。贺章蜀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刘小鱼：
3: 人家等着在这里拉我们的铁，矿山离我们这里就是10公里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就地集聚研炼强炼，2025年贺章县铁产业归上企业总产值10.7亿元，聚集企业20余家。眼下企业年产30万吨的铁粉项目正在推进建设，投产后产品可用于机械制造、新能源、磁性材料等领域。刘小鱼：
3: 高端的产品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大，铁粉的它指标参数的话，相对于我们的铸造生铁肯定是更高，高纯度铁粉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以上，每吨能够达到12,300，它的附加值就要高很多。
1: 除了铁矿，贺章县还有丰富的煤、铅、锌等24种矿产资源，其中铅锌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近日，作为朱拱堂铅锌矿项目的核心内容，一座总投资10.2亿元的铅锌矿浮选厂顺利完成了模矿系统的调试，未来预计年产锌晶矿21万吨、铅晶矿7万吨。整个朱拱堂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省内超大型铅锌矿床空白，并形成采选冶一体化格局，带动下游产业集聚。贺章鼎盛锌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张喜都：
4: 锌主要用于汽车工艺啊、半导体，铅主要做于铅酸电池，然后用于医疗铅板。目前贺章县正在孵化新材料项目，下一步也就是冶炼加精深加工，把这个里边半生矿种有银、铜、锡、钾提炼出来，吃干榨精，全产业链这个利润最大化，价值要提升10倍。
0: 近日，坐落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贵州建投集团旗下七冶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天山铝业140万吨电解铝绿色低碳能效提升项目一次性通电成功，项目各项运行指标优良，全线达标，顺利实现通电投产关键节点目标。该项目是当地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重点工程。项目投产也是贵州建投集团深耕工业建安主业、积极拓展西北区域市场、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又一重要成果。
1: 连日来，贵州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实践与环保宣传活动，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来听报道。
0: 铜仁市的江口、松桃、印江3地司法部门联合梵净山管理局开展跨区域巡山护绿行动，摸排公益诉讼线索，面向进山游客普及梵净山保护相关法规。思南县在思林水电站白鹿湖库区码头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现场投放中华倒刺巴、白甲鱼等5类鱼苗共20万尾，持续优化乌江水生生物种群结构。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鱼类繁殖高峰期，目前乌江沿河段已分片设置3个人工鱼巢，总面积1500平方米，为鱼类及珍稀特有水生生物构筑安全适宜的繁殖栖息地。贵州省水产研究所生物技术与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曾胜：
5: 人工鱼巢呢，其实它主要是模拟一个天然生境，对晚河池子鱼呢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促进鱼类资源的一个恢复。
0: 遵义仁怀市开展巡河巡林行动，200多名党员干部、环保志愿者开展河道清理整治。当地林业部门在常态化开展巡林护林工作的同时，进村入户普及森林防火与生态管护政策。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房屋处理工艺等相关环保研学。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保部环保维修管理员彭登峰，
6: 通过参观污水处理厂、管网改造现场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员工投身绿色低碳实践。
0: 安顺、关岭、黔东南、从江等地同步开展环保主题宣传，通过普法宣讲、实地观摩等方式普及相关知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第二民族中学学生石承志，
7: 没想到让污水变清这么复杂，以后我会跟邻居家人多宣传，不乱扔垃圾，少用化学洗洁剂，共同建设干净美丽的绿色家园。
0: 昨天，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270件，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8%。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丽。
8: 贵州高院针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出台了司法案件生态环境的修复办法，提升受损的森林、草原、渔业资源的修复质效。贵阳法院还引入了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贵州法院推动建立了441份千年以上古树名木司法档案，探索推出了树长加法官的司法保护新举措。
0: 现场还发布了10起2025年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例如刘某非法猎捕棕头鸦雀、灰喉鸦雀等野生鸟类1200多只，并通过线上售卖违法所得2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法院判令刘某开展义务巡山66个月，并购置100个生态鸟笼，搭建野生鸟类人工栖息载体，修复野生鸟类生存环境。在另一个案例中，丁某学先后多次非法采挖45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栽种于自家院内，又通过直播平台购买5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生兰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
9: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全面推出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系列产品，诚邀游客来黔享清凉、品山水、观演艺、玩户外。来听报道。
0: 这个夏季，贵州为游客准备了山水画卷、演艺视听、户外运动、旅居生活4大类避暑旅游体验。游客能畅游黄小溪吃晚饭，赏山水画卷的清凉，体验村超村 BA 的火热激情，也能跟着演出去旅行，感受路边音乐会、溶洞音乐周的澎湃激情。今年贵州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超60场，实现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还能走进山地公园省，体验探秘地心、漂流戏水、星空露营等多元玩法，享受户外运动的激情。此外，还有旅居生活的多彩，新编制的贵州省旅居地图推出城市旅居项目26个，乡村旅居项目140多个，标注重点旅居点位70余个，相关配套200余个。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向东，
10: 近期还将发布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和贵州省旅居地运营的基本规范，围绕旅居产业的发展，如今呢，已经涌现出贵阳花系的百庄潜逃、遵义童子酒吧、康阳小镇等。我们将坚持卖产品、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将统一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贵州来打卡赏景、留下来住下来。
0: 贵阳市副市长雷伯勇，
11: 大家之所以越来越喜欢来到贵阳，核心就是我们23度凉爽的夏天，我们加快打造可乐驻母文旅综合体、阿哈湖生态休闲片区，在花溪、乌当、清镇的近郊区域啊，培育偏坡、红枫湖特色旅居村寨，将阳明文化、少数民族非遗、市井烟火融入旅居场景，把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精酿融入旅居日常，常年举办路边音乐会、音乐节，还有马拉松、拳击世界杯等赛事，让贵阳的夏天既有清凉静谧，也有人间烟火。
0: 遵义市副市长熊新强，
12: 我们正在全面升级打造成渝的后花园，在童子十里云湖构建了3大管家服务体系， 在汇川的娄山七谷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依托赤水丹霞旅游区、绥阳双河溶洞景区、海龙屯等等，推出系列的景区旅居产品，也推出了童子村晚、正安的村 rock 等1000余场次的文旅体商融合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体消费新场景和新体验。
1: 近日，为期3天的2026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协同发展工作交流会在贵阳落幕。随着跨省游、自驾游持续升温，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市场跨区域流动性、复杂性显著增强，违法违规行为跨区域转移等问题突出。本次会议聚焦执法能力建设、办案协作、经验交流三大核心领域，推动跨区域执法从临时联动向常态长效，从经验探索向制度规范转型。八省区市文旅部门在会议期间共同签署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合作协议，标志着区域执法协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贵阳、安顺、遵义开展实地调研。
0: 昨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收、夏种、夏管的关键节点。连日来，各地抢抓农时，推进农作物播种、采收和田间管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来听报道。
1: 作为贵州省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今年遵义市的水稻耕种面积大约在126万亩。眼下当地水稻插秧进入集中推进期，在余庆县紫营街道450亩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往返运送秧苗，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在田间穿梭，空地协同高效有序。余庆县紫营街道水稻种植户杨军：
13: 20个人插秧起码有2个月，用2台摘机、1台无人机加一些工人合作，10天左右插秧，成本可以节约5万多。
1: 今年余庆县大力推广宽窄行插秧种植技术，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提质增产，降本增效。余庆县创和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白桦：
14: 这里行35到40公分，宽的行50到60公分，一亩可以增收150到200斤。
1: 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为当前田间生产主力。在凤冈县育秧工厂里，水稻秧苗整齐躺在自动化苗床上，均匀采光，植株健壮。工作人员通过智能设备实时跟踪苗情，系统自动完成补光、补水、控温等管护工序。凤冈县进化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技人员韦寻书：
15: 这套设备的优势在于可立体灵活排布，全天候维持秧苗的最佳生长环境，还能缩短育苗周期，目前种苗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移栽定植成活率达100%。
1: 铜仁市思南、沿河、碧江等水稻重点种植区域，依托农机合作社托管服务加农技人员驻点指导，稳步推进水稻田间管护。思南县玉木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黎青春：
16: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300亩水稻，现在我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对水稻进行施肥管理，一天可以作业300亩，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各地同步强化农机统筹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毕节黔西市4.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尾期，针对地块零碎、坡地较多等问题，优选小型收割机械适配田间作业。黔西市农机服务中心主任杨亚：
17: 今年累计投入各类联合收割机及配套农具80余台套，投入到全市小麦收割中来，采取了分片包包、错峰作业的形式，最大限度提高收割能力，做到应收尽收，确保颗粒归仓。
1: 各地的蔬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遵义仁怀市五马镇，青瓜、番茄等夏季蔬果相继成熟，农户们采摘、分拣、装箱，及时发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多家大型商超。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抢抓农时，开展除草、施肥、培土、提垄等田间作业，全力保障3.7万亩烟叶稳产优产。兴仁市烟叶生产基础设施项目维护中心主任陈志友：
18: 今年我们共派出了38名技术人员，重点抓实种根培土，同步开展杂草清除、病虫害隐患排查及绿色防控，保障烟叶品质安全，
19: 下一步，我们将有序组织专业化烘烤服务，持续抓好科学烘烤技术培训，为高质量完成十万单收购任务打下基础。
0: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之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请听报道。
20: 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21: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20: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
2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20: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
2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20: 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胜：
2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2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 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卡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

0: 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2: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获悉，2025年度我省 87.6 万户纳税人参加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其中 7.68 万户获评 A 级，同比增长近一倍。
3: 贵州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全省将累计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企业现场技术难题，力争实现职工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三大维度明显提升。
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以州急救中心为核心，覆盖217家急救站点的城乡院前急救网络，全面达标国家生命急救圈标准，同时实现州县乡三级胸痛促重救治网点全覆盖。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1到28度；遵义多云，20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7度；都匀多云，21到31度；凯里多云，22到31度；铜仁多云，23到34度；七星关多云，18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7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2: 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 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上网。
19: 我也上网。
1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0: 我们传播谣言。
1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1: 我们吐槽骂街。
1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2: 我们围观起哄。
1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1: 我们攻击别人。
1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9: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全部是涉及到定点零售的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案例，涉及到串药改方、串换生活用品、刷空卡、销售回流药等等行为。这次公布的6起典型案例有着怎样的共性？那这一次通报又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守护好我们的医保基金，该如何扎紧篱笆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话题。
29: 从今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对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展开专项飞行检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典型案例。
30: 国家医保局其实开展飞行检查已经例行常规的开展的工作，光有年度常规的飞检，还有根据线索的专项飞检。这一次的全国行动我们知道，但是开始的时间、来检查的队伍的人员以及被检对象，我们是不知情的。
29: 5月22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检查。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击检查，该药店工作人员竟故意剪断网线，以此来抗拒检查。
31: 2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29: 事后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

0: 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1: 剪断了
2: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干湿啊。
0: 剪断了网线，但剪不断调查。专项飞行检查组最终查实，这家药店把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成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并使用参保人个人账户结算。而检查组在对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3: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4: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3: 帮刷。
4: 嗯。
3: 然后
4: 没有人。
3: 但你用呢？
1: 光刷麻。
4: 嗯。
1: 没发药是吧？
4: 嗯。
0: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今天，海南省医保局公布了两起典型案例跟进处置情况。
5: 这两例案件，其中这个三亚林和堂吉阳区分公司，我们是在检查组进驻的当日就完成了这个现场处置，并且解除了其定点服务协议，他就不能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结算了。相关人员给予积分管理，药店经理负责人以及执业药师分别记12分。从终止之日起3年内，他就不能再登记成为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的执业药师了。海口千方药房东风分店的处置情况，目前已经查实了这个药店是存在医保个人账户的套现以及执业药师的挂证问题。当天晚上，市医保服务中心也已经召开会议，决定解除该店的定点协议。
0: 今天涉及6起典型案例的3地医保部门均进行了回应。四川省成都市医保局通报，已组成专门工作组，会同多部门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乌鲁木齐市医保局通报称，涉案的2家药店已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取消医保定点资格。
6: 这次公开的6起典型案例呢，应该说涉案的金额都不大，但是从医保卡上刷出去的钱，每一毛钱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正大光明的，都不能违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那此次公布的案例当中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新的套路和新的现象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的副处长寇玲。寇处长，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公布的这6起典型案例当中，总的来看，您觉得从骗保套现的这种手段上，还有这种违规违法的模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
7: 好的，主持人，这次国家专项飞检曝光的这6起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案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共性问题呢也十分突出，都具有药店它的合规意识很淡薄、违规手法、专业隐蔽这样的特点。同时呢，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3种违法违规情形。第一个就是串换套刷，刚才案例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把花露水、粉底液这样的商品都串换成了药品，来违规使用我们的个账进行结算。第二呢，就是空刷凭证来虚构交易，有的用微信来接收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截图，空刷结算了药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一个交易存在。有的呢是长期留存别人的医保凭证，人不到场就刷个账来购药。第三呢，就是倒卖回流药来牟利。有的药房它售卖的药品已经被医保结算过，并且它不能够提供这个药品合法有效的一个订货凭证。还有的呢，是用医保来低价购药之后，自己再加价销售，形成了药店来赚钱、医保来买单的这样的一个黑色链条。可以说，这3种情形是集中体现了当前定点药店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一些典型的特点。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医保基金监管严厉打击的重点。
6: 嗯，我们看到在这6起案例当中呢，有一起是可以被称为所谓这个暴力对抗检查的案例，也就是在工作人员检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店内人员是去剪断了网线。我们看到你们是把这起案例放在这次公布

0: 的六起案例当中的第一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我们这次啊，把这个恶意对抗检查这个案例放在首位进行曝光，其实主要是想释放两个鲜明的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医保基金它的这个安全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对抗监管属于错上加错，我们刚刚新出台的这个条例实施细则也专门针对对抗检查拒不配合调查进行了明确的一个界定，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将从严处理。我们此次曝光的这个机构啊，它不仅存在串换商品套取基金的这样的违规问题，而且在非检取证的阶段又损毁网络，阻挠数据调取，是对法律法规的一个漠视，可以说性质恶劣，影响也很坏，必须要首先点名，从严警示。我们也想说的就是，只要是顶风作案，故意对抗检查，医保部门的这种整治的决心和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一律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对于这些对抗行为呢，都是徒劳的，医保部门不会因为有这些对抗行为我们就放弃调查了。对于我们来说，老百姓的这个看病钱和救命钱，每一分我们都会坚决守好，每一步也都不会退让。
0: 我们也看到这次公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发现这些违法行为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有举报，也有这个飞行检查，同时呢也有大数据的筛查，这三种方式是不是目前我们在监管这个医保基金使用当中主要的这个监管方式，是不是能够覆盖到每一家定点的零售药店？
1: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呀，确实是非常艰巨复杂，我们面临着这个点多面广链条长的一个现实问题，监管任务可以说是海量的。目前线下的现场监管确实无法实现所有药店的一个实时的全覆盖，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赋能也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监管效率，比如咱们这次专项非检很多就是依托大数据追溯码等发现的一个线索，为现场检查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目前我们的大数据监管是已经实现了线上的全域监测异常行为的一个及时预警，结合监管实践来看，我们筛查发现的比如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这样的线索查实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咱们群众的举报，群众监督是给我们进监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一个精准的线索。另外我们也充分发挥突击检查的利剑作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这样就有效地破解了提前准备规避检查的问题。总体上我们正在从有限的覆盖重点抽查，逐步迈向全域覆盖智能监管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力争在2030年前能够完成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全覆盖。所以在此也特别要提醒不法机构不要有侥幸心理。
0: 您刚才提到了这次有两起案例都是回流药在刷码的时候被大数据比对发现的，那我们记得在4月份的时候，湖南也曾经出现过一起就是通过这个串换药品的方式来规避这种药品追溯码的监管。那您怎么来看当下在一些这个新发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或者对抗性比较强的特点，从监管上我们怎么来去更好的发现或者说更好的监管？
1: 4月份呢，国家医保局对湖南的部分药店进行了专项的检查，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这些药店它应用已经卖出去的这个自费药品的追溯码，将化妆品这样的一些商品呢串换成药品来使用我们的各账进行结算。这种手法可以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逃避了我们医保药品追溯码的一个监管。但是因为现在重复上传同一个追溯码并且使用医保基金结算的话，我们的大数据是立即就能锁定这样的线索的，可以说这种行为已经无所遁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机构他就提前留存已经自费卖出去的药品追溯码图片， 因为这些追溯码我们医保系统里是没有对应的记录的，那么店员在想用用来串换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拿出来，然后扫码上传到我们的医保系统，来用各账把这些商品什么刷出去。他这个确实很隐蔽，也给我们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呢都是会留下马脚的，我们也仍然有办法来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们就通过了医保结算的数据和药品追溯码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筛查分析，同时我们与药店的数据进行比对，并且结合现场检查的影像资料，还精准地锁定了这些串换的违规行为的。
0: 那我们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家这样的一个定点零售药店？这种分布散啊，包括规模小，甚至每一笔可能违法的这种金额涉案金额也不大，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给监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1: 对于我们基金监管来说，定点零售药店确实数量很多，分布也很散。那么如果我们做全域的巡查，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而且这些药店呢，它的这个违规操作很隐蔽，这个电子数据啊，现场的凭证也都容易被销毁，我们取证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这种零散的交易啊，它的违规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加大了我们日常监管的压力。但是呢，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但是它的数量很大。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有将近100万家，其中定点药店有将近60万家，那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虽然定点药店它单次违规的金额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这种违法违规跑冒滴漏普遍存在，长期存在，将会导致巨额的这个基金损失，所以不管是当前还是长远，都会给我们的基金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另外，如果因为药店小金额少我们就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这些不法机构它产生侥幸心理，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违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也一直是我们基金监管的理念之一。那么去年呢，国家局已经组织了3轮的这个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我们今年的数据筛查来看，药店的违规数量和金额都比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今年呢又再次组织了新一轮的专项行动，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2025年的这个专项行动的治理成果。
0: 好的，谢谢寇处长。如果魔高一尺，那么道就要高一丈。尽管现在也许我们的药店面临着多散小的这样的局面，但是我们监管的网依然要织得更密更牢。
2: 今年4月，根据媒体举报，国家医保局派出检查组进驻湖南省怀化市进行检查，在一家门诊部和一家药店，检查组通过监控视频发现，店员交替使用诊所和药店的2台设备，卖给消费者不能刷医保卡的2罐羊奶粉，但不收费，然后再虚构46次腰部推拿治疗、13次注射治疗和4个氯化钠注射液，巧妙地实施了串换手法，让顾客用医保卡结算了非医保商品。随后，调查组找到了监控中开票的店员。
3: 为什么要把这边的羊奶粉的费用到门诊部这样进行结算呢？
4: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3: 对，
4: 就是把卡刷下来，把它刷羊奶粉。
3: 您自己这样子操作过多少笔呢？印象中？
4: 印象中啊，那肯定也有好多笔啊。
3: 这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4: 这不很明显吗？为了业绩啊！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就正常刷吧。
2: 检查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药店的串换手法特殊，医保结算费用不在药店，而是来自于同一法人控股的门诊部，这给日常基金监管和调查带来了困难。今年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就是此次通知的重要举措。在白名单上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不在白名单上的不予支付。
5: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8月底，全国共有定点零售药店48.4万家，也是从2023年起

0: 国家医保局开始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年度飞行检查范围。
1: 与医疗机构相比呢，我们的很多药店啊，它比较小比较散，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不一定很健全，这个监管的手段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足，对于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发现的比较困难，然后取证的时候也比较困难，这就其实导致了我们这个现实中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有些药店它出现了这个虚假购药，参与倒卖药品、串换药品的情况。所以呢，业界经常说啊，我们这个门诊比住院监管要难，但是药店呢又比这个门诊监管比较难的问题。
0: 事实上，未来五年定点零售药店仍然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点。5月13号，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研究出台日常监督管理办法。
2: 应该说，为了守好这个医保的救命钱呢，这些年我们从技术手段，包括检查的制度，甚至法律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升级。但是为什么依然有药店的这种违法行为在屡禁不止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主任，您看，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去年7月份以来的这个药品追溯码，我们觉得好像每一盒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了，但好像还是有一些药店它有一些违规的手段能够规避，怎么办呢？
3: 是这样，我们这个追溯码的使用啊，对于遏制我们这个回流药现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欺诈骗保的这个手法更加的这个隐蔽啊，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一些机构和这个个人啊，仍然利用了我们这个技术当中的一些漏洞啊来这个利用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基金啊套刷。套取我们医保的基金。那么下一步我想还是要在我们这个智能化监管，特别是利用我们这一个医保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一个监管模型对我们这个药店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及时的发现我们的线索，发现一些欺诈骗保的苗头来做到一个使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监督检查之外提高我们的效能。
2: 像您说的，现在有飞行检查，也有非常这个严密的大数据的一个监管的网，但是我们看到依然是有药店会不时的发生这样的一个串换或者是套现的违法行为。您觉得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3: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药店我们叫这个面广点儿多我们叫这个高频低额，就是我们频次非常高但是刺菌的额度呢又不是很高，这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这个监管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过去监管不是那么严的时候我们说形成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现在仍然带有一定的惯性要改变这一个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
2: 您看，从这个2026年9月底前，基本上我们就要普遍的来推广实施这个白名单制度了。也就是说，以后在白名单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用医保卡来支付，这个白名单以外的就一律是不予支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3: 我们这个白名单的制度应该说对于我们药店规范化的这经营，促进我们的药店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个白名单来说我们叫这个开正门堵偏门那么最关键的还是要偏门正门我们要开得足够大给我们的药店留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偏门还是要堵得足够严把我们这个欺诈骗保严格的给进行一个监管那么这样呢，尽量的减少我们的模糊地带让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也是真正的做到一个有法可依。
2: 您觉得从这个制度设计走向这个实际的落地执行当中，有哪些风险是需要警

0: 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从制度上还可以进行哪些完善？
1: 我们啊是叫标本兼治啊，在治标的同时啊，我们也得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机制啊。那么这个长期治理机制啊，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进行。第一个，对于我们的药店行业，还是要尽快的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走向高质量发展啊。你比如说，我们要提供更专业的药事服务，通过我们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价值啊。你比如说，还可以去跟我们的一些健康管理等等的相结合，去啊探索这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药店。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监管系统，还是要智能化监管，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智能化监管的水平啊。那么不仅仅是事后的这一个监督检查，我们最好是能够把我们的监管往前端来这个提啊。你比如说，我们加大我们事前的监管，加大我们事前的一个提醒啊，尽量的在我们的前端就把我们的这个欺诈案、骗保等等违规的行为啊给遏制住，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参保人啊，我们也想也是要加大我们的宣传的力度啊，让我们参保人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是用来啊，我们是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
2: 药店的职责是卖药，而不是卖百货。医保卡也不是我们的储蓄卡或者是购物卡。针对定点零售药店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整治违规行为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筑牢全民的生命线。所以我们需要源头治理，也需要系统施策，同时每个人也都要做到守卡有责。好，欢迎稍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3: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想赶紧结束，
1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0: 你阅读吗？
2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